哪家你都可以进去，士农工商老百姓啊，哪怕他是大财主，你到那儿该要要，但只有一家中石子街小矮房，破门，这窗子上边都有六七个窟窿，哎，那屋你别进，给你你也别进，嗯，这是龙月明，这就下来了。 哎呀，奇怪呀！到谁家谁也不给，谁家呀也不施舍半文，连个馒头都没要着。你这邪了不是吗？赶这位龙月明万般无奈的时候，正好就走到了十字街这小矮房这儿，里边说话，嘿嘿嘿。 小伙子，怎么样？来吧，到我这儿屋来，我呀，给你东西，我呢，供你一顿饱饭，你敢进来不？呀，这龙月明啊，也真饿坏了，眼睛直冒金星啊，那身子直突突，饿的。 但转念想，不行。我师傅反同影告诉了，别人家都可以进去，唯有这家不能往里迈半步。小伙子转身就走了。龙月明饿了一天呢，这肚子里老肠子、老肚子叽里咕噜直叫唤。这人什么最难受呢？就这个饿受不了，什么都能挺。 赶着直打晃，半夜找到那么一破庙，他蹲到里了。这饿呀，还睡不着呢。那这一半会儿难以入睡，思前想后啊，想起了自己的家事，想起了自己的师伯，想起了杀父的仇人。现在。 我又跟范同影老先生学艺，第一个就让我要大饭，要这玩意儿。可是我要了一天，一文钱没要着，怎么办呢？这个，思前想后，第二天早上还接着要，哪家也不给。到十字街路口那儿，里边那老头就吱声：“小伙子，你进来吧。”还有什么挺头呢？嗯。 我告诉你，你呀，挺也挺不过去，身体要紧呐。都饿成那个样子了，还挺麻呀，赶紧进来得了。这龙月明啊，心里就琢磨，为什么自己的师傅范通影不让自己进这小矮房？另外，这里头是什么人？我得仔细的看看，进去。 怕什么呢？莫非说自己的师傅欠他什么的？跟他有什么差么过节？不管怎么说吧，我得进去看看。把那破门推开，转身就要往里进，又站住了。哎呀，天地君亲是师者为大呀！师傅告诉。 自己千万不要进去，那自己要进去的话，违背师命，不行，认可饿死也不能进去。转身，龙月明就出来了，里边的人又说话了：“哎，你怎么又走了？我让，我这屋里给你炒了四个菜，烫两壶酒，外加八个大馒头，你就进来到屋里头尝尝呗。”小伙子一转身走了。 一想，我别可这一棵树吊死人呢，我要往前挪腾挪腾，我到别的村子去不就完了吗？走了五里多地，来到这么一个大村子，能有个200多户住户人家。龙月明进来，这儿你敢开药？奇怪，门儿给，也说不上这村子也犯什么病。
就没有一户说拿出俩馒头来，小伙子，你都饿成这个样子了，你吃点吧。没有，不是没有，没有啊。哎呦，还没看过这样的人家呢。200多户依然如此。前边不远处有那么一间小草房，院墙不高。来到切近了，刚要推这门，里边说话来了，小伙子呀，听声音他咋这么熟呢？小伙子，我由那村啊昨天晚上搬到这村里。哎呀，你进来吧。啊，我这屋里的菜呀都炒好了，酒也烫好了。前村你不进我屋，那有心可原。这个村我呀刚买的房子，就是为了等你。我就不信你不进来。这龙月明啊心中暗想，我进去看看去。我师父只不是告诉我前村那矮房别进，并没告诉我这个村子这屋不许进。进去看看去。一推门他就进来。这屋里头破头吃烂的，什么没有，靠北墙一张八仙桌，三条腿底下垫两块砖，那旁边啊是条破板凳。在桌上摆着菜，烫两壶酒。在那炕上盘腿大坐的坐一老者。龙月明细打量，哎呦，一看呐，这老头站起来身高7尺，不发人烟呢，发似三秋雪，是鬓赛九秋霜。穿一个黑色的缎袍，四轮大的炸腰。面如三秋古月，长得老头非常的那么慈祥。小伙子往前走了2步，已经2天多没吃饭了。老人家，您是哪位？啊啊啊啊！坐下，快点吃啊！你就快吃快喝。我告诉你，吃饱了喝得了。咱们爷俩在谈话。这龙月明到现在啊已经饿得不行了，吃殿下打甩个腮帮他就吃上，吃饱了咕嘟咕嘟咕嘟又喝了3瓢凉水，打了个饱嗝，来都切近。老人家，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前村是也是您呢。少啊，您跟我师父有什么差门过节，或者说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您跟我呀说明白。我呀能把这事调解了，尽量让你们老哥俩和好。老头咳嗽一声，我告诉你，我姓宋，我叫宋元杰。人送外号擒龙手。哎呦，您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飞天擒龙剑客宋元杰。不错，正是小老儿。范同影那是我的师哥，我们两个打了个赌，赌的人就是你。嘿，这龙月明一想，这多新鲜呢，整了半天呢，这是自己的师叔，赶紧跪下给磕了3头。那不知道老人家您这赌打什么呢？书说简短，这范同影啊和宋元杰两个人是亲师兄弟，一个练外家功的，一个练内家功的。可这范同影呢是丐帮的帮主，底下门人弟子5000余众，反正全国要饭的都归他管，他头。这丐帮是个大帮派啊。他这师弟宋元杰呢，那在武林当中非常有名。两个人没啥事就合计。合计什么呢？收徒弟的这件事情。
5000余众的门人弟子，并不都是

0: 他的亲门进制，那得代代相传。俩人就商量，这么办啊？咱们俩合收一个徒弟，你教内家派，我教外家派，内外合一。此人将来功力不小啊！合计来合计去，最后哥俩合计的吵吵起来。范同影说什么？我呀，单教啊，你呢单收，咱俩别合起来做。万一将来打起来不好办，你别看咱们是亲师兄弟，这玩意儿合了收徒弟跟合了做买卖差不多，赔了挣了的，对不对？不好说话。这意思就是代表什么呢？收一个徒弟倒行，交深了交浅，你横我不横。这不好看，你对徒弟嗷嗷直喊，那师傅就不愿意。谁都爱徒弟，但是又恨铁不成钢。那教徒弟就是这么事，这辛苦事儿。那不行，合计完的事儿不能更改。哥俩吵来吵去啊，必定是亲师兄弟儿。宋元杰就在这村子里住。最后晚啊，范同影都发誓了，我的门人弟子要饭也要饭不到你的门口。宋元杰急了，我告诉你，你要能在我那儿要出半分钱，我宋元杰就一头撞死。这哥俩老小孩小小孩嘛，最后打到这种程度，没啥事啊，互相还都打听。宋元杰就打听范同影现在的处境，范同影没啥事啊，还打听师哥的处境。哪位要是有病了还麻烦，你说宋元杰有病了，范同英马上把他郎中啊好大夫请了好几个去给他看病去啊，不要钱啊，都由我来付。问谁雇的，你可别说我雇的，你敢范同影这边有什么事儿，宋元杰都是暗中帮忙，必定是亲师兄弟。宋元杰啊还有个毛病，收徒弟迷，总愿意收徒弟，可有一点呢，得好徒弟，那不能拽过来一个弯筐就是菜，这不行。范同影告诉龙月明，你去要饭去，别人家兜进，就那屋你别进，万一啊让他给你扣下。为啥这个丐帮收徒弟得先要饭？哎呀，这个要饭呢，这是个功夫，忍呐，那得会忍，脾气暴躁的要饭你要不了。没说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桑河是妙方，到处随缘尽岁月，安分守己度时光，休将自己甜心内，莫把他人过失让。忍做事好商量，你这人这忍耐性就在这要饭里头都能体现出来。大叔大婶，给一点吧。不行，光门关上了，转身走下家。你要脾气暴躁的不麻烦吗？大叔，给一点吧。不行，干啥不行？咣，再给人一炮子，你看那不麻烦吗？所以得练这忍耐性。这范同影他们丐帮的规矩，徒弟得先学会要饭，什么事儿都能碰着。进屯那狗啊，你不能打。为啥呢？你打那狗，人家的主人就出来了，见着孩子给你往上身上扔砖头子啊，往你的身上撇脏撇东西，打你要饭花，要饭花子，不论从行为还是语言上，都给你人格上造成了莫大的羞辱。但是你的忍耐性得到啊，为什么呢？将来武功学成了，要在江湖上你要忍为主，丐帮就是以忍为主，忍为高。所以啊，先学这要饭。你敢这龙月明见到了自己的师叔，别人家为啥都不给呀？人家宋元杰下的令，你们都过来，给各家各户开了个会啊，丐帮的来要饭应该别给，非得把他憋到我这屋里，他不说吗？ 我的门人弟子要饭也走不到你家门口，我非把他憋到屋来。憋到屋的目的是老哥俩打赌。哎呦，老头注意到了，在自己本村要饭的小伙子长得帅气，新来的，细打听是自己师兄最近收了个徒弟。哎呦，这徒弟我要教他两天吧啊，你看这老头还犯着瘾。结果呀，憋来憋去，憋去憋来，始终龙月明没有进屋，到前村去。宋元杰马上赶到前村，把那村公所那所长找来，吩咐各家绝对不行给，憋到我那屋去。那不是他买的房子，现借的，炒俩菜往那等着。结果龙月明进来，一听是自己的师叔，趴地下磕头。吃完了饭，爷俩在这长谈呢。哎，你师父这脾气也暴躁，我那也古怪。没啥事儿，你说我们打什么赌啊？为了当初合伙不合伙收徒的一个事儿，现在你别说别的了，趴地给我磕头。我看你小伙子不错，我教你真正真正的内家派的功夫。谢师叔，趴地下磕头，磕了仨头。给这儿，这龙月明就拜宋元杰为师。第二天早晨，乐乐颠颠的回到了范同影那儿。一进院一瞅，这老范头啊，那脸是面沉似水呀、啊，一副不愿意的样子。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徒弟，跟您说句实话，是这么回事。您不能较劲儿，不管怎么说吧，有孩子这面，您是亲师兄弟。要说在这世上最亲的还不是你们老哥俩吗？您有病的时候，他忙里忙外跑前跑后，暗中给你雇来了先生，雇来了郎中给您看病。另外呢，每到刮风下雨的时候，他都暗中派人把你的房上压吧压吧，遮风挡雨啊。是千不念万不念，你们是亲师兄弟，看在弟子之份上，你们两个就言归于好吧。这话刚说完，就听外边有人大笑一声，闯将进来，引出一段惊险插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

0: 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有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 常言说得好，百人有百姓。就拿范同颖和宋元杰来说，老哥俩就是在某种小事上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想，就产生了矛盾。本意合伙收个弟子，这范同颖呢非要单干单的搞单干，都是一些小事，两句话那就解决了啊。结果呢，这龙月明啊把这事情给办成功了，一顿劝说，师父您不老说这忍吗？另外我师叔对您多好啊，您对他也不是当亲弟弟那么看待吗？正说的时候，这范同颖啊思想上已经有了转变，外边宋元杰进来了。大哥，小弟来了，给您见礼。不管怎么说吧，当初千不该万不该，都该我呀一时气盛得罪了哥哥，两下一倒过，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光完了还不行啊，这回不是吗，合伙教龙月明，你也别让他去要饭去了。这孩子天生的忍耐性就高，行，可以这么讲啊，这孩子将来能出息。老哥俩是日以继日的开始传授功夫鞭法，把原来那鞭招啊拿过来加以改革，新词来讲啊，有不足的地方，这地方不对应该改，这个地方松不紧凑应该把它挪拢变了。经过老哥俩的苦思冥想，研究出一整套的鞭法。另外呢，在内加工外加工上给孩子进行了加深。简短结束，五年已过，龙月明啊行了，现在小伙往这一站，不但精神这武功还高啊。临走呢那天，老哥俩看了看，哎，我说月明啊，去吧，放心大胆的去，没事儿，把竹节钢鞭拿过来。龙月明想，我要报仇了，普奔黄山，前去找黄山隐士袁化吉。这袁化吉我前文书说过，他跟龙杰，也就是龙月明的父亲，两个人呢这感情还不错，就因为比武误伤龙杰，龙杰死了。为了出这口气，临死告诉儿子一定要把我的面子转过来，咱们老龙家这杆大旗不能倒啊。龙月明二次返黄山，来到山脚下，还是以前住的那小店，还是画霸流那店伙计。哎呦，咋还是你啊，您是哪位啊，我这接触客人太多了，嗯，认不认道的您别见怪。哦，我五年前来过，住的是西上海，那现在呢还住的呢。吃完饭了，喝完茶，天头已然黑下来，小伙子来到单院，啪啪啪练了一顿鞭。为什么明天可能是一场大战呢，做点准备。第二天早晨来到了袁化吉的家，这门口啊哭啊，现在的袁化吉五年前就是黄山隐士，号称为南边少，了得吧，这名气也大，门人弟子也多，到门口

比万宝泉，劳驾往里通禀一声，就说龙月明拜见，拎了上八件的果子，拎了两坛好酒来的。我从理解上，你呀，是我的叔叔，我尊称你。从事上，你杀死了我的父亲，没你我父亲能死吗？所以呀，这是对事儿不对人。不大一刻，脚步之声，黄山隐士袁化已亲自迎接。你看看，一般的将街相迎的都少啊，我站在街台上这儿，来来来，这房檐下你得进大门走二门，穿院里门进来，在院里迎接你。对待小伙子截然不同，亲自迎接，带领着八名弟子出列。哎呀，月明，长高了，胖了，身体壮了，好，进来进来进来，给叔叔见礼啊！哪里哪里，免了免了，赶紧进，就来到了上厅，坐下把礼物递上去，吃完了饭，爷儿两个开始长谈。月明啊，我知道你来的什么用意，好吧。我已准备妥当，咱们当院比试。朱杰钢鞭拿出来，这边把人骨鞭也拿出来，俩人往院当中一站，开始交手。士别三日，需刮目相待。现在的龙月明跟五年前那是判若两人，截然不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200多照面，他那八名弟子都在两边看嘛。这200多照面过去了，袁化及呀，吃了一惊，好啊，这功夫妙啊！哎呦，接近300照面，一个秣马腾挪，空中三月步，回耍百鞭，一边打到了龙月明的后脊背上。这龙月明一转身，这鞭撩上了，他这么一抹手，这鞭一个横扫，人骨鞭正好下来，两个鞭缠到一起，啊啪！别看龙月明挨了一下，这鞭横扫的浪子踢球过来，他用这人骨鞭这么一弹，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怎么的？坏了！这人骨鞭呢，前文书我教的过，武林当中两条最好的鞭，就是人骨和墨骨。袁化及使的就是人骨鞭，你赶上龙杰使的是墨骨身鞭。这鞭打来阵内，打到你的外边，能把你阵吐血。方才啊，扫这么一下子，没让孩子吐血，也就是说。我们这位黄山是没使多大劲儿，但是这鞭碰到一起以后，这人骨鞭把竹节钢鞭全部给震断了，一节骨一节骨震断了，散了一地。前辈，孩子，你还早呢，走吧。小伙子下来，我这活的麻劲儿。干脆我上吊死了吧。这么多年到这儿挨了一下，鞭被震断了。趴地下冲北磕了仨头，给树林里。爹，孩子对不起你，不能让你在九泉之下瞑目了。我没脸活在世上了。我含辛茹苦，卧薪尝胆的学艺。我为的是什么？就为了给你报仇。为了学艺，我要过大饭。可到这儿来了，没成想，没打过人家，仇恐怕难以报不了。我上吊一死，得了。说着话，磕了仨头，弄个绳搭上了，刚要上吊，
后边上说话，等一等，一回头，嚯，面前站了两个人，一是范同影，一个那就是威震天下武林的宋元杰。俩老头咋来的？俩老头啊，能在家待那么消停吗？暗中跟随，尾随而至，在暗中观察到了。看见没？那当院打仗，他俩在暗中看，武功上稍微弱点，可也没什么，就在边上插进了。一看孩子上吊，把俩老头气坏了。你这还叫男儿吗？男儿有志啊！你这死了，你对得起谁呀？所以才出来松林殉徒。你活得还麻劲儿，你真应该上吊死了。你活得干不过人家，死了你就干过人家了。你父亲临死告诉你了，要为他出这口气，报这个仇。你死了，谁为报仇啊？回来，回去，重新练，把小伙子给拽回来。这回啊，俩老头开始更加仔细的研究。他打仗前怎么看准？荒山隐士啊，他的鞭法主要以诡变，招法变幻无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咱们已经看到他的鞭势了，也看到他的鞭长处。现在他有两点长处：第一，仰仗的，那就是人骨鞭，对；第二就是经验，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招数变化太快。结合以上这么几点，咱们是个完全的对付的方法。在招数上，又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呢，宋元杰和范同影两个人呢，老了许多呀，日以继日啊。不但体力消耗大，脑力也消耗非常大，因为研究着武术招数，老哥俩互相对打，闭着眼睛寻思荒山隐士的那些招数。一年过去了，打造了一条13节亮人鞭。孩子，去吧，这回你跟他干，你放心，打不过你也回来。不要灰心，小伙子去。又来到荒山，还在门口。袁化吉又迎出来了，俩人啊谈唠了几句，当院比划着。这回不是吗？大不相同，一打就是一天，不分上下。小伙子把自己这些学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堆上。袁化金呢，把自己的箱底儿都抖了出来，由早晨到晚上，第二天就接着打，一连拼搏了3天，不分上下。袁化金那些徒弟们暗中捏了汗。现在不是吗？袁化金可不敢小看面前这年轻人。哎呀，一巴子嘴坏了，花吉花吉，我含辛茹苦，倾家荡产，我挠到了今天这个位置，这大旗在荒山树立这么多年没收，恐怕今日要栽了跟头。我的荣华富贵，我的名望，来之不易啊！3天过去。震动了武林，方圆百里练武术都来了，看热闹。袁华吉心中暗想：当着这些人的面，我趴在那儿，或者我摔跟头，我一下就完了，我的名声付之东流。啊，咔！最后啊，袁华吉用的是背水一战，你不碰吗？你不碰，我也得用我的鞭把你的鞭碰上。诡辩之招，13节亮人鞭碰到了人骨鞭上，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全碎了，把小伙的鞭给震碎了，
随后个反被倒亡。

0: 扫堂腿。小伙子噔噔噔噔噔咣，趴那儿起来呀，含着眼泪，转身而跑，又到那树林，心里琢磨这怎么办？我这回去怎么向师傅交代？我可我也别上吊，怎么说呢？我师傅说了，打不打过人家，你回来，咱们另行办法。转身，小伙子回来，范同影和宋元杰在那坐着，在屋里喝着茶呢。回来了，师傅，弟子回来了，我们都看见了，暗中已经看得明明白白。哎，怎么办呢？师弟啊，师哥，现在啊，看来啊，唯一的，咱们的吃亏之处，那就是没有一条好鞭。当年龙杰啊，有一条墨骨鞭，可惜被孩子弄丢了。现在要想碰人骨鞭呢，必须得是墨骨神鞭。你呀，去找找这条鞭去。哪天找到，咱们哪天全去报仇。是。宋元杰走了，带着足够的银两走了。临走前告诉孩子，好好照顾你师父，他走了。由宋元杰走的一天开始，龙月明就发现范同影是一天一天消瘦，也不告诉徒弟练功。第六天早晨的时候，范同影在床上起不来了，奄奄一息。师父，孩子，我这是病，心病，你来了，拜我为师，我教你武功。这么多年没打败袁化及、黄山隐士，我这不心病？你父亲就是心病而死，我也是心病。我估摸着我快死，赶紧去给我买棺材去。到底下买了棺材，就听到大院了。小伙子心里琢磨，这是师父瞎折腾，说不上犯什么病了。转身进屋了，一看呢，范同勇在那躺着，喘不过气来了都。哎呀，小伙子纳闷，急得团团转。师父，师父，就看这范同勇一睁开眼睛，说出一番话来，才引出一段墨骨鞭故事，要大战黄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公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古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6: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5: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7: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6: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是5月26。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那全省是在35到37度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11号，也就是明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江江南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下中雨。
0: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11号多云的天气。这两天的最高气温，我们用合肥市来举例啊。我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大约都是在34度、35度左右。那么到了正午的时候，温度是最高的。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出门一定要带上一把晴雨两用伞。哎，这个是挡太阳也好，然后这个挡雨也好，还是相当的方便的啊。一定不能去被晒伤了、晒中暑了。哎，对于到身体健康来说，都是有影响的。
1: 在午间的时候咱们最好就不要外出了啊，因为都是最高温度嘛，37度，部分地区会达到37度啊。所以提醒叔叔阿姨，咱们在这个天儿呢，防暑降温是最重要的。
0: 还有就是因为暑假嘛，暑假很多的这个就是年轻的朋友会带孩子出去出游，这个时候你们就不要去这个去凑热闹了啊，咱们凑风出游，咱暑期就给孩子们出去好好的玩一玩，等到孩子们都上学了，咱叔叔阿姨再出去溜溜玩，那个时候人也不挤了，然后到哪儿去的体验感也会好了啊。好多人在说哎呀，我要出去玩，暑假到海边去玩。但是你想想看，这海边你眼睛一眼望过去，肯定都是孩子那个人头攒动啊，你跟孩子在那儿挤，哪能挤得过孩子呢？
1: 还有一些这个长辈们啊，这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想带这个放暑假的啊这个孙辈儿们出去旅游。这个暑假出游呢，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安全啊，人身安全。另外呢，咱们在外面玩的时候也要避开一些这个比较热的时间段啊。出去玩咱们主要图的是一个开心，对吧？不要让健康来为自己添堵。
0: 好嘞，我们给大家依旧介绍一下相伴啊，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搜索完之后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来跟我们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因为节目改版，所以全新上线了一个 APP 叫安徽视讯，大家可以来扫码来下载安徽视讯，也可以来听广播啊。
1: 就是在我们的安徽视讯的智慧养老频道里呢，有我们的老龄政策的解读，还有健康养生科普，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智慧养老这4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收获到一张二维码直接下载就行。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相伴新鲜事儿，新鲜事儿不能错过，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有哪些这个需要大家来关注的重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第一条，我国全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相关事宜。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通知，从今年开始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的补贴政策在全国正式实施，而这一政策是在去年七月份部分省市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全面的推广。
2: 据介绍呢，经过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可以通过民政通、含小程序和 APP 申请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其中呢，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抵扣比例为50%，机构养老服务券抵扣比例为40%，补贴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按月发放，补贴项目包括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涵盖了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以及康复护理，以及日间托养等多项服务内容。
1: 民政部要求要加强监管，发挥综合监管作用，强化信息系统的技防优势，确保惠民政策能够直达快享，特别是要压实养老服务机构的主要责任，对于到敢于以身试险的要强化惩戒措施，强化评估监管，要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评估规范，做好互认互享。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消息呢，是冬病夏治正当时，北京多家医院开放了三伏贴的预约，今年的7月15号正式入伏，冬病夏治三伏贴呢也即将开贴。记者从北京的多家医院了解到，三伏贴的预约已经开放，除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大医院等大型公立医院之外，一些社区医疗机构呢也推出了三伏贴贴服服务。据了解，今年三伏全程是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闰中伏为8月4号到8月13号，那三伏贴呢也将进行增贴。
1: 我们来说一下三伏贴适用的人群啊，它包括到有像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小儿、老人，这个老人指的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体虚易感冒、反复咳嗽的患者，同时需要符合中医辨证属阳虚为主，或者是说寒热错杂以寒为主，在秋冬季节容易反复发作或者加重的慢性以及顽固性的肺炎疾病。
2: 那我们合肥其实也有贴三伏贴的医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就是安徽省立医院中医科，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针灸康复科等。那大家可以关注各个医院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来进行了解。
1: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在2026年最新的安徽16个地市高龄的津贴补贴发放标准的相关的问题。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只要家里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就可以去申领一笔高龄补贴。不管你之前有没有缴过社保，有没有养老金，只要年龄达标，这笔钱就能够申请。而每个地方的补贴金额它是有差别的啊，跟大家来一一的细数一下。说到高龄补贴啊，它只要岁数达到，它就能打到卡里吗？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分为两种情况，一部分地区，比如说你像，广德市、金县，还有像鸡西县等地方已经实现了免申即享，就是说对符合条件的老人会主动发放，不用自己再跑腿去申请。而另外一部分地方呢，则需要本人或者是亲属带上相关材料、户口本到当地的村委或者是社区街道来进行申请。那一般要准备的一些材料有像户口本、老人的身份证原件，如果是家里人代办，还需要提供代办人的相关证件。那具体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到户籍所在地的主管部门去问一下，只要审核通过，人还在世，这笔补贴就会一直按月发放，不同年龄段的补贴它是不一样的啊。
2: 对，那申请高龄津贴需要什么条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领高龄津贴的条件呢特别简单，没有那些复杂的手续，满足3条就可以啊。第一条呢，就是必须是安徽的户口，在户口所在地办就行，从外地迁过来的呢，落了户口够岁数也能领。 第二条就是身份证上需要年满80周岁。第三条呢，准备好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社保卡，记得社保卡要去银行开通一个金融功能，不然呢钱是不能打进去的啊。还有不用查家里人收入多少，也不会看子女孝不孝顺，也不用托人找关系，这符合条件就能办，全程不花一分钱。
1: 真的是惠民政策啊。另外呢，高龄补贴什么时候去办理比较合适啊，这个是各地的规定差别还是挺大的。我们拿安徽合肥来说啊，按照身份证上的出生年龄算，老人马上要满80周岁，最好提前去办理登记，可以采取社区跟网络平台申请两种途径，把申请材料交上去，社区帮忙建好电子档案，建议大家提前申请，先给自己的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街道打个电话问问清楚，免得多跑冤枉路。另外，高龄津贴是分年龄段发放的，有最低标准，因为经济发展的差异，所以具体各个县各个市它是区别是不同的，具体情况可以问一下当地民政局啊。就是有人会说，为什么我的拿的钱跟他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有区别，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因为经济发展的差异，包括到年龄的差别，所以他每个人他都是有区别的啊。
2: 对，每个地方他的发放标准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到当地的民政局。好，最后呢，我们来了解到的信息是智能安防啊，它为合肥的特殊困难老人呢全天候的护航。城市苏醒，车水马龙，但是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一群老年人，他们是习惯独居，习惯安静。那他们的静呢，有时候就成了远方子女和这座城市最深切的牵挂。怎么样才能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为这些特殊困难老人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呢？合肥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从去年开始，合肥市的民政局聚焦了特困的老年人居家安全痛点，精准发力，暖心施策，为全市的特困老人家庭免费提供家庭用电监测、门磁预警监测，让养老人更精细、更安心、更暖心。
2: 那有不少社区的老年人啊，纷纷点赞说，自从装了这些设备，心里就踏实多了啊！就算子女不在身边，也不会再害怕突发状况没人管了。所以说，科技无声，守护有情。那下一步呢？合肥也将持续深化智慧养老服务的建设，不断优化智能监测服务体系，完善基层养老治理模式，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擦亮民生幸福的底色，持续守护最美夕阳红，也让每一位特殊困难的老人呢，能够安享安稳舒心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好，我们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已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学专家跟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人答疑解惑。今天我们的节目下半段就将邀请到的是律师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答疑解惑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来普及一些法律知识。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先整合一下，在10点钟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0551634583950551634583950551634583950551。另外可以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智慧养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获取二维码来下载安徽视讯 APP， 在顶部栏直接点击智慧养老就能进入体验了。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啊，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节目当中。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

0: 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4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7: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0: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1: 好，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当然，生活圈当中每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啊。嗯、来说一个广场舞，我们其实刚刚还在说广场舞，在那个放歌的同时，然后呢，我们几个同事还在说广场舞现在真的是除了音乐节奏劲爆，然后呢欢快之外，它的动作幅度其实它挺大的啊。
2: 对，就是。真的想全程跟下来啊，很多年轻朋友应该是做不到的。
1: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有个研究，就是说降血脂、提体能，广场舞其实它是中年包括中老年运动的性价比之王。性价比这三个字大家能听懂啊，就是说各方面都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你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能体会的两个变化，一个是体能下降，一个是血脂上涨。那想锻炼的，有的人会纠结健步走、广场舞还是太极拳，哎呀，哪一个可能对身体更好，会对于降血脂有好处。那很多人锻炼了好多年，他心里一直没一个准数啊。
2: 是的，而且呢，这个最新一期的权威期刊叫《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老龄化》上面有一个研究啊，它里面就说了，说公园里最常见的四种运动，像太极拳或者是简化24式太极拳，还有广场舞和健步走。
1: 嗯，
2: 那经过一个对比啊，结果就显示说这个广场舞才是隐藏的全能选手啊。
1: 嗯，广场舞没想到吧，就是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现在
2: 开心了啊，
1: 心里偷着乐呀，你看我跳对了吧，
2: 跳对了啊。
1: 你看这项研究，这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研究，因为他招募了一批平时不怎么运动的健康的老人，我们说不怎么运动的健康老人，平均年龄大概63岁，连续锻炼12周，每周

0: 有两次，每次90分钟，然后在降血脂方面，广场舞的这样的一个跳广场舞的这个组别，总胆固醇从5.43降到了4.79，甘油三酯从1.62降到1.27，然后呢，这个还有坏胆固醇从2.60降到了2.18。相比来讲，简化24式的太极拳跟健步走虽然也有小幅下降，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就一点点。
1: 对，刚才这个小磊介绍的是降血脂方面啊，那另外在提升这个身体活力方面呢，研究就采用了一个 SPPB 的一个综合评估的方法，平衡啊、步速还有这个起坐能力啊，广场舞组的体能评分从9.5分显著会提升到10分，而像太极拳呢啊，就是可能就略这个比太极拳就略胜一筹了哈，因为太极拳大概是9.56分到10分。
0: 就是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用这个最简单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
1: 跳舞越来越精神了，
0: 对，就是
1: 身体方面觉得啊越来越灵活了。
0: 因为广场舞它是唯一能够达到统计学显示进步的一个运动，换句话说就是跳广场舞不仅能让你的体脂变得很好，更能让你生活中更加的利索，更有劲儿，就是你每一个关节它会更有劲儿，这个是要跟大家来说的重点。那广场舞这么厉害，是不是只跳它就够了？其实还不真是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2026年有一个研究团队也是研究过了啊，说长寿的运动等于什么？等于有氧加力量加平衡。那这个可能有点专业，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精力有限只想选一种，那你就去跳广场舞，降血脂，提体能，开心快乐，一样都没落下啊。
1: 总之就是让自己要运动起来啊。
0: 对对对啊，
1: 我觉得就是跳广场舞不光是能够听歌，还能动起来。
0: 你想一下广场舞啊，第一它的对于到这个动作幅度其实它挺大的，对吧，挺大的啊。第二你的心理节奏就是你欢快了，心情又变好了，然后又欢快了，
1: 而且人会觉得哎呦年轻了啊。
0: 对对对，
1: 这种节奏下你会觉得很有活力，很有精气神儿
0: 啊，而且你的整个这个气血也好了，然后呢就是新陈代谢可能也会变得很好。总之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合适的你喜欢的广场舞的队伍可以去加入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咱循序渐进，从一开始站在后排开始，先跟着慢慢模仿动作，到站到前排，站成 C 位，跳成那个光环的主角，好吧。
1: 其实就是说跳广场舞的时候哈，就是我去看跳广场舞的时候还听到过他们会听一些我们平时都听不到的一些歌曲
0: 啊，
1: 虽然是很熟悉的歌手唱的，但是呢我想啊，
0: 是他呀，
1: 他们还唱过这些歌啊。
0: 没想到
1: 也都是通过这些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们了解到的。比如说我接下来要给大家播放的这首孤勇者，这孤勇者说到歌名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幼儿园很多小朋友都会唱啊，他的歌手是谁谁谁，但是有一个组合，就是广场舞的叔叔阿姨很喜爱的一个组合，
0: 男女组合，我们来听一听啊，是不是跟着这个节奏现在很多叔叔阿姨想在家里动起来了。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相伴每一天，新鲜尽在掌握。
2: 好，相伴每一天，新鲜尽在掌握。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相伴新鲜事当中的一些新鲜的问题。哎，刚才跟大家说了广场舞，当然广场舞是一个这个动，对吧？我们再来说一个静。
3: 玩手机，
2: 提醒一下爸妈啊。
3: 先来，我想先来问问小磊啊，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都是怎么玩手机的？
2: 不玩手机。
3: 哎呀，
2: 啊，健康生活，出门遛弯儿，
3: 就是一个模范生活的标杆呗。
2: 对，不玩手机，健康生活，出门遛弯儿，晒晒太阳。
3: 就是爱运动，爱跳广场舞。
2: 押韵吗？
3: 就是爱跳广场舞，是吧？然后就爱运动。
2: 广场舞不跳
3: 啊，
2: 广场舞不跳不动。
3: 那不行，然后叔叔阿姨得动起来。
2: 嗯，然后呢？
3: 对吧？然后呢？这个又不玩手机，不玩电子产品，
2: 是
3: 啊，爱学习，
2: 就看看短剧。
3: 我妈就看短剧，短剧不是用手机看的，
2: 嗯，
3: 是自己脑海中形成的，
2: 嗯，就是霸道总裁爱上了什么什么什么，对吧？
3: 爱上当什么什么
2: 某某某某什么
3: 干什么干什么什么的我，
2: 这是一个玩笑啊，当然我觉得。

0: 是这样的，健康生活是最重要的啊。玩手机可以，没问题，因为你可以了解一下很多，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新鲜资讯，特别是一手资讯，它通过这个网络传播的会非常快，你可以通过手机来了解到最新最快的资讯，比如说哪里出什么事儿啊，哪里有什么新鲜政策，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不能完全依赖于手机，特别是不能躺在床上去看手机。我觉得咱看手机，咱就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大桌上，看看手机在光线特别好的地方。因为有专家表示，长时间的侧躺玩手机，我们说侧躺啊，玩手机，有的叔叔阿姨是不是，你脑补一下，是不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对吧？不利于眼部健康，比较容易引起干眼症跟视疲劳。
1: 就哪怕不是躺在床上啊，这个侧躺在沙发上去玩手机啊，或者是侧躺在凳子上啊，总之就是让自己坐下来，躺下来，然后呢，觉得这躺下来也没啥事儿，干嘛呢？看手机吧。
0: 其实不好啊。
1: 对。
0: 因为眼球长时间受到挤压，还可能造成双眼视物的不均衡，经常受压的一侧眼睛容易为主的主视眼，进而出现度数加深，形成屈光参数，加重视觉失衡的情况啊。
1: 而且什么呢？你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你长期侧躺着，它是会挤压到眼球的。那所以有部分的人他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侧躺着玩手机，玩上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结膜下面出血了。那如果说他本来就有眼部基础隐患的人，长期这样用眼的话呢，就会诱发什么呢？闭角性青光眼。那如果发作之后又没能及时去干预的话，严重的时候会存在视力受损，甚至是失明的可能性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
0: 这个太重要了，用眼习惯啊。就是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如果是手机玩没问题，玩一段时间，特别20分钟到半个小时，一定要站在窗口向户外，来看一看这个户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绿色呀、植物呀，以及这个楼房啊，对吧？就是一定要来让眼睛跟着光线有一个直射，这样才比较合适啊。刚刚说的是一个是动，一个是静，再来说一个健康空调。我们这两天说空调说的比较多，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天太热了，
1: 这两
0: 天都得关注空调。
1: 刚才关注天气啊，有的地方最高温度达到了37度，
0: 但是你知道90%的家庭的空调它都吹错了。就很多都吹错了，吹错了空调，其实你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因为大家都知道已经是小暑了嘛，已经小暑了，天气闷热，那很多长辈心疼电费，对吧？然后呢，就是长期忍着酷暑不开空调。你知道吗？临床上经常有人因为长期在密闭的空间里待着，然后不开空调导致中暑的情况。这个我觉得网络上或者您身边一定会有这样的，说哎，为了省钱省电，
1: 对，
0: 然后呢开电风扇不开空调，说而且窗户都不开。为什么不开窗户呢？因为窗户一开，外面有那个热浪就进来了呀。
1: 对，而且我们经常会这个侧躺着玩手机的叔叔阿姨啊，经常会通过一些短视频的内容了解到，就是很多人会因为夏天不开空调中暑了啊，还有就要叫有一个叫热射病，
0: 对，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什么叫热射病？就是中暑嘛。如果发现晚，降温干预不及时，那总体的死亡率是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啊。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冠心病的，如果你有热射病，那这个死亡率会加大。所以说，专家表示，我们大众口中说的空调病，其实也就是叫做空调不适症。它只是长期待在空调环境下，身体产生的一系列的应激反应。那诱发不适应有3点，一个是温差骤变，外面好热，里面好冷，对吧？外面好冷，里面好热，血管收缩嘛。还有空气过干，因为空调持续抽走水汽，然后呢，室内的温度低于40%，呼吸道黏膜抵抗力下降，人体舒适度建议就没有那么舒服啊。
1: 对，另外就是很多人啊，他就开了空调之后不想开窗，怕浪费电，说热气进来了以后啊，空调又开始要启动了。那如果房间长期不通风的话，它的二氧化碳是会堆积的呀。而且像空调滤网不可能每天都清洗，
0: 是的，
1: 对吧？它每天都会积攒一些灰尘霉菌。那长时间下来不开窗不通风，过敏的人群呢就会频繁的出现什么呢？就是鼻子不通，容易打喷嚏啊，等等一些这种过敏症状。所以呢，不要因为开了空调啊不开窗通风，每天呢咱们也要开窗通风个半小时，对吧？就是让空气保持一个流通的状态。
0: 好，这是跟大家说到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跟健康生活相关的事情。来听首歌，这首歌叫，哎呀，听上去是不是能凉快一点？天凉好个秋。

0: 小时候有父亲为我撑伞，全世界的雨都绕过我，向他一个人倾斜。长大后，父亲教会我要为别人撑伞。而当我遇到狂风暴雨时，为我撑起一片蓝天的是他们，是国家。岁月静谧悠闲，人民安居乐业，和谐、幸福、温馨、安定，底气源自于国家安全。如今，无论我身在何处，国家安全就像父亲手中的那把伞，他总能护我周全，让我知道我们背后就是强大的祖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人人有责，人人可为。
1: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2: 相伴生活圈。

0: 冷的东西，比较凉的东西，它都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的啊，就容易导致什么呢？心慌，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特别容易累，
1: 是，
0: 再或者啊，特别容易生气。
1: 我觉得这些问题它就接踵而至了，对吧？就这些问题就慢慢的就都来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养生的重点是养心，跟大家来说个四个养心的小妙招。首先少量的多次补水，这个很重要啊，少量多次补水。
0: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补水不是让您喝冰水啊，或者是冰的饮料啊，咱们最好是喝点温水，或者是一些代茶饮，或者一些养心茶，对吧？咱们交替着喝，就是不要经常出大汗，因为在夏天出大汗是容易伤津液，是容易耗心血的啊。还有呢，就是像针对刚才说了，一到夏天很多人都是暴脾气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啊，就是减少那些急躁动怒的情绪波动。遇事儿呢，咱们先倒数十秒啊，跟自己说冷静冷静。咱们傍晚呢，可以啊溜溜弯儿，出门走走，到公园散散步。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各个城市都是15分钟公园圈，就是你走路15分钟，就能碰到一个街心公园，对吧？走路它是能够舒缓我们心火，能够调节我们情绪的。
1: 没错。另外呢，这个午间的时候可以小憩一下啊，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避开空调直吹，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长按养心双穴，心烦胸闷的时候按手腕处的内关穴，烦躁易怒按掌心的劳宫穴，日常闲暇的时候可以按压平复焦躁。其实这两个穴位也很简单，内心穴跟劳宫穴，这个应该大家很熟悉啊。
0: 对，之前也是在这个热线上哈，听到有阿姨哈，就特别专注研究这个穴位在哪儿，然后每天呢这梳头梳哪些穴位啊，这个包括自己这脖子上啊有哪些穴位，他都很了解。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对于一些养生的穴位比我们还熟悉啊。
1: 是，
0: 那在夏天的时候关注一下内关穴还有劳宫穴啊。
1: 好，再来跟大家说几个养心食谱，也很简单，一个莲子百合绿豆汤，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经常可以在家里去做的，也会经常去在夏天当中去做的。莲子百合绿豆汤，冬瓜毛豆虾皮汤也特别合适。
0: 你别说这个搭配，我还真的没试过。
1: 对，这个呢，其实它是有利于减轻心脏代谢负担的，能够来这个清淡的低脂利水祛湿的。冬瓜毛豆虾皮汤，还有一个叫清炒苦瓜木耳，这个也很简单，木耳泡一下，然后弄点苦瓜切一下，苦瓜一根，干木耳少许，叫清炒苦瓜木耳。它能够干嘛呢？就是苦瓜是清心火的嘛，能够来缓解燥热，然后呢口苦心烦的情况，然后木耳能够疏通血管，适合平时爱吃的重口的饮食，容易胸闷的人，所以说清炒苦瓜木耳也特别适合夏天来吃。这就是给大家推荐的三个很简单的菜，但是在家又能够经常做出来的菜啊。
0: 一个是冬瓜毛豆虾皮汤，还有莲子百合绿豆汤，以及清炒苦瓜木耳。大家呢可以在夏天的饮食当中啊，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些菜肴的一些出现频率啊。
1: 好，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然后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夏日当中能够安全度夏。好嘞，10点钟之后我们将开通热线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我们请到的是嘉宾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说一说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今天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孙玉兰律师，来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说一说法律方面的相关的案例，跟相关的一些科普一下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关注到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偏南风是3级左右，全省35度到37度的最高气温，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11号江北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11号多云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今天我们将请到律师来到直播间，来答疑解惑大家这个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可以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能够跟我们有一个一对一的交流和互动啊。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相关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把您的问题进行一个整合，整合完了之后拨打我们的节目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稍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春天花会开，夏天的花依旧很灿烂啊！来相伴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是来自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实践律协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孙玉兰孙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到相伴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答疑解惑，进入今天的相伴帮帮团。
1: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好，热线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首先请到孙律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孙律师你好。
2: 大家好，上次是新朋友，这次我已经变成了老朋友。
0: 对。上次孙律师第一次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聊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大家对于到孙律师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今天是第二次了，我们就已经成老熟人了。
2: 是的，
0: 我们来继续给大家来科普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法律问题它覆盖的面其实挺广的，方方面面。上次我们只是讲了这个一小部分，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孙律师来，孙律师来之前还在跟我们说我还准备了很多的案例可以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分享，上次都没有来得及说，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始，首先还是先请孙律师给大家来科普一些法律知识，说一下您近期办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同时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已经开通了，孙律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于到我们叔叔阿姨或者中老年朋友需要注意到的相关事项，和您之前办过的案例跟他们有关的，可以先跟我们来说一下。
2: 好的，那我这次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我自己亲办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我觉得非常的有典型性，所以我觉得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大家能从这个案例当中对照自己的生活能够悟出什么样的道理，或者在法律上能够习得一些什么知识，好吗？好，这个案件呢是我就是他这个是一个男方委托我，这个老年人呢已经有将近70岁了，然后他是在30年前再婚，找了一个这个双方都是再婚，女方也是再婚，两人在一起了。在一起了以后呢，这个男方他之前在这次婚姻之前有一个女儿，他没有带在身边，而是跟这个后面这个女方再婚的这个配偶呢一起抚养这个女方带的一个女儿，然后呢一直在身边从这个7-8岁一直到现在，那么呢在这个抚养过程中男方也付出了很多然后这里面就在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原来这个女方的一个这个是一个这个国营单位，当时他们在婚前承租了一套公房，所以这叫公房，然后呢承租的这个公房历经演变到2009年左右，这个公房的单位呢就要拆迁，拆迁呢就把这个所有权就放弃了，意思说这个公房呢当时是由谁承租的，那就给谁，给谁呢，当时这个女方不就签了字了，那肯定是接受这个房子，是吧？然后这个房子他们一直住的这个房子被拆迁之后，就单位就现在就安置了一套新房子，安置了一套新房子。那么但是看起来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拆了旧房子，而且这也还给了一个国家给了一个新房子，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更加的对家庭财产更增加了，夫妻关系应该更好，
0: 是的，
2: 对吧？但是呢他们历经这样30年，并没有让这个夫妻关系越来越好，
0: 对，家里的共同财产变多了，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变差了，那后续怎么样？
2: 后续就是女方就提出了离婚，离婚了以后呢，他就说这个意思说这个房子，就属于是他个人的，
0: 属于女方个人所有，
2: 对，因为第一个他说这是我的原来我单位的承租房，那就属于我个人的，与你没有关系，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男方认为呢，这个房子，因为他咨询了很多的律师，
0: 是，
2: 那现在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争议焦点，就女方认为是她个人的，那男方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到底这个财产，房屋这个财产的定性，是夫妻共同财产
0: 还是个人财产，最终怎么判定？
2: 那最终怎么判定，这是有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就对这种公房，婚前承租的公房，那婚后取得所有权的，那是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因为他是婚后才取得的
2: 所有权，对，取得的所有权，且他是婚前的，因为这是有，就是每一个法律条文背后它都有它的历史背景，
0: 是
2: 严格，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法律条文，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房屋的取得，那个时候还不是商品房，
0: 对
2: 啊，那个30年前还没有那么知道，那就是说这个是国家啊，国家的房子，当时它是承租的，就你在我们单位工作，那个时候你成了家了，
0: 是
2: 吧？
0: 是的。

0: 成了家了，现在呢房子又没有房子，那是不是相当于给员工的一种福利，
1: 是，
0: 对吧？然后你住进来安居乐业，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是属于就是你只有成家了我才给你让你去承租我们单位的房
1: 子。因为你如果没有成家，这个房子是不能到你这儿的。
0: 不能到你这儿，就是你成家了，那个时候为了解决你们家庭的困难，为了让你们员工安居乐业，更把热情
1: 投入到工作当中，
0: 投入到那我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承租了。
1: 我明白了。
0: 后来就演变成了，就是公房才有公房这一说，
1: 是
0: 你承租的，然后历经多少年，然后遇到这种拆迁的时候说，那单位就放弃所有权了，那还有一种放弃的时候呢，就可以你可以再增购一点，你可以再增购，
1: 就等于是这个其实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0: 是的，
1: 然后后续它会有一个分割的条款在里面，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跟叔叔阿姨说啊，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说，每一件事情它的背后都是有法律的条款的，它是按照法律条款来给您核定的，所以说一定是公平公正的，好吧？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大家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提出您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大耀十年前他借我父亲65000元，当时说好要付利息的，大约是这样，十年前借他了爸爸65000块钱，说好给利息，后来他的情况不好，

0: 然后把借条变到了他的名下啊，变到他的名下。当时借条上是夫妻双方都签名了，后来变更到他的名下，只有男的签名，女方没有签名。到现在还欠6万块钱没还。这个方向，签名和夫妻双方都签名有没有区别？就后来的这个借条和之前的那个借条有没有区别？但是现在男方生病了，癌症，病情不乐观，那可能就没钱嘛。一直说没钱，到现在他该怎么办？大概能明白，之前65000块钱是这个夫妻双方都签了这个借条的，然后后来这个借条之前是在家里人的，现在借条转到他名下了，只有男方一个人签字了，女方就没有签字了。但男方现在生病了，他这个钱要不回来了，他该怎么办？
1: 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借款的性质的认定是不是存在，存在在就是这个他的老婆需不需要承担，是双方承担还是一个人签字的这个人承担。第二呢，是如何这个去如何把这个款要回来的问题，对吧？
0: 两件事儿
1: 两件事儿。那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你他有第一次的时候有一个借条，也就是说是男女双方共同签字的，那么这个借条呢，实际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是男女双方的夫妻共同债务。
0: 是的，
1: 上次我们也提过这个概念，叫共债共签。只要签字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协议上签字的是谁，那就约束谁，是不是？那后来呢，演化成这一个人之后呢，这里其实就有一个风险，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认为还是夫妻共同债务。那就是说他原始的时候这个女方她是知情的，知情的，而且呢这个款项可能是不知道她是谁收的，用到哪里，只是后来男方呢他自己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没有说特殊排除，就我这个比如说债权人说那我不会问你老婆要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为往那个夫妻共同债务这个
0: 方向。但是现在男方他说他生病了，得了癌症，没有钱给他，现在该怎么办？
1: 那这是第二，你说的是他这个是债务人还是欠钱的人？还是
0: 是债务人
1: 啊？债务人，那债务人他现在已经生病了，但是他的这个债务肯定还在，只是说他的偿还能力现在没有了，
0: 是的，
1: 是吧？那我觉得，那你就跟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债权人好好商量嘛。
0: 他的意思，
1: 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来偿还。
0: 他的意思是现在该怎么办？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然后来起诉，看一下法院怎么判这个事情？
1: 他是债务人，他起诉什么？是债权人起诉的。
0: 就债权人起诉的。
1: 那债权人起诉他可以啊。那如果说上次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这个民事法律风险是你要自己承担的。也就是说，当你在给别人借出钱的时候，你就要去分析判断对方的偿债能力。以及你提前要布局，说他如果说
0: 偿还不了，
1: 偿还不了怎么办？那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有这个抵押，比如说，我要给你借20万块钱，那你把房子抵押给我，那就你提前布局了，我要兜底，我要对抗最大的这个风险，我再把钱借给你。
0: 好，
1: 这是这个问题。
0: 好嘞，我们来接热线啊，尹叔叔电话，你好，尹叔叔。
2: 你好，小磊吗？
0: 哎，你好，尹叔叔，我是小磊啊。
2: 你好，我也来打过你们下半节目的电话的。
0: 好，尹叔，今天有什么问题？
2: 现在什么问题？我原来跟你们讲过，要个老伴嘛，说要个老伴，近的，他在六安市舒城县那边的。我是7月1号村里面打电话，我也是低保户，现在村里7月1号村里面打电话给我，我的老伴银行，我们是低保户，银行卡不能存钱的，他的银行卡存了11万块钱。现在村里面把我的低保就是民政局，金开区民政局就把低保取消了，取消了。村里面跟我讲了，他如果你想保住低保，我是一分钱收入都没了，可以起诉法院把我的老伴婚姻解除掉。
0: 哎，尹叔您稍等，来，尹叔叔。
2: 7月3号起诉到蜀山区法院了，上了法院，我现在低保也停了，现在是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
0: 尹叔您稍等，来，您打断一下你，尹叔叔打断一下你。这个事情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您什么？您之前有一个老伴跟您很多年都没有在一起生活了，对吧？应该是30年，我记得。
2: 断断续续的在一块。
0: 断断续续在一起啊，然后现在您说7月1号怎么了？
2: 我的低保现在被取消了，他现在低保是国家不规定嘛，民政局规定低保是卡高不能存钱的，我的卡高没有钱，我的老伴的卡高存有钱，现在把我的低保就取消了，取消了，民政局跟我讲了，叫想申请低保可以离婚，我现在7月3号收到递到转去法院去了，我不知道，我现在就吃不上饭了，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估计要什么时候这法院再开庭。
0: 好，这样来。
2: 我
0: 明白你的意思，尹叔的意思是说他7月3号已经起诉离婚了，他想问一下律师这边，一般开庭要多长时间？

0: 他能把离婚判下来。
1: 是在哪个法院
0: 您
1: 呢？
0: 是哪个法院？
2: 在蜀山区法院开庭是告我们家高刘接到法庭开庭，起诉到蜀山区法院的。
1: 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现在呢，这个各个基层法院的案件数量都特别的惊人。但是呢，法院为了就是这个诉讼周期比较长，那么为了缓解这个诉讼压力呢，这个每个法院都聘请的有专门的调解员，尤其是对这个家事案件都聘请了这个前置的家事调解员。所以呢，我觉得你到法院之后呢，积极的给这个立案庭讲，给你赶快就是配置一个调解员。如果调解员把你这个案件，因为你已经这么大年龄了，如果能够说双方能达成一致，说解除这个婚姻关系，那么调解员给你们达成就是双方调解成功之后，会快速的让法官来出调解书。这呢是能帮助你最快拿到这个相当于离婚判决的方式啊，或者调解书。
0: 哎，尹叔，你明白吗？就是您可以到
1: 一个月左右，
0: 就是他现在可以到蜀山区法院，
1: 对，
0: 去把他的情况说明一下，
1: 对，
0: 需要尽快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对，
0: 然后法院会大概一个月左右给您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1: 如果调解的话，就会很快。
0: 尹叔明白吗？
2: 我们家开庭在高柳街道可法庭开庭，
1: 一样的，
0: 因为它都属于蜀山区啊。
1: 对，你给法庭的工作人员讲是完全可以的。
0: 好吗，尹叔叔？
2: 他到蜀山区法院给他。
0: 对，到蜀山区法院去，您跟他到法院去跟他说一下您的相关情况，然后呢跟他说一下您这个事情比较着急，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能够给您开庭，然后解决这个事情。孙律师，是不是开庭完之后解决这个事情之后，他的离婚就已经判定了呢？
1: 啊，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方式是由调解员来前置，来了解他这个到底解决的是什么纠纷，矛盾在哪里。然后如果说把两个人的利益平衡了，问题能够解决，那就是调解了。那调解他会跟法官对接，来快速的给你出一个调解书。
0: 快速
1: 出，最快的。
0: 他拿着调解书之后，他就能去起诉离，
1: 就
0: 能就等于离婚
1: 了，就结束
0: 了，就
1: 已经离，哎，就已经离婚了。
0: 好吗，尹叔叔？
1: 不需要再去领取离婚证了，这就是调解书、法院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就代表着离婚证了。不用再去了。
0: 尹叔，你明白了吗？
2: 那女方如果不到场可以不可以？
0: 女方如果不到场的话，
1: 这个是不行的，就是关于身份关系的，在法院里他都不需要双方到场。
0: 尹叔，我跟您说，
2: 女方是肯定不到场，离婚的是肯定不干的，要由法院强制执行。
0: 女方如果不到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1: 那不到场，那法院会就是送达他，依法送达开庭传票啊，开庭传票。但是这个身份关系的案件，尤其离婚案件，法官都非常慎重啊。那可能比如说你第一次他都不来，那然后呢只能公告开庭。那可能第一次都可能离不掉，都很可能。
0: 就如果女方不到场的情况之下，
1: 对，
0: 第一次是离不掉的可能性我很大。
1: 对，是的，
0: 明白吗，尹叔叔？
2: 庭长跟我讲了，他来不来，我都有权利把你婚姻解除掉。
1: 他来不来，你有权利起诉，但是这里头有两次，第一次如果他不来，有可能法院里还会慎重。那第二次你有可能会给你离掉。你具体的情况要跟法官讲。
2: 我是重度残疾人，现在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了，一天不开庭的，我就
0: 他拿不到低保。
1: 明白。
2: 低保金都停了。
1: 那你给法官讲一下这个情况，如果确系联系不上这个女方，那很可能那法官会给你做出这个判决。
0: 就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解决方法。
1: 是的。
0: 好吗，尹叔叔？
2: 我就靠国家养活我。我现在一分，我重度残疾，一些盲残，是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0: 明白，尹叔叔明白您的意思了。孙律跟您说了，就是如果您有特殊情况的话，法院可能会特殊对待，或者出一个其他的相应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1: 这里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好吗，尹叔叔？
1: 法院里判离婚。你稍等，法院里判离婚是以夫妻感情破裂为基准的。
0: 他们三十年等于其实没有夫妻感情。
1: 那就是法官会考量的。
0: 因为他们三十年的夫妻感情等于就没有，
1: 对，
0: 等于不存在。
1: 所以要考量这个实际情况。
0: 好吗？
2: 我是半路要结离婚，是中间半路。
0: 他还是半路夫妻啊，所以中间的情况很复杂。因为尹叔叔之前情况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好吗，尹叔叔？那孙律给您的建议就是，您现在到蜀山区法院把您的相关情况跟他们说完，他们会给您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解决。
2: 好的，小李，我跟您讲句话，可以不可以？
0: 那什么事？
2: 我们原来你们经常开通电话老交友征婚。 现在我们好多人老年、中老年都不听你们节目了。
0: 好，来，尹叔，这个问题这样来，导播老师，导播老师把尹叔电话接出去，跟尹叔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他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尹叔叔。好嘞，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后续节目当中再跟尹叔再聊。热线0551-634-5839，0551-634-5839。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了这两天有很多这个问题，我们来解决一下啊，孙律。有一个叫做我们来找一些典型的案例。夕阳红老张说，他说我跟老伴是再婚，他是也是一个半路夫妻啊，再婚，结婚的时候各带了一个孩子，我们住的房子是我婚前买的，然后我走了之后这房子归谁，老伴有没有份，他的意思他走了就是他就是百年之后这个房子归谁，然后老伴还有没有份，
1: 就指现在的这个配偶。
0: 对，现在再婚之后的配偶。
1: 好，好，那我们现在说，第一，如果说他走了之后，这个房屋是要按继承法来分配的。那继承法的分配就是他的配偶是有权利分割的。
0: 但他这是婚前财产。
1: 我知道是婚前财产，是属于他的财产，但是他的配偶子女都有继承的权利。
0: 就是他走了以后，
1: 对
0: 吧？
1: 对，只是他是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之后，他的这个权属不一样之后，分割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0: 那一般来说会按什么样的比例？
1: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来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老人还在世啊，那他的个人财产是不是就不牵扯到给？因为他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0: 是的。
1: 他要是跟这个老伴离婚的话，那是不是这个财产就是他个人的？不面临分割的问题。
0: 是的。
1: 对吧？那是我的。但是你刚才说的是他这个老年他走之后。
0: 他的意思就是他走了以后。
1: 哎，这又是走了之后的问题，就离婚的分配和走了之后是不一样的。如果牵扯到继承上，那么你的配偶子女，都是有权利分你的财产的。
0: 就是如果他走了之后，他的后续的配偶。
1: 对对对，
0: 后续的子女也是有权利来分割的，
1: 因为他是有婚姻关系的，那有婚姻配偶子女都有权利分割他的财产。
0: 那他如果在走之前写下立遗嘱了，
1: 那就按遗嘱分配，
0: 按遗嘱分配，
1: 那就按遗嘱。
0: 所以这个事情分着两个方面来说，
1: 对，
0: 一个方面是如果您不放心，想把房子留给谁，可以在生前立遗嘱，
1: 是的，
0: 把您的财产跟房产进行分割，
1: 是的，
0: 这个最终我们就按遗嘱来说，
1: 对，而且这就是他的个人财产，他完全可以支配，按照自己的意志落实在遗嘱上，
0: 他哪怕给一个人都可以，
1: 对，完全可以。
0: 那如果他没有立遗嘱，他突然哪一天走了之后，
1: 法定继承，
0: 法定继承就后续老伴和两个子女
1: 都有，一人三分之一，
0: 一人三分之一，
1: 是的，是的。
0: 好，明白了吗？好，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听众的问题应该也是明白了啊。好，我们的热线来接张阿姨电话。你好，张阿姨。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张阿姨。
3: 那个孙律师，你们好。
0: 哎，你好，请说您的问题。
3: 我今天呢，我就咨询一下。我现在呢有兄妹四个人。我一个小弟弟的57、8了。他是没有老婆孩子的，他就是孤身一个人。现在我们还有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包括我。我三个人来讲，如果这个弟弟今后要是走了，死了以后来讲呢，他的财产我们三个人可不可以继承？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很简单，兄妹四人，弟弟57岁单身，一直没有结婚。如果弟弟有一天走了，对吧？然后他的财产，你们兄妹三人能不能继承？是这个意思吗？
3: 是。
0: 好，孙律。
1: 他现在他们的父母已经也都走了。
0: 父母还在吗？
3: 父母不在的。
0: 父母已经不在了。
1: 那可以，他们是第二顺位的，是可以。就是没有他这个，因为他的弟弟等于是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
0: 没有，
1: 对吧？那可以的，他们是可以的。
0: 就是按照
1: 兄弟姐妹
0: 法律的方面来说，因为你们现在父母不在世嘛。现在等于是小弟走了之后，兄妹剩下来三个人，三个人是可以来瞬移小弟的所有的财产。
1: 是的，是的，是的。
3: 还有我是残疾人也可以继承吗？不会因为是残疾人就
0: 那不会
3: 继承了吧？
0: 不会吧？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他是残疾人可以继承吗？
1: 那与这个继承权与你是不是残疾没有关系啊？
0: 明白吗？这个跟正常
3: 问一下，我们的律师，你上次拨了你的号码，你是182，后面的我忘记你后面，因为我年纪大了一些记不下来。
0: 那
3: 您能拨一下你的号码吗？
0: 律师的号码现在这样，您稍微等一下，我们导播老师这边看能不能把孙律的号码，因为之前孙律在我们节目当中留了电话号码之后被打爆了。
3: 我想咨询。
0: 好，来，哎，导播老师，把这个热线接出去，他想单独跟孙律聊一下，把他的号码记下来。这样子，我们让孙律师跟您联系，好不好？我们让孙律师跟您联系好吗？来， 让孙律师后续让导播老师把电话记下来，您跟他去联系一下，后续联系好吗？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啊，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很多。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相伴帮帮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孙律师，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孙律师，带大家来答疑解惑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
4: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好，FM 107.3辉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依旧是孙玉兰律师，来自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实践律协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前法官。孙律，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解决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涉及到的问题，它都是财产方面的问题。
1: 是的，
0: 其实就是到了一个不管再婚也好，或者是半路夫妻也好，最后的一个财产分配问题。到了中老年，这个类型的案例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啊。
1: 是的，
0: 您那边办过的这类案件，就占比大概有多少？
1: 我这么多年来可能一直办的家事案件都比较多，每年大概我的家事案件占比我所有案件的70%-80%左右，
0: 这么高
1: 啊。
0: 所以说我们的诉讼阿姨啊，其实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两点建议啊，跟孙律聊了这么久，第一，如果对于到财产分配，特别是担心老人百年之后要离开的话，可以在生前立遗嘱，我觉得这个立遗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很多老人会认为，哎呀，我还没有走，我立遗嘱是不是不好？其实我觉得这是对于到子女来说，或者对于到自己来说最安心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对吧？可以先立个遗嘱，
1: 生前规划好自己的身后事。那我觉得这种规划最后牵扯的是什么呢？是你子女之间没有怨恨，
0: 是的，
1: 没有埋怨，
0: 是的，
1: 而稳妥的按照你的意愿能够落实下去。那我们中国人就是怕谈生死，也是到最后一刻都不说。那这就会留下什么呢？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意思，那这个子女之间他们就有互相都是按照自己的角度去，我付出的多，
0: 互相争吵，
1: 他付出的货多，
0: 是，
1: 对，争吵，然后猜测他父亲之前的意思，
0: 是的，
1: 那就是这就没有一个说法的情况下，
0: 就没有一个和谐的生活，
1: 对
0: 吧？
1: 对，没有说法的情况下，那大家的猜忌就越来越深，最后只能到法院去解决了。
0: 是，所以说我觉得立遗嘱它其实是对于到很多的即将离开的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立遗嘱也很方便，
1: 对
0: 吧？
1: 我还想在这插一句话，是我这个办案的一个心得体会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除了立遗嘱之外，遗嘱呢它是有法定形式的，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签名日期包括你的书写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稍有不慎它就可能会牵扯到无效，
0: 是的，
1: 会被你的这些继承人来挑战。那么我想在这里说的是，其实大部分的家庭我们说相对来说都是和谐的，
0: 对，
1: 孩子们也会尊重父母的意愿。那我的意思呢，除了这个遗嘱之外，你不要刻意想那么多去，你可以写家书
0: 啊，
1: 对吧？
0: 也可以
1: 啊，对，写家书，比如说或者我录一段录音录像，我找个朋友
0: 音频视频都可以。
1: 对，那我写的这个家书是什么呢？我就是想，哎，我的哪个子女照顾我多，我为什么要给他，我的理由是什么，对吧？然后各个子女我心里都是怎么想的，对吧？都是一根树上的瓜，
0: 是，
1: 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0: 是。
1: 那这种情况呢，当你真心表达出来他们能感受到的时候，他其实他付出少的那一位他是知道的，
0: 对，
1: 他是知道他自己付出少的，
0: 对，
1: 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怨恨。
0: 对，其实除了遗嘱之外，孙律这个建议特别好，
1: 家书
0: 写家书，就是如果可以来写下一些东西的书，叔叔阿姨，您可以写家书，或者找一个可靠的人给您录一段视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说我是谁，今年多大，等到我百年之后怎么怎么样，将我的财产怎么样进行分配，
1: 对，
0: 这都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1: 对，这种方式就是虽然他不是不，你就不想他的咱们遗嘱的形式，但是呢，我觉得首先对你的孩子们，在道德上，在心理上，会有深深的影响。
0: 当然，
1: 因为他们几个都知道自己的付出，是吧？如果这个父母也传达了这个意思，那是不是就把内心的那种怨念已经化解掉了，
0: 是的，
1: 那可能就不会发起诉讼了，也没有纠纷了，
0: 就是以后还能让

0: 望子女很和谐的继续生活下去，
1: 对对对，
0: 对吧？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 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真的是，我觉得我看到现在都是子女分配的问题。有一个这个，老顽童说，我想把房子留给孙子，只留给孙子，但是儿子还健在，遗嘱里能不能跳过儿子，直接给孙子？孙子现在才10岁，他能继承吗？
1: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可以可以写，就是他还是遗嘱，首先是尊重你被继承人的意思的，你完全按照你的意志，你可以写，
0: 哪怕孩子刚出生都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就等于是
1: 已经是有民事这个行为能力的，
0: 就等于是他可以跳过儿子，就等于是我这个房子只给孙子，
1: 对对对，
0: 那这位朋友您清楚了，您只要写清楚您的意愿，相关意愿就没有问题了啊。好，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哎呀，真的是我这两天整理的时候整理了太多的问题，我们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啊。这个您看啊，我买了10000多块钱的保健品，吃了没有效果，想退货，对方不接电话了，怎么办？这个其实是一个生活类的一个法律咨询问题。
1: 它主要是牵着你要这个，如果你这个产品是有问题的。那你当然可以退货，而且你在买的时候他有约定的，比如你是不是在7天之内，他有多少天，如果说在这之内的话，他已经做出了承诺的，那就像我们网上下单一样，那你7日内完全可以退货，你只要没给人家损坏，那不都可以的。
0: 好，
1: 或者是这是牵扯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的内容。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就可以继续拨打啊。还有这位听众说，我们的老义气说，我捡了一部手机，失主找到了，但是我把手机弄丢了，失主要求我原价赔偿，我捡东西还得赔钱，这个有道理吗？哦，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他捡了一部手机，之前可能联系过失主了，但是后期他把手机弄丢了，然后失主要求他原价赔偿，他这个需要赔吗？
1: 他这个捡到之后是，他是关键是他拿到这个餐，他是不是已经也给这个失主通知了？
0: 我觉得他应该从他给我们留言上面来说，他是通知了，捡到了一部手机，失主找到了，
1: 对，他都拿到了，那他已经通知，他就应该把这个保管好，那他再丢失，看他有没有过错。再丢失有没有过错，
0: 就看他后期，
1: 对，
0: 那这个怎么样来评断他有没有过错呢？
1: 就重大过失，比如说你都已经通知，那你是不是应该给人家收好？那你比如说给人家扔到，又故意给人家扔掉了，又或者是因为没有特殊的给他保管，你放在一个，就放在一个容易很丢的地方，那你明知你现在已经在你手里，你就应该行一个
0: 保管义务，
1: 保管义务，但是呢，你
0: 没有做到
1: 重大过失，没做到，那确实要牵扯到这个侵权的问题，
0: 那这个后续的话可能需要来协商，
1: 对，
0: 看一下这个手机之前多少钱，或者协商看失主能不能理解啊，
1: 对，
0: 能不能理解您，这就双方的协商问题了啊。
1: 对，
0: 好，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伤心人说，我实在没办法了，想问一下孙律师，我想告我儿女不赡养我，告之前我要准备哪些材料？整个流程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如果打官司期间儿女来看我了，法院还会继续判吗？就是之前儿女一直不赡养他。
1: 好，那第一个首先说一下这个法律定性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个子女都对我们的父母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所以你有权利去起诉你，如果说起诉你的子女，要求他这个赡养。而且这个赡养呢，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它不光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你可以就是说你给让他们给你给抚养费，是吧？另外赡养费，另外呢还可以要求子女们对你进行定期的探望。这是法院都是会支持的。而且法院它还有专门的对家事的调解员，也会做你子女的工作。
0: 他的意思是，他如果准备去告子女之前，他要不要准备某些材料？
1: 好，那准备的这个材料就是，第一个就是你们的身份信息以及子女的信息，是吧？第二呢，就是你的经济状况，你比如说你的现状，你的现状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了，你的衣食起居没有办法了，然后呢 就是个经济能力，
0: 嗯
1: 啊，一个是照料自己的能力，
0: 嗯，
1: 经济能力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嘛，
0: 嗯，
1: 你要举证。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照料自己的能力，这个你可以找这个社区的干部给你证明，对吧？
0: 嗯，
1: 就是说你自己生活不能自理嘛，
0: 嗯，
1: 状态拍一些照片啊、
0: 嗯、
1: 视频啊、
0: 嗯，
1: 是吧？然后呢，子女们也可以让这些社区的人员看，就是你平时有没有子女来探望你，
0: 嗯嗯，
1: 对不对？
0: 都能来给您作证啊。
1: 然后这些呢，你拿着这些证据就可以向法院初步，因为这是一个否定性的，子女要反过来证明我行了，
0: 嗯，
1: 这个赡养义务、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你只要基本上你只要发起，你的证据不需要那么多啊，你只要说我的经济能力现在没什么生活来源，
0: 嗯，
1: 是不是？我又自己身体你看都不行，那基本上子女他要行举证义务，就我尽了赡养义务，对不对？
0: 嗯嗯嗯、
1: 然后就可以了。那法院的周期呢？还是我说了刚才，可能现在一个诉讼案件至少要五六个月，
0: 五六个月，
1: 啊、五六个月。
0: 嗯嗯嗯，那等于是您要做好这个长期的去跟法院来打交道的准备啊。
1: 嗯，
0: 他说中间他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打官司期间儿女来看我了，法院还会继续判吗？
1: 啊，这个是刚才你的，如果你的诉讼目标看你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民事权利。如果说你的子女又来看你了，又来关心你了，而你在开庭之前呢，你也觉得哎呦释怀了，
0: 嗯，
1: 那你完全由你自己。啊，由你自己，就是说有可能你可以撤诉，那法院就不会判了。
0: 嗯，
1: 但是在此之前，如果你只要不撤诉，
0: 嗯，
1: 就他就看这一次、
0: 嗯、
1: 还是不满足你的心意，
0: 嗯，
1: 而且呢钱也没有给，那你完全法院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
0: 就等于他有可能是怕你起诉他，他来看你一下也会有这个可能性，
1: 对
0: 吧？
1: 对，那还是该判
0: 对、
1: 啊、那不能说装着这一回样子就行了，而是实际的解决你的赡养问题、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对
0: 好
1: 对
0: 我这个问题给您解答得非常清楚了啊。好嘞、嗯、我们的热线055163358395 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律师，让他给您进行答疑解惑啊。孙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这两天积攒到的问题。他说我老伴儿去世之后，我找了一个新老伴儿搭伙过日子，
1: 嗯，
0: 没领证，
1: 嗯，
0: 没领证，
1: 嗯，
0: 我原来的房子将怎么分，新老伴儿有没有份？
1: 是他自己就在婚之前的房子吗？
0: 对，在婚之前的房子、
1: 嗯、
0: 然后后来找了一个老伴儿，只是搭伙过日子、
1: 嗯、
0: 没有领结婚证、
1: 嗯嗯嗯、
0: 就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不是夫妻。
1: 那是
0: 。然后他说我原来的房子该怎么分，这个现在的老伴能分到吗？
1: 啊、那刚才这些问题呢，前面我觉得很多的听众啊都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
0: 嗯，
1: 那我先说答案，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法律概念
0: 啊。
1: 第一呢，首先这个老年人他没有跟搭伙过日子的这个男方领证，
0: 嗯，
1: 那他就是只是同居，他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
0: 嗯
1: 啊，那就是他是没有婚姻关系的，那么他的财产就属于这个他自己，
0: 嗯
1: 啊，与这些老伴没有关系。好，那么与现在他同居的这个老伴没有关系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财产现在要面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他未来要如果说百年之后要继承的问题，那在这个案例中也与这个男方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配偶啊。
0: 对、
1: 啊、
0: 他其实不是意义上的配偶。
1: 对、嗯、那他你的财产这个时候就会由你，要么你就遗嘱，要么你就法定继承到你的什么子女身上了。
0: 就等于是后续找的搭伙过日子这个老伴儿，
1: 哎
0: 打了引号的老伴儿了，
1: 嗯嗯，
0: 他其实没有这个任何的权利来继承您的房子或者一些经济方面的东西，除非您赠与他，对吧？那是另当别说、
1: 嗯、
0: 如果您不赠与他，只是搭伙过日子的话，那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分到。其实是这样，对吧？
1: 是的，
0: 嗯，
1: 那我在这里还有一点
0: 科普一下，
1: 补充一下啊，
0: 嗯，
1: 就是可能刚才这位女士咨询的，我觉得是不是考量到，就是说她已经跟这个搭伙过日子这个伙伴已经生活多年了，
0: 是的，
1: 即便没有领结婚证，那可能也有很多年的感情了，
0: 对，
1: 那他这里头有些老人就会担心了，那我走之后，一方面呢我确实想把这个房子让我的孩子去继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你说我突然间走了，这个对方他就孤苦伶仃连住处都没有了，
0: 嗯，
1: 假设，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法律上也设定了一个权利叫做居住权，
0: 嗯
1: 啊，那什么叫居住权，就是说我可以啊约定，就是我这个房子我给子女们讲清楚，我走了，房子产权可以归你们，但是这个老张，就这个搭伙过日子的老张，
0: 嗯，
1: 那他可必须让他居住，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要居住到他走之后，
0: 是
1: 啊，产权，那这个叫居住权，
0: 嗯
1: 啊，居住权必须书面约定，且要去我们房产局登记，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他走之后，这个 老张是不是就可以一直，至少他安居到他走后，
0: 嗯，就有地方住嘛，可以生活，
1: 对对，
0: 嗯，其实他是从一个人性化的角度，在这个法律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讲人性化，
1: 对，
0: 他是从一个人性化的角度，然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1: 对，他是把我们房屋的所有权，
0: 嗯
1: 啊，以及跟你的使用权，
0: 嗯，
1: 刻意跟你分离一下，
0: 是的，好，对，其实也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嘛，
1: 对，
0: 是吧？啊，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微信，就是刚刚我在微信群里面看到一个问题。是说也是一个再婚问题，真的太多了啊。是说再婚之后的妻子，就再婚前自己的房子，再婚前自己有一套房子，我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啊。就再婚前自己有一套房子，然后呢再婚之后的新老伴儿能不能分到。
1: 再婚之前他的房子，
0: 对，就是他俩再婚之前的房子，
1: 嗯，
0: 也没有任何的贷款，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呢现在再婚了，
1: 嗯，
0: 然后他走了以后这个房子新老伴能不能分到，还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了。
1: 对啊，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他走之后这个继承房他是有权利分的，
0: 但是这个房子是他婚前的，
1: 是的，也有权分，因为这是他个人的财产，这个跟离婚跟继承是两个概念。就是如果你跟现有这个再婚的老伴离婚，这个老伴他是分不到东西的，
0: 哦，
1: 啊。但是如果你是继承，他是你的配偶，配偶父母子女都有继承权利的，
0: 就是不在于他是婚前还是婚，
1: 哎，这个就
0: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会经常会讲一句话，这是我婚前财产，跟你没有关系，
1: 那不是，
0: 对吧？经常会有听到这样的话。
1: 这个婚前财产，你刚才说的只限定我们俩离婚的时候，我们是个人财产的话，我们在法庭上说这是个人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只有夫妻共同财产才面临分割。什么分割呢？就是一个东西掰两半，
0: 我知道您的意思
1: 啊，对，这个时候才面临，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才面临说离婚的时候的分割。但你刚才问的他这个听友问的问题是关于说他百年之后他的个人财产，
0: 对，
1: 他现在的这个配偶能不能继承的问题。
0: 是的，
1: 这个在前面已经有两位听友也打来电话，
0: 对，
1: 这里我们要明确的说明一下，在这里是你的合法财产，但是你的配偶有权继承。
0: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还是有一部分是半路夫妻的，
1: 对 对, 对，
0: 因为到了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就是想搭伙过日子，
1: 对对，
0: 给大家解释一下，半路夫妻，半路夫妻在半路之前的财产，如果你们离婚，如果是继承，那他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离婚了，那该谁的就是谁的，
1: 对对，
0: 就这么简单，
1: 是的，
0: 对吧？如果你俩半路夫妻过不来了，你说我俩现在离婚，那就是该你的是你的，该你的是你的，两个人谁也分不到谁的。但如果其中有一方走了，离开了，那这个留下来的房产也好，或者是现金也好，那他是可以，对方是有权利来进行分割的。
1: 这里我打个形象的举例，
0: 好，您说，
1: 可能大家不理解这个例子，我给大家说一下。比如呢，现在我们有100万块钱，100万块钱，比如这是你婚前的，你从来也没有动过啊，好，那现在呢离婚，你现在要跟这个再婚的老伴要离婚了，那这个100万是我买的定存，婚前就买的，我从来也没动过，那这是不是你的婚前财产？那这个对方想跟你分割，是不是拿不走这50万？好，这是叫离婚的时候。那行了，现在比如说这个老张，他现在去世了，那这100万现在是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比如说也没有留遗嘱，是不是要牵扯继承的问题？
0: 是的。
1: 好，那这个老张呢，正好有三个子女，三个子女都是他自己的，但是呢，他还有这个配偶，就是搭伙过，就是真正领结婚证的这个再婚配偶，
0: 3+1了，
1: 三加一，这是不是四个人？
0: 对，
1: 好，这四个人他都有法定继承权，而且是各自，这四个人就是各四分之一，
0: 那就一人25%，就等于这
1: 一人25万，
0: 100万，
1: 对，
0: 最后三个子女一人拿25万，
1: 对，
0: 然后这个半路夫妻的这个老伴儿，也能拿25万。
1: 是，
0: 但如果半路夫妻的这个配偶，他也有孩子呢。
1: 那他的孩子不行，
0: 他的孩子不行，
1: 他的孩子不行。我们说是他这个老人走的这个老张，他的合法继承就是配偶，
0: 只有
1: 他的子女。对，但是你刚才说了，如果
0: 配偶的孩子，
1: 配偶的孩子有没有继承权，那就要看他们跟他们有没有在一起，有没有抚养，就原来有没有抚养，是不是是不是这个继子女的问题？
0: 这个就是后续看每家情况不同嘛。
1: 对，
0: 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吧？
1: 有没有抚养？
0: 好，热线继续开通啊，0551634583395。因为可能这两天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会比较多，要给大家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尽量回复大家的问题。相同的问题跟大家说，相同的问题我们就不再去解答了啊，因为很多的问题它是相同的。如果您有不同的问题，可以来通过拨打热 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哎呦，大部分是这个财产纠纷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跟邻里关系，孙律这边不知道好不好解决啊。我们来看一下，邻居家把房子租给了一群年轻人，每天晚上都很吵，心脏不好，睡不了觉。这个我能去找谁管用啊？或者是说我能不能去找房东进行解决？这个其实就不涉及到法律问题了。
1: 这也涉及，这叫相邻权嘛。而且你不能就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比如说这个邻居啊，我们法律上规定了叫相邻权，那你得保障，比如说声音啊，这些声音，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比如漏水啊，你不能影响到我家来，或者采光，是不是？那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旁边的住户经常这样吵，实际上这牵扯的是我们的行政管理处罚方面的了，那你可以去这个给派出所报警，来上门来管理一下，就说以后不能因为你是老年人了，他天天那么吵且很晚的话。那确实会严重影响你的这个睡眠生活你可以去找这个社区或者派出所来协调这个事儿。
0: 这个东西是先以协调为主吧。
1: 对，
0: 先以协调为主，也希望这个现在租户的年轻人还是要有的时候自觉一点，因为邻里之间的关系还是挺重要的啊。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听众说。哎呀，这个问题，我帮亲戚做了借款担保人，借款担保人，现在亲戚跑路了，债主找我要钱，担保人真的要替他还吗？有没有办法让我不还这个钱？那所以说这种事情发生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1: 对，
0: 这种尽量不要给别人做什么担保人。我们在这节目当中以前也提过，做担保人就会有一系列的风险，对吧？来，孙律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帮亲戚做了担保人，亲戚跑路了，然后找不着亲戚了，现在担保人需要还吗？
1: 是的，你需要还。
0: 需要还吗？
1: 对，需要还。你
0: 是
1: 保证人。
0: 对，孙律稍等，我们先接个热线啊。李阿姨电话。你好，李阿姨。
2: 你好。
0: 你好，请说。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二婚，跟这个老伴他就是房子上的问题。
0: 您说。
2: 就是房产证是混清的，是老伴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老伴在2023年谈，就是在罗根斯，就是他瘫痪，就是长期卧床。就是我就把工作辞掉了。他三个字就叫我在家
0: 护
2: 理
0: 他。
2: 护理他，我肯定要我以后有一个住的场在，对不对？他们就写了一个房子上面一个写日。我就说是假亲是我们写的写日，可合法的。
0: 协议怎么说的？
2: 写日上面写就是叫我把这个老伴后事就护理到本年之后。将这个房子归我。就是他们自己也请示了，老伴也请示了。就是说这可以什么纠结？
0: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二婚的老伴，然后老伴2023年查出了有在这个疾病，然后现在长期卧床不起，三个子女给他写了一个条儿，上面。

0: 附条件的赠与，就第一，你要照顾好我的这个父亲啊，而且照顾他的百年之后，那么我就赠与给你啊，那这肯定是有效的，
1: 李阿姨，
0: 哎，有
1: 这
0: 效的，
1: 个写的协议是，而且他说，子女也签字了，然后
0: 对，
1: 这
0: 就
1: 个老
0: 是
1: 伴儿也签字了。
0: 必须是这子女要签字啊，必须是子女签字。
1: 李阿姨，
2: 这个车子也是他好像很急的。
0: 但是这个。就是协议是有效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性质上是给你的一种赠与，是附条件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你说以后有没有风险？他们改变想法啊，改变出这是改变，你挡不住他。他可能就说我不想给了，那也有可能。我说的意思是说，未来可能面临纠纷的问题啊，
1: 那他
0: 这
1: 现
0: 是
1: 在
0: 改
1: 怎么
0: 变
1: 样
0: 的。
1: 能够来，比如说加一重保障吗？
0: 加一重保障，我认为就是去做一个公证，把这个协议啊。做一个公证，就是说以未来，因为他们三个子女这是法定继承人嘛，对吧？如果我的老父亲百年之后，那么房子就是我们是直接合法的三个继承人。
1: 放
0: 但
1: 弃。
0: 是呢，我现在就是确定放弃，然后将来呢给我的这个，比如说李阿姨啊，我给你啊，
1: 就
0: 然
1: 等
0: 后
1: 于
0: 你们一起
1: 是，
0: 去公证，一起去做公证，
1: 加一个
0: 目
1: 条
0: 前
1: 款。
0: 呢，哎，对，
2: 我
0: 就
2: 打
0: 是
2: 断一
0: 加一
2: 下，
0: 个防火锁，
2: 公证处无趣了，他说像我老伴不能讲话。不能讲话也，又，
0: 哦，他现在是不能做公证，因为是因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房子还在老头子名下，啊，因为他必须要所有权人来做这个事情，啊，那他只能跟这三个子女来协商，就签一个协议
1: 那
0: 就
1: 李
0: 行。
1: 阿姨可不可以再给三个子女签个补充协议？就是说我在老伴走之后，三个子女放弃不再和为这个房子跟他会产生纠纷，可不可以再加一条这个？
0: 那加了他也可以反悔呀，啊！但是我的意思说，这只要有效就行啊，有效就是让这三个子女现在跟他提前签一个协议嘛，就是你相当于是他这个人他在帮他的子女在行什么赡养义务，你照顾他，对吧？将来呢，我们这个房子就给你，啊，这是可以的，
1: 李阿姨好吗？李阿姨还在线吗？
0: 他
1: 挂
0: 做
1: 断了。
0: 对。
1: 李阿姨挂断了。
0: 他做不了公证，因为公证的房子，它都是公证机关在公证一个关于房子的这样的任何一个协议的时候，都必须产权人到场啊。
1: 他的
0: 所
1: 意
0: 以，
1: 思是这个老伴儿现在没有办法说
0: 对，
1: 话
0: 他那个
1: 了，
0: 不能公证，
1: 那
0: 是
1: 不
0: 的，
1: 能公证，那
0: 啊，
1: 就
0: 不能
1: 是
0: 公证，只有这子女可以跟他签一个协议
1: 我
0: 嘛。
1: 们就期待这个李阿姨的付出能有回报吧。好，我们抓紧时间，因为时间关系，刚才有一个问题，我们简短的说一下，就债权人就是那个担保人要不要帮他还钱的问题。
0: 啊，那刚才我说了，首先说答案就是你要还，因为我们法律上所谓的这个保证啊，就叫你叫保证人啊，保证人呢，他牵扯的责任就是跟债务人一样的，他有两种保证方式，一种叫一般保证，一种叫连带责任保证，只是偿还的顺序的问题。其实实际上就是你只要签了这个保证，那么你就是要偿还，就是跟债务人一样。如果债务人没钱了啊，那你就是要相当于债权人就有权利问你要。
1: 这也不分什么比例问题，比如说
0: 啊，
1: 10万块钱，这个人跑了，我是他的这个担保人，我也必须把这10万块钱还掉。
0: 对，只是说连带责任保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可以在你债真正的债务人，不管你有钱没钱，我把你们俩一起告了，反正呢，你们谁有钱谁给我还。就是保证人跟债务人，但
1: 好。
0: 是那一般保证呢，就牵扯一个顺序的问题，就是首先债务人你要先还，你实在没钱了，还不出来了，他才可以搞这个保证人，
1: 好，
0: 啊，
1: 明白啊。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不能再回复大家的问题了，因为大家的问题很多。我们整理完之后发现有几十条。大家的问题，我们总结了一下，因为大部分的问题有的是相同类似的，我们就让这个孙律给大家来共同解答了。然后呢，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问题，可以继续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来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看到大家的问题会一一的整合出来之后，在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帮大家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李律师啊，孙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进行这个法律方面的。解答，谢谢您。
0: 非常高兴，然后呢，跟大家有这种直接的互动，了解大家的真实问题、真实案例，然后呢，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吧。结束今天的相伴节目，我们在下周一早上9点钟跟大家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6月下旬到7月，美军主导的3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3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密集军演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2年1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美国海军中将、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杰弗里·贾布隆说：“
4: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及约30000名官兵。”
3: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1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3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美军退役2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2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5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 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副司令迈克尔·范普茨少将说，
5: 我们将永不停止寻找，直到确认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的遗体带回家。
3: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英国作家亚历克斯·拉尔曼指出，
6: 日军是一支高度机械化且极其无情的部队，他们会做出这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恐怖、绝对大胆和绝对暴力的行为。
3: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已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曾以半开玩笑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7: 您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欧洲和亚洲盟友，比如日本，在美已攻击伊朗之前？所以我们日本人很困惑。
8: 因为我们想要打个措手不及。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这招呢？对吧？你们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们珍珠港的事情呢？对吧？
3: 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露尴尬的表情，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嘲讽地说，
9: 日本首相不喜欢这个玩笑，我还没见过美国在日本面前投下这么严重的炸弹。
3: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然而，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情报不是被美国截获了吗？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美国知道袭击就要来了，所以我想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会明知故问呢？
7: 日本事先对美国发出了警告，他们却称之为偷袭。我认为特朗普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
3: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军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世界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
10: 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有别的国家在自己周边地区建设以本国为打击对象的导弹基地，都会做出反应，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
3: 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有日本民众认为，
11: 对此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生路，只能依靠战争求生存的可悲境地。
3: 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5月公布的报告，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以30年服役期计算，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尽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低风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低风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2024年4月，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2026年6月初，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以演促驻的策略逻辑。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南鸟岛位于本州岛东南约2000公里处，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在此部署岸舰导弹，意味着日本的防卫触角已从第一岛链延伸至第二岛链。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祥表示，
12: 去年九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方向发展，加强日美一体化的趋势也是从去年开始进一步强化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将这些举措视为这一趋势的一部分。
3: 对于日本不断加强部署搞军事演习的做法，日本民众担心战争的风险正在加剧。
11: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通过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13: 我觉得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相互竞争着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是在刻意加剧紧张局势。
3: 此前的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

0: 西部总监鸟海成司在九州冲绳地区主持开幕式。美日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026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一直持续至6月30号，约9600人参演，其中陆上自卫队约7300人，美海军陆战队约2300人。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于长久美子说，
1: 美军撤回之后，由自卫队或日本未来的军队体系进行强化，这本身也可能符合美国的目标。
0: 6月23号是冲绳慰灵日，悼念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役约24万死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时遭到强烈抗议。于长久美子认为，
1: 日本防卫费提升到3.5%乃至未来5%等诸多内容，我认为承担这种代价最集中的地区是冲绳，例如从冲绳减少数千名美军用自卫队进行替代，或者美军撤退后必须购买数百枚导弹等，结果反而是冲绳、九州等这些最不希望战争发生的地区极有可能被进一步军事化。
0: 近期高盛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地缘政治与科技不断重塑全球格局，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学者杂志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国家了吗？按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定义，所谓中等强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2: 在国防领域，今天我们签署了首个印日联合开发项目协议，这项海军无线电天线项目将为我们的国防技术合作开启新篇章。
0: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6月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5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6月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3: 像鸡蛋、蔬菜这些生活中一定要买的东西，以前经常买的比较便宜，现在都涨价了，所以家里的食品开支变得更高了。相比以前，现在已经严重超出预算了。

0: 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的最新调查显示，七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九月份将增至3029种，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0000种。
1: 现在东西涨价涨得太厉害了，都快让人麻木了。不过对家庭开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孩子也在不断长大，吃的越来越多，我很担心物价到底还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共同社指出，政府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加上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引发民众反对的两大焦点。当日元颓势难以阻拦时，高市当局仍斥资9万亿日元投入军事领域，令选民愈发感到自己正沦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化的牺牲品。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指出，
2: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日本向新西兰等国家积极出口武器和军事装备。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法。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0: 而就在支持率持续走低之际，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其中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每年至少需增加约2万亿日元支出。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器出口也在借机放松。6月24号，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据报道，方案主张对日本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符合现实的重新审视，并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6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
3: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来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扩大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0: 我是子南，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1996年，他正攻读研究生1年级，就被选中参与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的开发。这10年间，他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 2011年6月，他带领团队开发的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但半年后的2012年春运，井喷式的购票需求就让网站几近崩溃。这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优化升级12306系统。他说，人民铁路为人民，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是用责任心努力为旅客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如今12306已经成为全球访问量最高、售票量最大、渠道最丰富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票务交易平台。资讯有故事，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努力让旅客购票体验更美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是铁路系统唯一一位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6: 小小的一张车票的背后，都是一个等待团聚的家庭。
7: 我是回那个江苏常州，
8: 回云南，
9: 到大连，
10: 台南，
11: 回陕西汉中。
12: 12306售票系统承载了数亿游子的乡愁，负责后台维护，为春运做好保障，让出行购票不再困扰每一位旅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5: 对中国人而言，一张小小的车票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承载着亿万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12306铁路客票服务系统就像一张坚实的数字巨网，守护亿万旅客出行。30年来，单杏花带领团队成功打造了这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时间回到1996年，那一年正在华东交通大学读研一的单杏花被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选中，和七所来自不同铁路高校的28名师生启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研发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1996年12月，单杏花和3名同学前往九江站进行客票系统 1.0 版本的推广。单杏花当时独立负责九江站 1.0 版本后台和前台的几个子系统，他很紧张，担心系统把票卖错了，卖不出去，又或是钱没收对。好在系统最终在九江站顺利上线运行，实现了九江站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的转变。
6: 就旅客以前买到的是这种硬板票，从票箱里头抽出的硬板，再把相应的车次、车厢席位号那个小条往上一贴。那实现这个计算机售票之后呢，就是纸质的这种红票，我们也叫它红色的软纸票。
5: 之后，单杏花连续参与了铁路客票系统从 2.0 版本到 5.0 版本的一次升级，10年5次更新迭代。全国近5000多个车站，平均每2天完成一座车站的系统升级。单杏花和同事们用整整10年跑遍了全国，让已经沿用近1个世纪的硬板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期间，他从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到担任总体设计，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单杏花再次接受挑战，带领团队研发铁路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 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只用半年时间就推出了改变人们购票方式的互联网售票系统。2011年6月12号，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
6: 售京津票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包括到国庆，但是到了2012年春运的时候就暴露出了这个系统的问题了。
5: 半年多后的2011年12月28号，2012年春运铁路售票的第一天，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迎来一次大考。井喷式的购票需求让12306网站几近崩溃，余票查询请求海水般涌入，网站入口直接堵塞。
6: 车站窗口的这种客流也是放眼望去就能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购票，但是互联网上的这种访问就不知道从哪里就涌过来了，这种感觉。
5: 由于在研发时系统并没有设置排队机制，当数以亿计的旅客同时访问，网站就必然会造成拥堵，一时间社会质疑纷至沓来。
8: 一些人对12306网络订票程序的复杂、速度缓慢都提出了疑问。
5: 可如果此时重新调整系统架构，也就意味着旅客当年无法再通过互联网购票。
6: 作为一套软件系统，就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结构是这样的，你说你在用着用的过程中说你把结构给改了，把这个房子的结构给改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5: 此时所有压力都落在团队负责人单杏花的肩上，他当即决定维持现有架构，对易造成拥堵的环节进行优化升级，全力保障旅客在春运期间正常购票。白天单杏花和团队跟踪系统运行状况，晚上优化系统升级带宽。经过50多天夜以继日的奋战，12306终于顶住了压力并突破极限，完成了单日119.2万张售票量，相当于多让800万名旅客通过互联网买到了车票。
6: 最终目的是让旅客购票越来越便利，避免让旅客这个顶风冒雪的去车站外面排着长队去购票。至于这么一个渠道放开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技术上努力去解决。
5: 之后几年，为防止拥堵，12306系统增加了线上排队机制。为提升余票计算能力，单杏花增强了缓存技术。他还建立了双活系统，相当于重新研发了一套新的互联网售票系统。但最近这些年，每到春运，12306依然会备受关注。2026年1月30号，总台记者探访了铁路12306售票监控中心。虽然当时春运还没开始，但春运售票已经进入最为繁忙的关键时期。因为铁路客运售票执行15天的预售期，今年的春运自2月2号开始，所对应的春运售票从1月19号就开始了。
9: 数字是实时是吧？
10: 对，是
9: 今天已经卖到现在为止12:11卖了684万张票。
6: 你看这儿，当日新增的候补订单数286.8万，累计待兑现现在是有1143万个订单，现在在等待候补。
5: 今年春运期间，12306收到了累计超1000万人次的候补订单，反映出春运购票的排队压力大，超1000万人次面临一票难求。但单杏花说，一票难求并不是买不到票。
6: 候补购票其实我们也是基于很多旅客等到春运车票开售了，一看哎没了，然后呢他就不断地去刷刷刷，试图能够刷到一张可能的这种车票。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说，那起售之后如果真是没有票了，那我就让您候补呗，您把候补需求对吧，您把需求提交进来支付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求放到我们的候补队列里头，然后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等有退回来车票啊，或改签返回来车票，或者是加开列车的时候，那这些车票我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去配给。其实这一点就是考虑到旅客真实的购票的一种焦虑的这种心态， 没票了就刷刷刷，考虑到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推出来的功能。
5: 利用乘客在春运期间购票焦虑的心态，

0: 第三方网络平台也推出了类似12360的候补购票服务，声称可以通过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极速抢票抢票加速包等各种功能，为旅客购买到火车票。抢票费用10元至几10元不等，对此国铁集团一再重申，12360是铁路系统唯一官方网络售票渠道，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实施合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数据给第三方。如果我在第三方平台表达出的我想要票，那他会怎么在反过来作用在你们这儿呢？
1: 他会来叫帮抢不断的提交需求过来，也有可能去抢候补，他就有点像以前车站排队购票，老百姓在12360窗口上，老老实实的排着队，这时候呢，有一波人说啊，花钱我可以帮你插队，咔嚓就插到你前面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从保障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我们会识别拦截，甚至会给他进行一个这延迟兑现等等，所以会采取一系列的技术的一些这个防范手段吧，保证12360系统自己的安全稳
0: 效，大量占用服务器资源与带宽，导致12306系统响应变慢，出现卡顿甚至系统崩溃的风险。除此之外，在无票可抢的情况下，一些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会诱导乘客买短乘长，或者买长乘短，即先购买短途车票上车，到达票面标注的站点后不下车，通过补票继续乘坐至更远目的地，或者多购买实际到站前方几站的车票，到站后提前下车。
1: 这个是扰乱了我们铁路的运输组织秩序，而且还会造成我们运输组织的安全问题。
2: 怎么讲？
1: 比如说我想买北京到南京，没有买到，然后呢他建议我说，哎，你可以买北京到济南，然后你不要下车，你多坐几站，在车上跟列车员提出补票，然后你就可以坐南京下车了。但是这趟车毕竟是我们开北京济南去往南京上海方向的，济南的旅客也要上车，所以我们在车票上是要给济南旅客做一定的分配的，要给他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那这时候第三方抢票软件是推荐了你买去南京的这个旅客去用了北京济南的这个车票，那你不下车，那济南的这个旅客他要上车呀，如果说都让他上车的话，那车上可能就会超员，超员列车有载重要求，就会报警，报警就会降速，它一旦降速，我们列车是两条铁轨运行，后面的车可能也要降速，一降速晚点，一趟车的晚点，几趟车的晚点，可能会大面积晚点，会带来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输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0: 今年春运售票期间，总台记者在12306售票监控中心发现，到了中午的饭点儿，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工位上边吃饭边盯着电脑，
3: 啊，他们都没空吃饭，就在这儿在干一边吃，拿出五分钟旁边吃饭不行啊，
4: 一边吃一边看，
3: 离不开这个位置是吧？
5: 还得监控那个屏，
3: 你在监控的是什么内容？
4: 监控的主要是看这个一些服务器里面什么问题，如果有爆红的指标的话，要及时汇报一下。
0: 每一年的春运售票，随时要面临巨大流量冲击。面对不同车次、不同车站、不同行程的旅客，12306系统要做到实时监测、实时出票，确保上下车旅客的座次能够无缝衔接。对善信花和团队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2: 因为现在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你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说越来越小？
1: 企业运行来讲，其实是压力越来越大。从12306系统的运行保障来讲，其实也是压力越来越大。它就像一辆在高速路上运行的汽车，然后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去为了满足旅客的各种差异化、个性化的功能，我们需要去研发一些新功能，要上线，换个座椅，换个什么头枕，甚至换个轮子，要不断的在系统运行的状况下还去做这样一些的调整和优化。所以旅客的需求就是要求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
0: 目前12306平台的购票预售期为15天，善信花说这个数字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
1: 就从整体来讲，15天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05年、06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试图做过直达特快列车的车票180天预约，就是当时开行北京上海那种直达特快列车，最后发现那么久预约的需求，大家计划不如变化快，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最后真正临了能够真正按计划出行的，可以说占比非常非常低，基本上可以说是99%都变了。所以每2年我们的功能就取消掉了。我们这些年铁路搞过60天车票预售期，30天的、20天的、12天的，还有在疫情期间我们可能有5天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这个预售期的一些售票的数据的分析，确实发现15天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3: 当你们捕捉到来自12306平台的所有的信息之后，发现可能要买票的人多，但是车不够用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向相关部门建议，然后调控不同的车来增援？
1: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大数据的分析队伍，每天都在我们国铁的组织下会跟全国18个局对话，就是这个方向候补很多，那个需求很旺，然后呢能力现在这个票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是不是需要加开列车，会把这个信息这个需求提出来告诉他们，然后呢我们的业务部门就会去组织运力的调整和安排。
3: 哎呀，这真是一场仗啊，这不是说一个卖票仅仅卖票的事情，
1: 是的，由这一环会带出来相关的其他环节，它是一个全链条相关链条协同联动的一个过程。
0: 如今登录12306平台，细心的乘客会发现部分车次旁多出了雪、宠、静等标识，而这些都是铁路部门推出的个性化服务。
1: 确实现在我们的火车有一些可以提供这个雪具托运的服务，有的已经可以提供宠物托运的这个服务，然后还有在列车车次边上直接标个静字的那个就是叫静音车厢。我们经营车厢已经由原先仅仅是京沪和成渝的试点，已经扩展到了全路的大多数的这个列车上了。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刚才说的旅客的个性化的差异化这种需求。现在高铁旅行速度特别快，很多商务人士喜欢在车上这个写个报告啊，做个 PPT 啊，对吧，写个文档啊，这时候希望安静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铁路推出来了静音车厢服务。那在静音车厢服务就是把这个广播声音放小，然后呢这个要求旅客呢也不要喧哗，你放的电子设备也不要直接外放。对于这一块呢提供这种服务功能，我想其实还是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对铁路的需求这个有进一步的提升，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去做一做，老百姓有所呼，我们就有所应，所以推出来这种功能还蛮受欢迎的。
2: 你们在努力的服务，那众口难调，可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有的人就会买不到票。
1: 是的，
2: 买不到票的时候，可能就反过头来就说你们没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应对呢？
1: 我和我们的团队吧，我们是只能这么讲，再努力一点呗，再努力一点呗，只能再加油了，因为确实众口难调，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有不理解，但是我们也会想，也许再努力一点，他们就能理解了。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4: 哥，我来了。
2: 哥，我来了。
5: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

0: 广播连续剧《正青春》。
1: 我数了，有400多学生来请愿。
2: 别过去，先看看。
1: 糟糕，法国警察马队来了，在驱赶学生。快点，快点，快点！我去救那个学生。

0: 哥哥，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吴校长就不管不问。听说吴校长领取了法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建里昂中法大学，说可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问题。
1: 那学生们在法国有一线生机了。
0: 我们来法国一年多，我亲眼看见所有的工读试验都失败了。我们信仰的无政府主义。 会不会是空想？看了赵世炎捎来的共产党宣言，我也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怀疑。密切关注里昂大学的招生，也许吴校长能帮助这些穷学生。
2: 什么？
3: 你念，
4: 好好好，通告。 具有文凭，需要继续申。

0: 是
1: 啊，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志辉。
0: 那吴志辉这玩的什么伎俩啊？出尔反尔啊！
2: 吴志辉在国内另招了120名富家子弟，已经启程来法国了。
3: 啊，这样子！
2: 真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穷学生，他一个也不收。
4: 吴志辉是骗子，
5: 是
4: 我们
5: 懂
4: 决定。
5: 你们
6: 和吴教授决定，
7: 你们决定，
8: 我们是里昂，誓死争回里昂大学。
9: 对，
4: 誓死争回里昂大学。
10: 里昂，
11: 走，
10: 里昂。
12: 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25人组成先发队，由巴黎乘火车到里昂大学游行示威。中国驻法公使陈露勾结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当场逮捕了蔡和森等104名学生，并强行遣返回国。
13: 我们不是罪人。
8: 有个学生跳海了，
14: 警察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带到炮台兵营里关了几天，学生们绝食抗议，现在又像犯人一样押上船，真是要疯了。
4: 看报看报，周恩来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看报看报，周恩来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
8: 哥哥你看，
14: 无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和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
15: 如今我们也要觉悟，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哥，我们该怎么做？
14: 走，找吴志辉去。
16: 延年乔年，你们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
14: 吴校长，我和乔年是来向您讨个公道的。哦，
16: 我怎么亏待你们了？
8: 吴校长，你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现在法国当局要把100多名学生遣返回国，你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
16: 现在轮船应该已经起航了，这是两国政府商定好的。
8: 你果真是你们勾结好的？
16: 延年，我也有我的苦衷啊。里昂大学不是收容所，我养不起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录取你们哥俩。谁让你们俩是陈独秀的公子，又是我担保来的呢？
14: 吴先生，我们不会放弃做人的原则。你欺骗了我们，欺骗了跟着你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要和你一刀两断。
16: 陈延年，你忘了是谁领你们走上这条路的？
14: 我们亲眼目睹了留法学生运动的全过程，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现在我跟乔年决定放弃你，交给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
16: 那你们要信仰什么？
8: 我们要寻找新的主义和道路，马克思主义。
16: 出去，滚出去。
14: 再见了，吴先生。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17: 哎，中国书报社开张，欢迎光临啊！
18: 各位同学，各位华工，来看一看，都是最新的中国书刊。
17: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啊！
19: 严同志啊，给我一本。哎，
18: 来来，给。
20: 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给我一本。
21: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20: 是是是是是。
22: 给我一本，
20: 给我一本，
23: 我也要。
24: 好，
25: 有新青年。
3: 延年，乔年，祝贺你们的小书店开张。哎，啊，
5: 赵世言，你没被吴世辉他们遣返回国？哎呀，
3: 我是谈判的学生代表，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
5: 哦，小心。
3: 哎，延年，啊，我给你带来一位朋友。哦，喏，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
5: 哎呀，你好，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
6: 你好，延年。
5: 哎，乔年，哎，你看着书店啊。
6: 好，
5: 师爷，哎，我们去后面，边喝咖啡边谈。
6: 好，走，
5: 走。
6: 延年啊，哎，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5: 欢迎你们随时来。
3: 延年啊，我注意到近时你们兄弟倾向大变，尤其是你啊，倾向极为可爱，气魄可亲。哎，
5: 过去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参加了几次实际斗争，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3: 我很希望你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定也是陈独秀先生所希望的。
5: 可是我
6: 是啊，延年，我们这次来是想把你和乔年列为青年团组织的首批成员啊。
5: 青年团组织？
3: 是啊，去年二月我接到独秀先生的信，请我们派人出席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
6: 今年三月，我和刘青央他们七个人联名给四言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
5: 我们青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
3: 是，延年同志。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
5: 愿意，我们愿意。
12: 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6: 我是周恩来，
3: 我叫赵世炎。
7: 我是陈延年。
9: 我叫陈乔年。
10: 我是李维汉。
11: 我是王若飞。
5: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10: 就
5: 叫少年共产党，好不好啊？
10: 可以。
6: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5: 这好，
22: 少年共产党。
3: 同志们，经过选举，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还有我赵世炎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我担任少共书记。我提议由陈延年任宣传部长。
23: 同意。
6: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5: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
3: 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
5: 哎，没关系，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中取静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
9: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5: 好，就这么定了。嗯，
9: 哥，我下班了。哎，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5: 好，你我来选云母片。
9: 哎，
24: 肖桑来了。
21: 乔年，已经忙上了啊？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还不歇歇？哎，
9: 不累，白天给资本家干活，这会儿是给自己干活。哎呦，
21: 哎，你的手受伤了？
9: 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21: 哎，我来装钉。哎呦，哎 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五六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
5: 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世炎住在楼上，我们住楼下。
9: 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
21: 嗯。
9: 哎，说曹操，曹操到。哎，世炎，恩来。
6: 啊，乔姐，
21: 来，世炎，
6: 给
21: 大面包，
6: 还有呢，给咸鱼。
9: 哦。打牙祭喽！
6: 好了，
21: 大家一起吃啊！
6: 好好，
21: 哎呀，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
6: 哎，我也有好消息啊！
5: 嗯，
6: 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
9: 哎呀，太好了！
21: 延年，啊，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游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好。
6: 哎，延年，这是怎么回事？
5: 哎，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21: 要小心啊。
5: 哎，我不怕。
21: 哎，文外套，我窗户遮上。
5: 哎，师爷，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
21: 哦，我母亲去世了，我现在回不去。
6: 师爷，为了母亲，我们青年要努力，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21: 嗯，为了母亲。
12: 1922年秋天，延年、乔年、赵世炎、萧三、王若飞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三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萧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21: 延年，乔年，
9: 哎，
21: 干什么呢？
5: 哦，乔年在学俄文，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21: 嗯，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哎，
9: 不用，哦，
21: 给，烤土豆。哦
1: 嗯，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
15: 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
21: 乔念
15: 啊，
21: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15: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
21: 嗯，行，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一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15: 嗯，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21: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сразу вас смущенный, и встретим ей бой в дикатуре.
1: 同志们， 1924年1月， 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 中共中央希望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第一批派彭树之、陈延年、任弼时、郑超林，还有我赵世炎回国。
2: Предоставьте билет.
1: ，哥哥，我们俩从小到大，20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离开安晴那天，妈妈一再叮嘱我，走到哪里也不要分离分开。妈妈说，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乔念，以后。
3: 我要靠同志了，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观音豆腐、山粉圆子，番茄很香。再见，同志！等那一天，革命胜利的时候。

0: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1: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0: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2: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3: 哥，我来了。
1: 哥，我来了。
4: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

0: 广播连续剧正青春。
1: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道。
2: 同志，怎么就不能叫声爸爸吗？
1: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道。
2: 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
1: 是。
3: 恩来，
4: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3: 两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
1: 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
3: 是啊。
1: 走走的。同志们好。
5: 你好啊，延年同志。
6: 你好。
3: 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
5: 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
6: 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1: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啊规定了六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哦，
5: 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
1: 为了革命应当如此。
3: 哎，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啊？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
1: 哎，恩来啊，为了工作顾不上了。我觉得在广东啊，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讲革命道理。
7: 老王，我回来了。
1: 那这是这趟赚到的钱，拿着，快。啊，
8: 这老陈，你替我拉车赚的钱还给我。嘿嘿，
1: 你闹肚子我帮你拉几趟应该的啊，快装起来。
8: 谢谢谢谢，这些天你总来帮我们拉车，

0: 大家都很喜欢你啊，老陈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呀，很能吃苦啊。嗨，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好日子。
1: 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死了都没人收尸啊！
0: 我们这些臭苦力呀，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吗？
1: 对呀，
0: 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
2: 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要警察的欺负。
3: 严年，
2: 哎，严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哦，好的，恩来。哎呦，我这身粗布挂湿透了，见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啊。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
3: 换西装，<笑>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刘国殃的知识分子呢。
2: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我们都叫他老陈呢。
3: 哎，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先走了。
2: 哎，
3: 好，我们走。哎，严妮啊，
2: 哎，
3: 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 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呀，说的就是你呀！啊，<笑>
2: 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
3: 哎呀，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我们的队伍。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啊。
4: 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笑>
5: 我觉得啊，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笑>
4: 你敢骂我，我给你拼了！打你！
6: 哎哎哎，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们两个怎么还打起来了啊？
4: 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都不要紧。
2: 但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哼哼。哈，严妮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笑>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喏，你们俩还带着红领带呢，
0: 所以。
4: 以后不能
2: 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啊，知道了，陈伯伯。嗯，<笑>啊，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啊，有。<笑>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笑>
4: 谢谢伯伯，伯伯再见。
2: 再见。
4: 唉，
2: 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我让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
4: 叫广州劳动童子团，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
3: 妍妍，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
4: 陈伯伯，有你一封信，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谢谢啊。十条年的信，他也回国了。
7: 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严年由于工作出色，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的广东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局面极为复杂。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
0: 邓中夏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1日，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五大还没正式召开，中央就任命他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就在延年前往上海途中，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腥风血雨中，延年抵达了上海。
1: 千万元悬赏通缉，赵思言、罗一农、陈延年，一号通缉令，一号通缉令，千万元悬赏通缉，赵思言。
3: 延年，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
4: 世言，回来了
3: 啊！哎，延年，哎，这是我妻子夏之雪，之雪啊，嗯，这是延年同志。
4: 啊、延年同志，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
5: 你认识乔年？
4: 啊，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乔年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
5: 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读书人。乔年从小就叫我黑面无声。
3: 志雪啊、嗯、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这以后啊，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
4: 嗯，是啊，这都夏天了，延年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
5: 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
4: 知道啦，革命的苦行僧。
3: 延年，
5: 哎，
3: 412大屠杀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5: 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小处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3: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5: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我们明天分头去找13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
3: 好。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不先任宣传部长。
6: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5: 石岩，提前结束会议吧。
3: 好，立刻解散，坐后面车。
5: 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
7: 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
5: 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
7: 我留下。
5: 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7: 延年，危险！
5: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
7: 哎呀，你们快走！
5: 哎呀，走。
3: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嗯，还有这个柜子。好，
8: 来打把手。来，
3: 到手没用。
9: 来，快
6: 没用，
8: 快这儿来，这儿。
3: 好，收。
6: 收，点火，点火。
3: 这个，
6: 敌人来了，
7: 车停在弄堂口。
3: 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6: 那你呢？
3: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10: 开门！
3: 我堵住门口，拖一会儿，
6: 你们快跑！
3: 年年，我们走了。
6: 小心啊！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10: 臭小子，敢砸我！
11: 安住，揍他！
10: 吃吃骨头！
6: 老实点！揍你！放开我！我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为什么抓我？
10: 你是立场干什么？
11: 长官，这小子一身短打，光着脚，这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一看就是个臭苦力，不像共产党啊！
12: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11: 带走！
10: 是
6: 是。放开我！
13: 胡先生，孟州，你怎么来南京了？
14: 胡氏先生，仲甫的儿子延年被捕了啊！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哦，
13: 快进来说。
14: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15: 孟邹先生，我于7日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14: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他姓陈，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嗯，
13: 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14: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胡先生，您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13: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帮忙，应该可以。
16: 陈延年，这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嗯。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遵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寒就待，佩贺之至。延年发生讹诈，失之四物，过于欺负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17: 申报申报，铲除封党巨案，吴志辉致信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揭露封党头号人物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面目，杨总司令电报嘉许杨虎。申报
4: 申报，师爷，看看今天的申报。
6: 吴志辉，哎，他出卖了延年，延年危险了，我去想办法营救延年。哦，还有，如果我晚上8点不回来，你立刻通知王老飞，让他们转移。

1: 你说，赵世炎什么时候回来？他出远门了。
2: 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
3: 这女人老是偷看做肉，估计姓赵的快回来了。
1: 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炎。 延年被捕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赵世炎也被抓。下着雪，迅速通知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转移。为了营救延年和赵世炎，党组织准备拦截押送他们去南京的火车，甚至准备劫刑场。但敌人十分狡猾，决定迅速就地处决这两位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7月4日。
4: 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混蛋！革命者只有战着生，绝不跪着死。
5: 无故意，我砍死你！
1: 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延年一跃而起。
5: 惠子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
1: 延年再次站起来。惠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挣扎着站起来，久久挺立不倒。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几天后，赵世炎也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柴米油盐里有学问。 家常里短中见真情，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你的故事，我们在听。
7: 你的生活，我们陪伴。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好啊，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土豪大妈，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您在首饰店工作，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熊孩子，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8: 您是龙王。
7: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8: 您是蜘蛛侠，
7: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8: 嚯，您是超人吗？
7: 我们是消防队员，
8: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
0: 是你们吧，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水火无情人有情。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0: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橙色忠诚为人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朝廷的重臣高骈被他的部将毕师铎和高邮镇将郑汉章两人联合囚禁，不久就将他杀害。这高骈最终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是既无善终又得恶名。此后黄巢军是北渡淮河，自淮而北，整装而行，不嫖财货，唯取丁壮为兵，就是一路上啊不掠夺财物，只是扩充实力。在这之后是一路势如破竹，破了深州，分兵入颍州、宋州、徐州、兖州境，所至之处唐官吏士皆望风逃窜。历史的天平啊开始偏向于黄巢这一边。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的11月中旬，黄巢率农民军攻克了汝州，然后又马不停蹄挥师北进。唐朝调河东、天平等藩镇兵进剿，农民军是势如破竹，17日攻克了东都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是率百官迎降，访视晏然。什么意思？哎，大家都和平共处啊。12月初，黄巢率农民军经沈、国直指潼关，唐潼关守将齐克让、张承范是兵少无粮啊，农民军是力败唐守军，攻克了潼关，大军是直指长安。这12月初四啊，熹宗下诏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为历史写上了近似闹剧的一笔。哎，当初这黄巢啊就要当这个天平节度使，这皇上是说什么也不干，如今你再让他当天平节度使，这皇朝还能干吗？皇朝怎么还会在乎这个天平节度使呢？皇朝在乎的是长安。12月初五，熹宗在田令孜神策军的护卫下狼狈地逃往成都避难，文武百官以及王妃多人都不知皇帝的去向，皇朝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顺利地进入了长安。到此，他终于实现了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这个时候，皇朝才发现，只有当最大的理想实现了的时候，感慨过去九死一生的经历才会回味无穷。倘若当初唐朝廷同意他为广州节度使，现在他会是什么样子呢？倘若当时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荣穷追不舍，他恐怕早就丧生了吧。倘若倘若，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倘若了。其实啊，历史就是如此，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太多的偶然性。在许多不经意的偶然间，黄巢实现了他曾经的最大的志向，在历史的画卷上写下了他浓墨重彩的一笔。要说中国的农民起义，那是世界上少有的，不论是次数还是规模，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唐末的黄巢起义则对后世的农民起义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后世有许多的史学家认为唐亡于黄朝，说唐朝灭亡啊是因为黄朝。虽然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黄朝起义，但是实际上导致唐帝国覆灭的因素那是很多的。黄朝起义爆发的原因综合了多方面因素，可以总结为三大类：藩镇割据、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这些原因导致了唐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腐败与黑暗又导致了民不聊生。黄朝起义不过是个火引子，将以前各种暗流形成的地火激发了出来，形成了火山，从而直接导致了唐大厦的倒塌。然而在黄朝起义之前，还有一次庞勋领导的桂林胥族起义。新唐书南诏传赞称，唐亡于黄朝，而祸基于桂林，由此可见其影响及深远。为什么唐帝国灭亡的导火索不在藏龙卧虎群雄林立的中原，而在偏处于岭南一隅之地的桂林呢？要讲桂林胥族起义，首先要讲讲唐朝的兵制，因为这次起义就是跟兵制有关的。说唐朝建国以后啊，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本身有它的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是相当罕见。就拿与唐朝同样有声色的汉朝来做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是全兵皆农。什么意思？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唐朝先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上等和中等的人才有当兵的资格。而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哎，就是税费给你免了。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要说府兵是自己有田有地，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那么府兵制是怎么被破坏的呢？各地府兵啊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哎，就是保卫京都。唐太宗的时候，太宗李世民是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哎，府兵们都觉得很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这后来啊，天下是太平无事啊，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是天天无事可

0: 可做呀。于是逐渐就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哎，时间长了就成了奴役了。因此啊，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京师，便千方百计的逃避。咱们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三年一带，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虚期延长。前面我们提到了，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呐、啊，到边关的时候，往往携带了不少绢匹，哎，就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这边将是见财起意啊，便想方设法的侵吞士兵的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啊，由于边将贪污，使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而且发生了府兵大面积逃亡的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玄宗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哎，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是财力雄厚，是有钱有势，出得起大价钱是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均由朝廷发给，是长期服兵役。哎，你就专门玩这个。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的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的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咱们呢，言归正传，说唐一宗的时候啊，徐州一带是风土雄劲，甲士精强，那里是武风极盛，人的性格也比较刚烈。当时啊，唐朝廷为了加强西南的边防力量，调派了部分徐州兵，也就是雇佣兵，去守岭南。其中啊，有800人在贵州，也就是今天的广西桂林驻防。开始调防的时候啊，朝廷与这些徐州兵约定，说什么三年一轮换，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你们在岭南守够了三年，就可以重新回到家乡徐州，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可到了后来，朝廷因为调防的费用大，是迟迟不予轮换。到了咸通九年，也就是公元868年，这些徐州兵守贵州已经有六年之久了，他们思念家乡，怀念亲人妻子，自然对唐朝廷是深为不满的。也是啊，原先规定的三年，现在六年了还不让换防，哎，什么人也受不了啊。最可气的还有啊，徐州的都牙牙尹堪不顾群情汹汹啊，为了讨好上级，向徐四观察使崔彦曾建议说，以军躺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虚卒一年。意思是说啊，换防要花很多的钱，而朝廷现在没有军费预算，不如让这些徐州兵在桂林再多守一年。这崔彦曾啊，是宰相崔慎由的侄子，性情严酷，是为人刻薄。唐朝廷因为怕徐州士兵是骄横难治，特意任命苛刻的崔彦曾镇抚徐四，而这个崔彦曾就听从了尹堪的建议。这消息传到贵州以后，徐州兵是群情愤怒。这些当兵的人中啊，都虞侯许吉、军校赵可立、姚州张行石等人，以前都是徐州附近著名的群盗，因为地方官府无力征讨，于是招安他们出山，充在军队中任职。你想想啊，这些人曾经为盗，是作风剽悍，自然更加 怒火冲天。刚好这个时候，桂馆观察使李从被调往湖南，新任观察使还没有到任，这些徐州兵更加觉得自己被朝廷是彻底抛弃了。咸通九年，也就是公元868年的七月份，许吉等人去找都将王仲甫理论。这王仲甫啊，不但不安抚，还趾高气扬地训斥众人。许吉等人是气愤不过，一哄而上，杀死了王仲甫。哎，这把当官的杀死了，事情就闹大了。许吉等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推举素所信服的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这庞勋见大家已经把王仲甫杀了，难以置身事外，再说他也渴望早日回到家乡徐州，于是被逼上了梁山，做了徐州兵的首领。这庞勋带着众人冲入监军院，夺取了兵甲，武装起来结队北还，打算自行回去徐州老家。哎，我不听你的了，我自己回去了。要说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没有十分的恶化。这不过是一群离开家乡6年的士兵，渴望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而已。不过啊，这些徐州兵因为心中愤怒，在所过之地是四处劫掠，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兵啊，是训练有素啊，地方州县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唐朝廷得知消息以后，派大宦官张敬思来安抚徐州兵，表示不追究前事，由官府资送他们回徐州。于是徐州兵就停止了沿途抢劫。要说事情到此应该就此解决了，是皆大欢喜了。然而啊，徐州兵到了湖南以后，宦官监军用计策诱骗他们，让他们将武器全部交出。山南东道节度使崔轩则派兵严守要害之处。哎，我得防着你。在这样的情形下，庞勋与许吉等人商议，这朝廷虽然赦免了咱们，是怕咱们沿途攻击抢劫地方啊，又怕咱们溃散到山野是为盗为匪啊，一旦咱们回到徐州，等待我们的必然是早已设好的罗网啊。哎，心里明白了，这徐州兵啊，心中就非常恐惧，不敢继续北上，于是乘船沿长江东下。这一路之上啊，众人为了防备朝廷的突然袭击，都拿出自己的钱是打造兵器。按说啊，这个时候徐州兵仍然没有反叛的意思。哎，人少力孤啊，怎么能对抗朝廷？这庞勋甚至多次派人向上司徐四观察使崔彦曾送申诉状，这信使是一个接着一个，申诉状的言辞都相当的恭敬啊，哎，都先承认错误，然后看看能不能赦免我们，让我们回家。然而啊，崔彦曾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大概与他苛刻的性格有关吧。为什么呢？这些徐州兵啊，原来都是他的部下，出了这样的事，他自觉脸上无光啊，势必要铲除这些徐州兵而后快。崔彦曾是如此态度，朝廷也无法知道更多的真相，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庞勋的申诉状，更不可能安抚这些只想早日回到家乡的徐州兵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庞勋等人显然已经是无路可退。 在渡过淮河以后，庞勋向众徐州兵宣称，我被擅自归来，不过是因为思念妻儿，日夜想与他们相见。听说已有皇帝的密敕到了徐州，一旦我们等回到徐州，将被肢解灭族。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为天下人所笑，还不如大家同心协力赴汤蹈火，大干一番事业，这样不仅摆脱祸殃，还可以求得富贵。更何况徐州城内的将士都是我们的父兄子弟，我们在外一声高喊，他们在城内必然响应。众人听后都是欢呼雀跃，是拍手称好。于是啊，一场本来不该发生的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了。起义爆发以后，这徐州兵只有将士赵武等12人是不想参与起义，企图逃跑，结果被庞勋处斩。庞勋随即派人将赵武等人的首级送给崔彦曾，并再递上申诉状，宣称是被赵武等人骗归。不久啊，庞勋再次申诉，要求停掉徐州都押衙尹堪的职务，然后将他们这些从桂林回来的将士别置二营，共为一将。这说明啊，庞勋起义仍然是想求自保，在他心底深处仍然希望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徐州，大家和睦相处。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所限，唐朝廷不可能及时了解到这些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徐四观察使崔彦曾的态度就相当重要了。此时崔彦曾招部下商议，诸将都觉得徐州治下的兵出了这样的事，那是相当丢脸的，都要一决死战。而崔彦曾却在犹豫。应该说呀，和与战其实就在他的一念之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庞勋领导徐州兵举行了起义。其实啊，庞勋起义仍然是想求自保，在他的心底深处，仍然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徐州，大家是和睦相处。而这个时候，徐四观察使崔彦曾的态度就相当重要了。和与战其实就在他的一念之间。就在这个时候，崔彦曾召部下商议，诸将都觉得徐州治下的兵出了这样的事，那是相当丢脸了，都哭着喊着要去与庞勋义军是决一死战。崔彦曾当然知道他自己这一决定将左右许多人的命运，还是在犹豫。因为他看得出来呀，庞勋等人并没有反叛朝廷的意图。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徐四团练判官温庭浩站了出来，慷慨地说了一番话。他先指出了崔彦曾犹豫的原因，目前讨击贵州胥族有三大难处，皇帝已经颁下诏书赦免了胥族的罪，我们不能擅自讨击，这是第一大难处。这些贵州胥族的亲人都在徐州城内，而我们率领胥族的父兄去讨击他们的子弟是人情难违，这是第二大难处。胥族犯罪牵连的支党多而复杂，追究起来判刑和处死的人必然很多，这是第三大难处。本来啊，众将都以为温庭浩是要站在庞勋等徐州兵一边了，替他们说好话，不料这位话锋一转，又列举了如果不讨伐庞勋的五大害处，从而促使崔彦曾是下定了决心。当时啊，徐州城内只有4300名士兵，崔彦曾派都虞侯袁密统兵3000人拒庞勋，又命宿州出兵500扼守府里。庞勋义军是随即抵达府里，两军在泗水之上激战，这双方啊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啊，而对方军中各有不少人，或是亲戚，或是朋友，或是相识啊。当然了，庞勋义军此时是有家不能回，正是义愤填膺、勇气倍增之时，狭路相逢，勇者胜啊！交战结果，唐官军大败，是望风而逃。庞勋随即回军进攻宿州，当时的宿州缺刺史，观察副使焦禄是掌摄州政事务，宿州的军队都被调去府里后溃败了，城内已经没有军队了，已经是一座空城。庞勋率义军是随即攻下，这焦禄是狼狈不堪地逃出了宿州，是得免一死。庞勋进了城以后，将城中的财货全部聚集在一起，让老百姓是随意来取，这一日之中是四远云集呀，来的人非常多呀。然后庞勋从中选募丁壮参军，自旦至暮得数千人，从早晨到晚上当兵的人是无数啊，这起义队伍是迅速扩大，庞勋是分兵守城，自称 兵马留后。两天以后，都虞侯袁密引唐官军前来围攻宿州，官军在城外驻营，庞勋用火箭射燃了城外的茅舍，这火势延及官军的营帐。庞勋这头突然杀出城来，是袭击官军，杀死了300人，然后从容地返回了宿州城中。当天晚上，城里民众是协助守城啊，妇女持鼓打更。庞勋事先搜集了宿州城中的300艘大船，是装满粮食乘流而下。袁密以为庞勋一军一定会固守宿州，是毫无防备。第二天天亮以后，官军才知道庞勋已经冲出了重围，于是狼狈的追赶，哎，连早饭都没吃，人人是饥乏不堪。这时候突然发现庞勋的船只列于堤下，岸上几队义军发现官军到来，是纷纷躲入了堤坡。袁密以为啊，庞勋是临阵畏缩，于是驱兵进击。不料庞勋的军队一路从舟中杀出，一路从坡堤间杀出，两下夹攻，从中午杀到傍晚，是官军大败。袁密引兵败退，是陷入涸泽。庞勋的军队赶到，袁密等诸将是死于乱军之中，官军死约1000人呢，其余人都投降了庞勋，竟然没有一个人得还徐州啊！哎，那叫全军覆没啊！崔彦曾知道袁密战败的消息。

后是大惊失色，慌忙写信请求临道发兵救援，随即下令紧闭城门，选城中的丁壮入伍守城。徐州城内外是一片恐慌啊，人们普遍同情庞勋的义军，没有人愿在城中坚守，都想逃走啊。崔彦曾部下劝他投奔兖州，崔彦曾倒还有些骨气，愤怒地说，我身为元帅，城若被攻陷，只有死而已，守城是我的职责，而且将劝他逃走的人斩首示众。庞勋探问降卒，得知徐州空虚，立即引兵北渡睢水，迂山进攻徐州。此时义军已经有六七千人的样子，是击鼓喧噪，声音是震天动地。庞勋的军队对城外居民是好言劝慰，毫不侵扰，于是人们争相归附。这义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徐州城。崔彦曾被俘虏，囚禁于大鹏馆。这民愤很大的都押衙尹堪、教练使杜章、兵马使徐行俭等人都被杀掉。当天城中愿意参加庞勋义军的人就达10000余人，而附近株洲百姓听说庞勋招募军队以后，都争先恐后的赶来参军呢、甚至父亲送儿子，妻子勉励丈夫，农民们把锄头磨得更锐利，扛着它作为武器来接受招募。这义军的人数是激增到10万以上，庞勋因此是声名大振呢、曾经力主剿灭义军的徐四团练判官温庭浩被庞勋召来，要求他起草给朝廷的上表。温庭浩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是顷刻间可以完成的，请让我回家慢慢的起草。这庞勋准许他回家去写。第二天早上，庞勋派人去温庭浩家取表文。温庭浩空手来见庞勋说，昨天所以不立即拒绝起草表文，是想回家看一下妻子儿女。今天已经与妻儿诀别，现在就是来送死的了。庞勋看了温庭浩几眼，笑着说，书生竟敢顶撞我，不怕死吗？我庞勋能攻取徐州，怎么怕找不到人为我起草表文呢？哎，竟然没有杀死温庭浩，反而将他释放。哎，可见也是被他人格的力量所感染了。庞勋起兵以后啊，一系列的军事指挥那是相当的漂亮，取徐州如探囊取物一般。但这庞勋呢、没有野心家的本质，他最早与朝廷对抗的原因不过是要回到家乡，现在他终于回到了徐州，目的达到了，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只不过他现在的身份是在与朝廷对立的面上，所以啊，庞勋便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同情和理解，最好让他当个徐州节度使，这样便皆大欢喜了。这也是他找温庭浩起草上奏朝廷的目的之所在。也正是这种不坚定的意志，成为他日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他盼望招安的心理被敌人最大化的利用了。咱们再话说当下，为了拱卫徐州，庞勋确实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先后派军队攻取了淮南道的濠州、滁州、河州，还动员了10000余人围攻了当江淮之冲的泗州。显然呢，庞勋始终只是

0: 是在徐州周遭困守，并无取天下之心。所以从开始到最后，义军始终只有徐州一个根据地。而这样一旦被包围，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困守的结果只能是坐以待毙。对唐朝廷来说，四州当江淮要害，关系到江淮的漕运。如果四州被义军控制，唐朝廷的经济命脉就被切断了。唐朝廷是惊恐万状，开始了大面积的调兵遣将，任命康承训为义城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王彦全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率诸道军及沙陀、吐谷浑等族部族镇压起义军。因官军是调动费时费力，于是戴可师先率3万士兵紧急增援四州。当时四州东南的都梁城已经被义军控制，戴可师官军一上来就猛烈地围攻都梁城，庞勋义军在半夜是悄悄地撤出。第二天，戴可师官军进入都梁城，才发现不过是一座空城。戴可师于是认为这是义军胆怯，不战而逃，因此十分的得意。此时天降大雾，是帐外不能看清人的面孔。此时是喊杀声震天呢，数万义军突然重新杀了回来，官军大败。戴可师和监军被杀，3万官军只有数百人是侥幸逃脱，器械资粮车马是丧失殆尽。此时的义军是声势极大，淮南为之震动。老奸巨猾的淮南节度使令狐桃生怕义军进入他的地盘，想出了一招缓兵之计。他派人向庞勋表示，愿与戴维向朝廷奏请徐州节度使节钺。庞勋等人起兵的本意，原先只不过是回乡心切，因此内心深处总是存在着适当的时候让朝廷招抚的心理。他也不想把事情弄得更大，觉得能当个徐州节度使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于是停止进兵，等待令狐桃的消息。庞勋等人由于对朝廷存在幻想，结果是坐失战机，渐渐的变主动为被动，形势是日趋不利。这时候汴河已经被义军切断，庞勋乘胜围住了寿州，因江淮往来皆出寿州。寿州这里是财富如山，诸道贡献以及商人财货都囤居在这里。在巨大的物质面前，庞勋陶醉了。加上前面与官军是战无不胜，自认为无敌于天下，开始享受起来，是日式游宴，天天是吃喝玩乐。戴可师全军覆没以后，唐朝廷重新做了部首，改由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全浩也派遣魏博大将薛游统兵13000人开赴徐州助战。曹翔和薛游两支官军相互配合，采用口袋战术，逐渐往东向徐州外围收缩。另外包围徐州的官军还有徐州节度使康承训统帅的7万官军主力，沙陀酋长朱邪赤心率领的3000精骑。而义军内部这时候也开始分化了。庞勋的部将孟静文守丰县，因为手下的军队多而强悍， 便起了异心。当时魏博大将薛由进攻丰县，庞勋派心腹将领率3000人增援孟静文。孟静文与援军相约共袭官军，由援军当先锋打头阵。结果庞勋新派的援军与官军交战的时候，孟静文悄悄地率军队走了，致使庞勋新派的援军是全军覆没。庞勋知道以后大怒，假意要让孟静文镇守徐州。孟静文十分高兴地赶去徐州，半路被庞勋预先埋伏好的士兵杀死了。眼见着官军是大兵压境，庞勋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先派将领王弘立率主力3万前去抵挡官军。王弘立出师不利，遭到沙陀精齐和康承训官军的夹击，是全军覆没。王弘立是只身逃回啊。康承训随后率军进逼地势险要的刘子，与义军刘子守将姚周交锋。姚周是有勇有谋啊，双方在一个月之间是交战数十次，是各有胜负。这时恰值大风刮起啊，官军趁势四面纵火，姚周不得不弃营逃走。沙陀军以精锐骑兵于半路腰击，将义军屠杀殆尽。自刘子到方城是死尸遍野。这场战争中，沙陀的朱邪赤心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救出了陷于叛军包围之中的唐朝统帅。义军将领姚周是冲出重围，只带领麾下数十人是南奔宿州。然而啊，义军的宿州守将梁沛平素与姚州有私仇，他先打开城门让姚州进来，然后杀死了姚州。庞勋知道以后责怪梁沛是擅杀姚州，撤了梁沛的职。在这个时候，庞勋犯了另一个错误，改派徐州旧将张玄忍代理宿州州事。而就在两军杀得不可开交之时，唐懿宗正在嫁宝贝女儿同昌公主，哎，真是一喜一忧啊。庞勋经过前面的几次失败以后，这才明白他一直盼望的朝廷招安是不可能来了，于是接受了谋士周崇的意见，杀了徐四观察使崔彦增及徐州监军张道锦等，表示从此与唐朝廷势不两立的决心。他之前之所以迟迟不杀崔彦增等人，就是为了给招安留条后路。庞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打算先对付徐州北面招讨使曹翔和魏博大将薛由的军队，解除西北方向的威胁。庞勋留父亲庞举直和将领许吉等留守徐州，自己亲率大军出击包围丰县的魏博军。庞勋在半夜来到了丰县，魏博军队是毫无觉察。当时魏博军是分为5个营寨，其中靠近丰城的一个营寨屯驻有数千人，庞勋纵兵将这个营寨是团团围住，其他魏博四寨是闻讯赶来救援呢、啊、结果这庞勋早在要道之上是设下了伏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
3: 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完。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庞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打算先对付徐州北面招讨使曹翔和魏博大将薛由的军队，解除西北方向的威胁。庞勋留父亲庞举直和将领许吉等留守徐州，自己亲率大军出击包围丰县的魏博军。这庞勋在半夜来到了丰县，魏博军队是毫无觉察。当时啊，魏博军队是分为五个营寨，其中靠近丰城的一个营寨是屯驻有数千人。庞勋纵兵将这个营寨是团团围住，其他魏博四寨是闻讯赶来救援呢。庞勋早在要道上设下了伏兵，四路援兵啊都被杀退，是各自败回了本寨。当晚呢、啊，庞勋见被围营寨一时难以攻克，便解围离去。而离奇的是啊，魏博军反而因此而人心躁动，是惊恐不安，又听说庞勋亲自领兵到来，都惊骇不已，于是不战自溃，纷纷趁天黑逃走。更离奇的是，其他四个营寨也都成夜溃逃。此时徐州北面招讨使曹翔正在围攻藤县，听说魏博军队大溃败，心中是非常惊恐啊，不敢继续交战，于是率军退回本部。咱们再说点题外之话，说在乾伏五年呢、啊，也就是公元878年，河东发生变故，地方的土团因没有拿到军饷，杀死了马步都虞侯邓虔。唐朝廷撤了河东节度使窦焕，任命曹翔为河东节度使。七月份，曹翔上任，将杀害邓虔的土团士卒13人逮捕并诛杀。九月份，曹翔到晋阳上任两个月以后，突然神秘暴亡。这昭义军趁机作乱，在晋阳城中是大肆抢劫。晋阳百姓是毫不惊慌，自发地组织起来，是共同讨击乱军，杀死了昭义军千余人，昭义军自溃。要说历来乱军劫掠都是杀人放火，百姓是遭受损失惨重，而晋阳百姓却能扭转形势，为当时一大奇事。哎，说完这个奇事，咱们再言归正传。和曹翔的溃败对义军西北方向的威胁是完全解除，庞勋随后引兵南下，直奔刘子寨，准备与驻扎在这里的康承训官军主力决战。为了一战而平，庞勋事先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不料庞勋军中的淮南俘虏逃到了官军一方，将作战计划泄露给了康承训。康承训得以事先做好准备，莫兵立马是设伏等待，结果是可想而知，义军陷入了官军的重围，损折了数万人，尸体不满十几里。义军的主帅庞勋是解除衣甲，穿短衣逃走，收集溃散的士卒3000人是退入徐州。 说最早庞勋起兵时啊，下邳的土豪郑义聚众三千，自备资粮器械，热烈响应义军。郑义见庞勋此时兵败，立即下邳投降官军。祁县土豪李衮也杀死义军守将，举城降唐。沛县的皮匠朱九趁义军守将李直赴彭城议事，是举城降唐。宿州守将张玄忍杀死了齐军将领张如以后，也是开城门降唐。宿州城内有精兵30,000人，康承训配与精骑数百，是直趋扶犁。扶犁守城义军还不知道张玄忍已经叛变，于是开门迎纳，结果被张玄忍是顺利拿下了扶犁。庞勋遭受一系列的失败以后，引兵袭击宋州，打算吸引官军西进，以解除徐州之围。咸通十年，也就是公元869年的9月，庞勋率齐军20,000西出，袭破宋州南城，又渡汴水，是南攻亳州。康承训率步骑80,000，由沙陀部落朱邪赤心率数千骑兵做前锋，追击庞勋与亳州。此时义军大败，全军覆没，生脱者才1,000余人。庞勋也在此役中战死了。在庞勋军败之前，张玄忍进围徐州，崔彦曾的老部下陆沈忠开城迎接官军，庞举直、许吉等义军将领是悉数被杀。官军大力围捕贵州胥族的亲族，受到株连被杀的死者达数千人。一度轰轰烈烈的桂林胥族起义就这样失败了。可以看到啊，桂林起义是在庞勋等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为求生存而发生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官逼民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认识到的经验，这子孙们没有长期的恪守，最终百姓的滔滔之水只能将这个王朝倾覆了。而最要强调的是，庞勋义军是雇佣兵与农民的同盟，虽然这种联盟是暂时的，庞勋义军也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对唐朝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廷的胜利只是下一次更大失败的前奏。庞勋义军拉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不久就爆发了王仙芝黄巢大起义，而庞勋的余部又重新加入了王仙芝和黄巢的队伍里面去了。要说黄巢之所以能成功的进入长安，也是因为他在全国大面积的游走，是流动作战。而后来进入长安以后，也跟庞勋得到徐州一样，有固守一隅的心理。从军事上说，两人的失败有着相同之处。说完了庞勋的起义，我们再说说王仙芝的起义。说在熹宗继位之时啊，年龄尚小，军国大政是多听从于臣下。南衙朝官和北司宦官为争权而相互攻击，是互相倾轧，政局是动荡混乱。自熹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是敛赋愈急。关东是连年水旱，州县是不以时闻，上下相盟是百姓流瓢，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风起。州县兵少，加以城平日久，人不习战，易与盗御，官军多败。这意思是说啊，自熹宗朝以来啊，是朝廷腐败， 是苛税严重啊，而且关东是连年遭受水旱，而这些当官的呢不与时相告啊，互相瞒着，百姓是流离失所，只能是上山为盗。加之那时候州县的兵少，而且呢因为太平时期大家呢都不习惯于作战，一旦要打起仗来，官军是失败的时候非常的多。要说这时候那是矛盾日益激化，终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王先知这个人呢是蒲州人，是范思言出身。当时啊，盐税是唐朝廷的重要收入，盐的经营由官方所控制，对民间的严禁是极重啊，犯盐一旦以上就被处死。哎，这也有许多胆子大的人靠私人犯盐来谋取暴利，犯盐者大多是拉帮结伙，真刀真枪的武装犯盐。王先知犯私盐的时候是奔走各地，为抗拒官府查缉是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说唐熙宗乾伏元年，也就是公元874年，这一年黄河中下游是遭受了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是颗粒无收啊，百姓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啊。这老百姓的生活都活成这样了，这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啊，哎，是该收多少就收多少啊，逼得老百姓是无法生活。这愤怒的农民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聚集在了王先知的周围，拿起了武器进行斗争，于是唐末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王先知率数千人在长垣起义，传习诸道，自称天补平军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第二年，王先知率部将尚军长等攻破了蒲州、曹州，并且打退了前来镇压的唐官军，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所到之处都开仓放粮，百姓是欢呼声震天的。这个时候黄巢与族兄弟子侄黄存、黄奎、黄思业以及外甥林岩等八人在渊沟聚众数千人起义，以响应王先知。黄巢是山东曹州人，巢少与先知皆以范思言为士，巢善骑射，喜任侠，粗射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哎，说这黄巢啊与王先知啊从小就是范思言出生啊，而且黄巢啊善于骑射，而且为人非常侠义，他呀是个读书人，但是却屡试进士不第啊，哎，屡次考也考不上。可见这黄巢啊与以往的农民军领袖是不同的，他兼有士人和豪侠的双重身份。即使是在代表正统的《新唐书》中，黄巢也被归在逆臣传中，与安禄山等叛臣并列，可见传统的作史者也没有将黄巢当成一般的流寇。黄巢还有王先知一同组织过武装犯盐，同唐官府缉拿私盐进行过多次的武装斗争，长期的冒险生涯养

0: 成了皇朝负气仗义、好打抱不平的性格，有许多人都愿意追随他。毫无疑问，皇朝身上有着明显的枭雄气质。皇朝决定起义前的心理啊，现在已经很难揣测。以他不顾官府禁令范言的经历来看，他应该全身都充满了江湖习气，有着极端冒险的精神。但是实际上，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是在名落孙山的情况下，才满怀愤慨地写下了《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诗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潜意识中的愿望其实与庞勋是一样的，都有着等待招安的心理。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句气邪风雷的“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一句中，皇朝表现出了对长安不同寻常的喜爱。他内心深处有着深沉的城主情结。那么有没有可能，皇朝决定起兵，是不是因为沉迷于长安，甚至视其为灵魂的皈依，所以才不惜与他本来一直想效力的唐朝廷对抗呢？至少啊，在很久之前，他迷恋长安，迷恋长安无以伦比的壮丽，迷恋长安至高无上的政治意义，甚至想要有一天能够拥有它。当然了，长安是帝国的首都，只有天下之主才能拥有长安。这种野心勃勃的愿望在当时看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于是蛰伏在皇朝的内心深处。这种愿望虽然潜伏了很长的时期，在特殊的环境下却会激发起来。有了这样的前提，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皇朝进入长安以后，突然不思进取，心满意足地偏安于长安城内。一个英雄人物的心理演变，本身就是一页意味深长的历史。咱们还是言归正传，皇朝起义以后，数月间队伍也发展了几万人。在这之后，王仙芝赶来与皇朝会合，两支义军合在一起，声势是更加浩大。唐朝廷见王仙芝与皇朝起义军声势浩大，立即诏令淮南、中武、宣武、义城、天平五节度使进击义军。潜伏三年，也就是公元876年的七月，唐天平节度使宋威在宜州城下大破王仙芝军。宋威听说王仙芝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是得意非凡，竟然不辨真伪，立即上书唐朝廷，说王仙芝已死。于是百官皆入贺，唐朝廷下诏遣散了诸道兵。然而没过几天，王仙芝皇朝便转战河南，迅速攻占了阳翟等八县之地。唐朝廷见王仙芝是死而复生，急忙重新下诏发兵。如此是反反复复，各道士兵是怨气冲天呐，士皆愤怨思乱。这诸道本来就各有私心，这一下是更难以齐心了。农民军随后攻陷了汝州，活捉了汝州刺史王亮。汝州离洛阳只有160里地，汝州的陷落使洛阳震惊，市民纷纷是弃家外逃。要说这汝州刺史王亮是宰相王铎的堂弟，齐州刺史裴沃是王铎知举时的门生。王亮为王仙芝写信给裴沃，表示王仙芝 愿意接受招安，裴沃据以上奏朝廷。宰相王铎眼见堂弟在农民军手中是力排众议，故请招安，终于说服了熹宗。熹宗便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得到这个官职，王仙芝是十分高兴，决定接受。而此时皇朝却是十分的愤怒，他说，当初共立大事，横行天下，如今你去左神策军做官，众多士卒将何处安身？此时是群情激愤，人人责骂王仙芝。怒不可遏的皇朝还出拳把王仙芝打的是头破血流。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唐朝廷只给王仙芝一个人的任命，其他人只字未提。鉴于皇朝之后数次请求招安的经历，他此时意志坚决地表示反对，应该只是因为唐朝廷没有给他官做。倘若唐朝廷策略一些，在招安书上列上义军主要将领的名字，哪怕是虚职，这次招安多半也就成了。不过只需要简单的一纸文书，为何唐朝廷偏偏不做呢？这其中是大有文章。唐朝廷的招安只任命王仙芝一人，而忽略了皇朝，这就导致分配不公，必然要引起内讧。唐朝廷想用一纸任命书来离间农民军将领关系的目的，也如愿以偿地达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朝廷任命了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招安了王仙芝，而王仙芝对此也表示高兴，决定接受这个官职，而皇朝却是极力的反对。为什么？因为唐朝廷只有给王仙芝一个人的任命，其他人却只字未提。要说这皇朝之后啊，数次请求招安的经历，他此时一直坚决地表示反对，应该只是因为唐朝廷没有给他官做。倘若唐朝廷策略一些，在招安书上列上义军主要将领的名字，哪怕是虚职，这次招安多半也就成功了。不过只需要简单的一纸文书。可为何唐朝廷偏偏不做呢？这里头是大有文章。话说呀，昔日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就是说两个桃子就把三个壮士给杀了。怎么回事呢？这三名勇士啊，是公孙捷、田开疆、谷野子。这三人是以勇力博虎文为齐景公所宠信。晏婴认为这三士不懂得君臣大义和朝廷礼仪，所以想除掉他们。刚好有一天，鲁昭公和大夫叔孙若到了齐国，齐景公设宴招待，晏婴陪坐，田开疆等三士是待见立于阶下，是昂昂自若，目中无人。酒喝到一半，齐景公对鲁昭公说：我园子里种了一棵万寿金桃，长了30多年了，一直是只开花不结果。哎，恰好今年结了几颗果子，我想请您品尝品尝。鲁昭公听了是很高兴啊，晏婴便去摘桃，一会儿端来了6个大如碗、香气扑鼻的桃子。晏婴说：还有3-4个没熟，我就先摘了这些熟的。大家客气了一番以后，齐景公和鲁昭公各吃了一个桃子，叔孙若和晏婴也各吃了一个桃子。晏婴就说了：哎，这里还有2个桃子，主公可传令诸臣自表功劳，功劳最大的2人便可以吃桃。哎，这晏婴啊便出了个坏主意，说这还剩2个桃子，你呢可让这些下人嘛自表功劳，哎，自己说自己的功劳，功劳最大的人就可以吃这个桃子。齐景公就同意了，还让晏婴当评委。哎，要说评委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说这壮士公孙捷是第一个走上台说：当年我与主公去打猎，赤手打死了一只猛虎，救了主公一命，这功劳大不大？晏婴连忙说：哎，这个功劳很大呀，可以喝一杯酒，吃个桃子。谷野子立即跳出来说：杀个老虎算什么？我曾经杀了黄河里的一个妖猿，哎，就是一个鳖呀，救了主公一命，你说我该不该吃个桃子？齐景公说：当时若不是谷将军，我早已葬身鳖腹了，谷将军是盖世奇功，可以吃桃啊。 晏婴一听，赶紧给古冶子递桃。这时候，田开疆站了出来：“我曾经南征北战，杀敌无数，使诸侯震惊，推举公主为盟主，这个功劳不知大不大呀？”晏婴连忙说：“田大将军的功劳比公孙将军和古将军是大十倍啊！只是金桃已经没有了，请大王赐给他一杯酒，等明年桃熟以后再给田将军吃桃子。”这田开疆一听啊，是热血上涌啊，说：“我功劳不小，却吃不上桃子，反而在两位国君面前是受此侮辱，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说完就拔剑自杀。公孙捷大吃一惊啊，持剑说：“我功劳小，吃了桃，田使功劳大，反而吃不上桃子，他死了，我又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说完也自杀了。古冶子一见，大声地喊道：“我们三人结为兄弟，他俩都死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于是也拔剑自杀了。要说这晏婴啊，是洞悉人性，哎，也够损的，用两个桃子做引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杀掉了三名勇士。要说唐朝廷的招安只任命王仙芝一个人，也有二桃杀三士的嫌疑，分配不公必然要引起内讧。唐朝廷想用一纸任命书来离间农民军将领关系的目的也如愿以偿的达到了。咱们再接着说，在皇朝和众部将的坚决反对下，王仙芝被迫放弃了唐朝廷授予的官职。要说当时的局势应该是相当紧张的，大有王仙芝不同意就会血溅当场的意思。因为在这之后，王仙芝和皇朝就公开的分裂了。要说他们不但是同乡啊，还是曾经在私盐饭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好伙伴。如果不是无法弥补的矛盾，二人不会冒着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分道扬镳啊。这矛盾一定是皇朝用武力逼迫王仙芝不敢当场接受招安。这义军因招安仪式分化，3000余人跟着王仙芝及上军场，2000余人随着皇朝北上。话说为了发泄招安不成的愤怒，王仙芝纵部在齐州是大肆剽掠。齐州城内的百姓一半被赶出城外，一半被杀死，百姓的房屋被焚毁。在中间斡旋的唐齐州刺史裴斡是逃奔鄂州，前来招安的宦官是逃奔襄州，王廖是被农民军扣留。此后皇朝是挥兵北上，乾伏4年，也就是公元877年的正月，攻克了运州，杀了天平节度使薛从。3月又攻破了宜州。虽说皇朝连下2州，但是仍然是孤军作战，是势单力薄。这时王仙芝的部将尚让是屯兵茶崖山，皇朝便与尚让会合，是共保茶崖山。这样在形势的逼迫下，皇朝不得不与老搭档王仙芝再一次走到了一起。这皇朝与王仙芝再次合兵不久，即进攻宋州，企图切断运河的交通。由于唐朝廷调来大批的援军，农民军作战失利，于是王仙芝率原班人马南下，再次与皇朝分裂。皇朝折向南，掠齐、黄，北扑蒲州、华州， 进攻洛阳外围的叶县、杨迪。唐朝廷为了保卫东都洛阳，调动重兵来东都一带布防。皇朝见无机可乘，便挥兵南下。而王仙芝一部一度过江攻下了鄂州，但其主力还在江北。义军是连破安州、随州，又向颍州、富州一带做战略的转移。这个时候，唐招讨副使、都监宦官杨富光派人去劝诱王仙芝投降。王仙芝上次招安不成，一直是很是后悔呀。为了表示诚意，派最亲信的心腹尚君长去邓州见杨富光。节度使宋威知道消息以后，为了邀功，派人将尚君长在半路劫取。宋威就是前面谎报王仙芝已战死的那个人。这个脸皮极厚的宋威抓到尚君长后，立即上奏朝廷，说临阵生擒了尚君长。宦官杨富光是非常愤怒，也上奏称尚君长确实是来投降，并非宋威在战场上所擒获。唐朝廷于是派了御史归仁绍来调查，是毫无结果，于是将尚君长斩于枸杞岭。尚君长一死，王仙芝招安的路也就断了。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的正月，王仙芝攻入了江陵外郭，500沙陀骑兵从襄阳赶来增援江陵的唐军，王仙芝是兵败撤走。同月，唐朝廷解除了年老多病、战而无功的宋威的兵权，提拔颍州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又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加强兵力，是加紧围剿王仙芝的义军。二月份，王仙芝

0: 率领义军南下齐州。曾元玉是穷追不舍，双方在黄梅决战，农兵军大败，约50,000义军是壮烈牺牲，而王先知也在突围中是不幸遇难。王先知战死的时候，黄巢正在攻打亳州，尚未攻下。王先知死后，余部由上让率领赶来和黄巢会合，此时黄巢的心中应该是又悲又喜吧。悲的是少了一个老朋友，也就少了一份牵制唐朝廷的力量，喜的是老朋友的部下终于都归自己所有了。于是义军公推黄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的政权机构。冲天二字显然取自黄巢描摹菊花的冲天乡镇透长安之句。不久以后，在黄巢率军袭破了宜蒲二州之后，形势又一度逆转。唐朝廷任命右卫上将军张自勉为东北行营招讨使，督兵进剿农民军。黄巢想要进兵襄邑雍丘，为华州节度使李毅所阻，在各地活动的义军也多被官军所击溃。黄巢欲进攻东都洛阳，唐朝廷又迅速派来了大批的援军。这个时候，唐朝廷再一次诱降，诏命黄巢为右卫将军。史书上记载说，黄巢夺藩镇不依，未足至己，拒绝投降唐朝。但实际上，此时尚君长和王先知是新死不久，尤其是尚君长的送死，黄巢不得不怀疑招安是个阴谋，这应该才是黄巢拒绝招安的根本原因。说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的三月，黄巢是率军进攻汴宋二州，唐朝廷以张自勉冲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阻止义军。黄巢转而攻击渭南叶县杨迪，唐朝廷又诏命河阳兵千人开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守卫宫阙，还征调义城兵3000人守卫东都附近的伊阙、武牢等地，以增强东都的防御力量。黄巢见河南一带官军势力强大，难以取胜，而江南则力量相对薄弱，而王先知的旧将王崇隐用攻陷了洪州，转战于湖南，于是便率军渡江南下，与王崇隐部相呼应，接连攻下了齐、吉、饶、信等州。八月，黄巢军进攻宣州，在南陵被官军打败，于是黄巢率军又进入浙东，经婺州至衢州，然后披荆斩棘，开山路700里，攻入福建。同年12月，义军进入了福州，也就是今天的福建。这之后，黄巢军再一次被官军打败，在官军的追击下进入了广东。此时距离黄巢进军长安还有整整2年。此时唐镇海节度使高骈是贪利战功，曾奏请朝廷，请求率兵万余追击黄巢，以将黄巢部彻底剿灭。而唐朝廷却另有顾忌，生怕追剿黄巢失败，中原防守空虚，东西二都难以防守，加上当时帝国的兵权都在各藩镇节度使手中， 大量调动军队南下，中原局势是难以预料，因而没有同意高骈的计划。不仅如此啊，唐朝廷因只是担心皇朝是重新北上，布置了几道防线，没有调动军队进行任何针对皇朝的军事进攻。由此，本来败局已定的皇朝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就这样，皇朝率军是攻城略地，随打随弃，如狂风骤雨一般，先后席卷了中原大地，给所到之处均带去了极大的破坏，肆意掠夺唐官府富有者的财物，无异于根据地的建立。后勤补给除劫掠以外，即强令地方官征调，而地方官员自然转嫁于黎民百姓。涸泽而渔的补给方式又势必使得农民军不能在某一地区滞留太久。更重要的是啊，皇朝显然对首都长安以外的任何城市与地区都缺乏兴趣，只想在进攻与逃跑之间渐渐壮大势力，伺机图谋北上。不论南下亦或北伐，都可视作是皇朝朝向长安的迂回曲折的道路。可见长安曾经是多么的壮观，竟然对皇朝这个外乡人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经过一系列的挫折以后，农民军主力基本上退出了中原战场。可以说，自从皇朝揭竿而起以后，到目前为止，虽然有局部的军事胜利，但那些胜利太小，仅仅限于攻陷几座小城池，战果几乎是微不足道。而皇朝基本上是靠游击战，在大范围内的运动游走中来取得生存，多少有点疲于奔命的感觉。可以想象，这种大失败的经历会对皇朝的心理产生不小的影响。他或许逐渐地意识到，曾经的凌云壮志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一系列的打击让他逐渐现实而清醒起来。可以说，这个时候开始，他已经意识到，他梦想中的长安离他现实实在是太遥远。皇朝先后提到过想当两个地方的节度使，天平和广州。天平是他的家乡，而广州则比较安全。但是无论如何，长安才是皇朝心底深处最期待的梦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姓袁这位三次故劳碌。

0: 跟龙杰两个人比武。这来了三回了，这俩人不是吗？还有点感情了，但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呀，大哥呀，为了打趴下你，卧薪尝胆，苦练武，现在已闹得倾家荡产了，老祖宗给我留那么点地，哎，都被我卖光，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妻儿老小啊，最后一战，背水一战，打不败你，完了咱们再说吧。俩人来了后院，交上手了。哎呦，龙杰啊，跟他交手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这人的武功是大有长进。士别三日，需刮目相待，跟头两年判若两人。300多照面，把俩人打的是汗流浃背。姓袁的这位拿出浑身的解数，也没把龙杰打败。赶到500照面的时候，姓袁的说话了：“大哥，歇歇吧，有点整不动了。”俩人坐那喝茶，吃完饭又打，书说简短。3天过去了，谁也没把谁打败下。哎呀，龙杰一想，我这不要丢面子。姓袁这位也着急。到第4天早晨起来，姓袁的走了，临走说了几句话：“龙大哥，明年我还来。虽说此番咱们二人打了个平手，我不击败你，誓不罢休。”他走了，现在不是吗？龙杰可不敢小瞧这件事情。此人意已决，另外看出此人有横力，不达到目的是誓不罢休。往往这样人有出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麻烦了。这人走了，龙杰也没消停，这一年闭门谢客，埋头苦练，把自己的箱子底儿都折腾出来。又到了8月15，炒12个菜，弄8碗面条，这回又长了一碗。真来穿一个鹿皮大坎肩，底下这裤子一高一低，往的这裤腿脚，沉甸甸的腰中盘着一条鞭。大哥，带着点礼物，上8件的点心。兄弟，这一年生活在阳海，还在书，坐在这儿，菜全搂光了，8碗面条全造进去。哎呀，龙杰一想，这好，一年长一碗啊。吃完了走吧，上后院。逼龙杰不得不把自己的墨骨鞭拿出来。把这鞭拿出来。西门赖想啊，这回我跟你动手，我得使我的看家玩意儿了。墨骨神鞭，这人一摘手，拖出一条鞭。龙杰不看，欢子马亮一看，朋友，你是谁的门人弟子？拿出一条人骨鞭来，这可是意想不到的。武林当中就2条宝鞭，一条人骨鞭，一条墨骨鞭，这2条鞭打外阵内，一般的兵刃碰上这2条鞭都麻烦。你这刀要碰到这边上，啊，他像过电似的，你都转不住刀把，打到你筋的骨上，把你五腑六脏震的，哇家伙，一口鲜血喷出。可这2条鞭还不能碰到一起， 要如果碰到一起，那不是人骨边炸，就是墨骨边碎，这两条边就得断喽。大哥，你也别问，话说白了，不好，动手吧。至今呢，你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所以呢，你把我打败了，你也不知道把谁打败了。我要如果赢了，我自然会告诉你我是谁。打了三天，说那睡觉睡觉，睡醒了起来就开凿，吃完饭就开打，晚上两个人还下棋，互相都是苦思冥想怎么能把对方击败。赶到第六天头啊，姓袁的这位人骨鞭鞭打龙杰，墨轴攀花，鞭走下风，龙杰垫不灵腰扎身形往起这么一起的时候，可没成想这人这鞭可太快了，一个反背剁锤，浪子踢球，这鞭整整给龙杰削着，打到这后筋的骨上，啊啪！哎呀！一声惨叫，龙杰飞出多远，啪！大口吐鲜血，啊！姓袁的这位，眼泪下来。小弟，对不起你呀！反而哈哈大笑，啊啊啊啊！我终于击败了北兵了。龙杰直喘呢。贤弟，你能否露出庐山真面目？你是谁呀？就看姓袁的往前走了两步，大哥。我姓袁，我叫袁化吉，祖居黄山，父亲叫袁峰，是鞭子。我家里都非常沉，君子不打狂语，句句是实在的。我苦练武功，逃命师反高勇，学的是鞭法。有朋友说，谁如果能击败北边王，愿出两万两，我一时之气盛来了，我就到你山东吉林府。我到这儿来了，找你来，结果我惨败而归，赔人家两万，我才立志要击败你。第二年又被你打败，我远遁他乡学艺，结果还是个败，我已经是倾家荡产，囊无分文，流落于江湖之上，走到一无名小岛，遇着一僵尸。这袁化吉啊，被打出来，这岛也说不上叫啥名，他溜到这上来，他想是拜天下奇人呢，访天下高人，有一座孤坟，他刚给这坟边过去，那坟里说话，哎，你招我起来啊，没把袁化吉吓死，谁跟我说话，坟里吱声，哎，招我起来去，不行我起不来。袁化吉人胆子还大，也没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坟给抠开了，啊嘎！棺材天周开，发现里头躺一老者，哎呀，这瘦的，脸色连点血丝都没有，大眼珠子能弄着，往外鼓鼓像蛤蟆眼一样，看不出多大年岁，穿一身白，来了。来了，老人家，您扶我起来。袁化吉到现在啊，大有破罐子破摔那种感觉，左溜啥也没有了，是吧？家中啊，有妻子有孩子， 对不起他们娘俩，都卖吧了，赔人家，就这么地周下来。老头看了看，怎么上这儿来了？跟你说说，说说吧，乐了乐了，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你不就想打败龙杰吗？跟我走。那老人家，你上这里干什么呢？我得一天睡一觉，躺棺材里头，我都算好了，我必须得在中午死，说不上哪天。我不像诸葛亮，算到哪时哪刻自己咽气，我就能算什么呢？中午我死，所以一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自己到里边，命人呢给上班，给我把土添上。今天呢，添土的人可能睡着了，正好你搁这路过，我听着了，喊，你给我周出来。嘿，世界上什么怪人都有。离这坟大约走了半里多地儿，前边两间草房，门口躺一个。这人睡着了，枕都快青石上，毛烘的，这是汗毛，能有个30来岁，说话憨不愣登。起来起来，
1: 哎，对，起来了，
0: 站住，你自己出来了，你不把我整出来，我不自己出来怎么的？进来吧。这老头开始教袁化吉的武功，拿出条鞭来。行了，小伙子，这叫人骨鞭，给你了。给了袁化吉，开始练人骨鞭，先天地天八盘式。了不得，这一套鞭法学完了，功夫大有长进，不但在功夫上、招法上，在内力，老头给他推功过去，教他内力，你没有内力，打不带对方，你击不败人家。简短结束，快要一年了，走吧。师父，您叫什么名？我呀，没名，没，您哪能没名呢？我告诉你，明年8月15，你在我坟头烧两张纸，就算对我尽到孝了。另外，这傻大个儿，他叫毛人，你给我好好照顾他就行了。你唯一报答我恩情的就是这一辈子保护住他，不行让任何人碰到他一根汗毛。你敢发誓？跪下，发誓，冲天发誓，保护毛人，我们俩是一条生命，我这辈子责任就得袁化吉走了。这明年这天老头再死，他那时候把毛人接过来好照顾他，第一件事做的那就是前往龙杰的家，结果一鞭给打到那儿，终于把这口气出了。哦，原来这样，好吧，口吐鲜血不止，行了，谢谢，感谢你让我知道你的功夫比我高。这袁化吉含着眼泪走了，一个好的朋友不如遇到一个好的敌人，不如遇到一个好的对手，俩人在激碰当中建立了友谊。不表袁化吉走，单说龙杰由于而死，吐血本身是内伤，仇恨把儿子交到床前呢。孩子，你年岁小啊，爹爹死的委屈不痛快，好好练，能否为父出这口气？你打不过他，你的儿子接着打，多咱把这口气出来，爹爹在九泉之下瞑目了，死了。哎呦，剩下我们这位龙月明，小伙子开始练上功夫了，心中暗想：我上哪儿去？我呀， 学艺去吧。

0: 找我师大爷。这龙月明有个师大爷，就龙杰有个师哥，家住在河北宣化府，姓洪叫洪普，跟母亲告别出来了，带着父亲的遗物莫骨身边，来到宣化府，找到了洪普老人家。师大爷，哎呀，我知道了，孩子，好好练吧，练好了武功，击败袁花戟，啊，开始练。发生了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莫骨鞭丢了，找不着了，让人偷去了。哎呦，怎么办？洪普给打造了一条13节竹节钢鞭，开始练这条鞭。那莫骨鞭呢，鞭中之王啊，好的练武术都得一个好兵刃，那一件好兵刃给增加多大的勇气和斗志，不知道平白无故的这条鞭就丢了。洪普也掉眼泪，孩子掉眼泪，书说简短，已经到了20岁，龙月明提了竹节钢鞭前往黄山，才有苦斗袁化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行行，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行行，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行行，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龙月明跟洪浦师白学艺练这竹节钢鞭，小伙子今年25岁了，长得帅气，跟他父亲差不多。鞭往腰中一围，师父，我走了。孩子啊，一定要加小心，一路上风尘仆仆，江湖险恶，我有心跟你去，可我年岁已大，哎，师伯，再见了，走了，直扑火山。一路上就打听，不打听还拉倒，一打听，哎呦，袁花姐名声在外，现在号称为南边圣。这练武术要说这练鞭的当中都达到圣人这级别了，家住在黄山天乐居，现在叫黄山隐士。袁花姐来到黄山脚下有一小村子住下了，店小二还不错。哎呦，哥呀，您吃点什么啊？给我来，俩菜，烫壶酒。哎，好嘞。菜上来，哎，哥呀，有什么话您就尽管问。你看您是外地人，我呢姓刘，我呀叫画把刘，我好乐了，好说，所以呢，咱们交个朋友。这黄山天乐居在什么地方？哎呦，那可是武术高等学府啊，那了得吗？天乐居啊，袁花姐袁老前辈，那武林当中谁不尊重啊？哎，明天是个生日，江湖当中好多英雄来给他过生日，你这是今天来的，昨天呢这店房还住满了呢。哦，好，顺着道往上走，过关岳隘，穿伪松林，前边就是天乐居，黄山隐士袁老爷子家住的地方。完事儿是在袁老爷子，岁数不大，但有一点，现在敢报老字，谁都尊重一下，尊称老爷子。这村子里头光他徒弟就20多个。第二天上山了，正是时候，你不生日吗？来不少人呢，我当个众人的面把我爹的仇报了。溜达大大上来，真找到了这片大宅院，嘿，绅士，大门楼阔气，门分左右，这人来人往，出出进进，懒凳上坐好几个家人。这门口副对联，上联是名词冀北3000里，身边独此一家，下联是一压江南16州。 独揽武林，横批几个大字，神鞭第一家。小伙子一瞅，这名这么大呀，来到门口，哎呦，袁强人，找谁呀？请问袁化戟在家吗？我在。老你往里通了一声，就说龙月明拜见，乃龙杰之子。哦，你是龙杰的儿子啊？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去了。不大一刻呀，里边啊走出来了。哦，真的吗？嗨，哎呦，出来了。仔细打量龙月明，你是龙杰的儿子啊？您就是袁老前辈啊，不敢当，孩子请进去。进来。因为啊，龙杰临死前告诉自己的儿子龙月明，袁化戟是我的仇人，论起无辜，我不如他。到最后他把我一边打成这个样子，使我感觉到忧郁而死。我将来非得死到这心病上不可，什么病都能治，就这心病治不了。他一口气我怎么又整不过他，憋屈死的。但是我们两个是朋友，孩子，你长大以后在武功上跟他抗争到底，但是对事儿别对人，事儿是事儿，人是人，得划清。小伙计，袁伯伯，哎呦，我没有你父亲岁数大啊，袁叔。对了，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顺兜里掏出500两银子放这儿，这是给您庆生日微薄点礼品吧，您买点茶，买杯酒。但是呢，我父亲死了，我知道。袁化戟回来呀，现在成名了不是吗？听说龙杰死了，亲自去的给坟上烧一纸，给龙杰的老伴整整撂了5000两银子。逢年过节都派人去给送礼物，挺非常想念龙杰的，死了，所以在后边啊还给立了个牌位，好友龙杰之位，每到8月15袁化戟准得掉鼻子眼泪。头一次5万面条，2次6万，3次7万，最后吃了8万。你看他老叨咕这个。孩子今天来了，我父已死，临死之时告诉他心里头难过而亡，为了让我父在九泉之下瞑目，请叔叔拉出你的鞭。好，各位孩子，你还没吃饭呢，我吃完来了。不行，吃完再说。菜摆上来，吃了几口，来到天井当院。这围的人山人海呀、啊！大伙儿想，这小伙子是不是懵了？是有病，精神错乱，怎么的？因为敢跟南边胜比鞭，这不找死吗？打不啥呀？大伙儿气不？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赌，不敢吃镰刀头。这我心里。你还不会看吗？啊，你看那黄山是袁化戟，边胜对这小伙多尊重，多敬，怕人家，他不知道内幕。别拉出来，大伙围着看，打了200多照面，实际呀、啊。50照面袁化戟就一家伙就能把他打趴下。 龙月明就得拜。为啥200多找那儿？他把这孩子想领一下，看看我龙大哥的儿子这武功到底怎么样。200多照面过去，外人还不明白，哎呀，整200多照面的，这孩子将来得号称为北边胜。你赶这套鞭法都使完了，袁花鸡一想，孩子，我得让你趴下了。啊，啪！袁花鸡一想，我死我也不能趴下，我不能趴，为啥？我鞭胜现在是。当当当当，那帮死了打，这聊上了。坐那儿，孩子起来吧，我跟你书房有话。给叫到书房，我告诉你，你这武功还不行，回去抓紧练。我在30照面之内就本意想把你击败在地。不过呢，我想看看到底你的功夫怎么样。现在发现你要这么练，再有50年你也追不上我。好吧，我走了。走了。回到家见到了胡普，一说老头啊打了个寒颤。不说别的了，孩子啊，拿我封信奔泰山找的一个人叫范同影，人送外号穷仙赛范丹，范同影给信，这是我过命的朋友，你跟他好好学，拿这封信找到了穷仙赛范丹，范同影江湖三怪客的大爷，丐帮的帮主，穷仙赛范丹，范丹家里趁着，如果遭难，孔子叫自己的学生去借去，上范丹家借粮去。这如果呀，如果这个一粒米也没收，大灾害。国王找到孔夫子、孔二、孔老二，批林批孔前喊孔老二。你能不能给解决点粮食？孔子就告诉自己的学生，你去借去，上范丹家，那是我好朋友。就去了，一看范丹家，好这破，立了两根竹竿，没有墙，这竹竿就是门。这子路就进去了，学生子路贴边上就过去，范丹不借。你是小人呐，就把子路打出来。孔子说：“咋没接呢？”由头到尾一说：“嗨。”孔子说：“那你能接呢？你这小人所为啊，那有门，那墙为啥没墙？那墙啊，是挡君子不挡小人的，你得走门。这回派燕回去了，这回接了。”借了一粒米拿回来了，孔子告诉给我搁到粮仓，搁到里。第二天早上一打开，或者粮食满满一下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最后怎么办？老百姓都活了，范丹家穷了，这粮食全都给一国的百姓。范丹来找后账来了，要账来了，你得还我呀。我现在不行，有点困难，孔子也给不起了，那咋办？行了，我你开口挨家要我。这范丹就组织点人，你们去给我要饭去，他们吃的米饭都是我们的，要回来。这是传说，民俗的传说。要饭的咋叫丐帮？范丹要饭的祖师爷范丹啊，挨家要，老百姓就给。吃人就得还人家，这位是丐帮的帮主，穷仙赛范丹，范同影来了。哎呀，这破呀，正给屋抓石头呢，自己还吵吵。哎呀，小伙子进屋，老头都没吱声，抬头看了看，小伙子，哦，老头还吵吵。整死他！老爷，您干什么呢？这不是 这三个师傅在这打仗呢。你看这俩胖子一个瘦子。这胖子见到那胖子说，你长在谁家身上，你咋那么胖呢？这狮子就说了，说我长在身上是富汉，有菜有酒，天天我能吃饱，吃他肉类，喝他血，所以我闹个大肚圆。赶那胖子师就问那瘦师傅，说你咋这么瘦呢？他说我待那地方是懒汉，洗的衣服不脱不换，吃他肉类，喝他血，他逮着我就架牙咬，所以呀、啊、我整这么瘦。哎，穷人家身上的虱子都瘦，富人家身上的虱子都肥，所以往他们干仗，看谁能打过谁，这不闹吗？这没老了反正也没正经的，把信拿出来看了半天，撂着学医啊，对，把医生都撕了啊，都撕一条一条的，你不跟我学医吗？我是丐帮帮主，你得把这身上那后泥塘里都给我弄滚儿，把头发拽烂了，回来我好教你。还有，哎呀，这把龙月明糟践的，这衣服都整一条一条的，头发都整敢粘了。最后拿一个哨棍，师傅，这我看行不？脚丫子还白，把那鞋扔喽，上泥塘里站去，整黢黑的就好看了。哎，裤子都撕一条条的。范同营啊，告诉龙玉民，明天早晨天一亮你给我起来，干什么去？上底下村子给我要去，晚上回来看看这饭桶得让他满喽，另外银子呢得要上五两来，得先过几关你才能真心学艺。哎，龙玉民成了要饭的，回来我告诉你，底下的村子谁家你都能要，就有一家你不能要，更十字街有个小矮房，那门都破了，你别上他家去要去，谁家都行，不管穷富你就往进拿个黄丝瓦罐，拎个打狗哨条他干出来，到谁家都不给，那不没有。这村子说上犯啥病，可怜可怜我吧。没有。照实说应该有，给点儿，饭也没要着，银子也没要着。范同临走前告诉他，你要如果要不回来，你夺着要来你夺着开学。要不回来你就别学医。都早上去的，整到中午了，这家饿的。哎呀，这可怎么办？自己真吃不饱，走到狮子花街这儿，真看到一间破草房。师傅告诉别进去，由窗户底下刚一过，里边有人说话：“你进来，我给你。”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7: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龙月明跟范同影学艺。这个范同影呢，是丐帮的帮主，一个师傅一个令儿，一个和尚一个气儿。你想跟我学艺，先得学会要大饭。你不会要饭呢，我还不能教给你武术。小伙子没办法呀，那就要吧。山下那村子就开药上了。临走的时候，范同影告诉龙月明，哪家你都可以进去，士农工商老百姓。

0: 让，哪怕他是大财主，你到那儿该要要，但只有一家中十字街小矮房，破门，窗子上边都有六七个窟窿，哎，那屋你别进，给你你也别进，嗯，这龙月明这就下来了，哎呀，奇怪呀，到谁家谁也不给，谁家呀也不施舍半文，连个馒头都没要着，你这邪了不是吗？赶这位龙月明万般无奈的时候，正好就走到了十字街这小矮房这儿。里边说话，呵呵，小伙子，怎么样？来吧，到我这儿屋来，我呀，给你东西。我呢，供你一顿饱饭，你敢进来不？
1: 呀。
0: 这龙月明啊，也真饿坏了，眼睛直冒金星啊，啊，那身子直突突，饿的。但转念一想，不行，我师父范同影告诉了，别人家都可以进去，唯有这家不能往里迈半步。小伙子转身就走了。龙月明饿了一天呢，这肚子里老肠子老肚子叽里咕噜直叫唤。这人什么最难受呢？就这个饿受不了，什么都能挺，赶着直打晃。半夜找到那么一破庙，他蹲到里了。这饿呀还睡不着呢，那这一半会儿难以入睡，思前想后啊，想起了自己的家世，想起了自己的师伯，想起了杀父的仇人。现在我又跟范同影老先生学艺，第一个就让我要大饭，要这玩意儿。可是我要了一天一文钱没要着，怎么办呢？这个思前想后，第二天早上还接着要，哪家也不给，到十字街路口那儿，里边那老头就吱声：“小伙子，你进来吧。还有什么挺头呢？嗯，我告诉你，你呀，挺也挺不过去，身体要紧呐。都饿成那个样子了，还挺麻呀，赶紧进来得了。”这龙月明啊，心里就琢磨，为什么自己的师父范通影不让自己进这小矮房？另外，这里头是什么人？我得仔细的看一看。进去，怕什么呢？莫非说自己的师父欠他什么呢？跟他有什么差么过节？不管怎么说吧，我得进去看。把那破门推开，转身就要往里进，又站住了。哎呀，天地君君是师者为大呀，师父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进去，那自己要进去的话违背师命，不行，认可饿死也不能进去。转身龙月明就出来了，里边的人又说话了：哎，你怎么又走了？我说，我这屋里给你炒了四个菜，烫两壶酒，外加八个大馒头，你就进来到屋里头尝尝呗。小伙子一转身走了，一想我别可这一棵树吊死人呐，我要往前挪腾挪腾，我到别的村子去不就完了吗？走了五里多地，来到这么一个大村子，能有个200多户。住户人家，龙月明进来，这儿你敢开药？奇怪，没人给，也说不上这村子也犯什么病，就没有一户说拿出俩馒头来。小伙子，你都饿成这个样子了，你吃点吧。没有，没有，没有。

哎呦，还没看过这样的人家呢，200多户依然如此。前边不远处有那么一间小草房，院墙不高。来到切近了，刚要推这门，里边说话，呵呵来了小伙子呀，听声音他咋这么熟呢？小伙子，我由那村啊，昨天晚上搬到这村来。哎呀，你进来吧。啊，我这屋里的菜呀、啊、都炒好了，酒也烫好了。前村你不进我屋，那有心可原。这个村我呀刚买的房子，就是为了等你。我就不信你不进来。这龙月明啊，心中暗想：我进去看看去。我师父只不是告诉我，前村那矮房别进，并没告诉我这个村子这屋不许进。进去看看去。你推门他就进来，这屋里头破头吃烂的，什么没有，靠北墙一张八仙桌，三条腿底下垫两块砖，那旁边啊是条破板凳。在桌上摆着菜，烫两壶酒，在那炕上盘腿大坐的坐一老者。龙月明细打量，哎呦，一看呐，这老头站起来身高七尺，勃发人烟呢，发似三秋雪，是鬓赛九秋霜，穿一个黑色的缎袍，四轮大的叉腰，面如三秋古月，长得老头非常的那么慈祥。小伙子往前走了两步，已经两天多没吃饭了。老人家，您是哪位？啊啊啊啊！坐下，快点吃啊！嗯，你就快吃快喝。我告诉你，吃饱了喝得了，咱们爷俩再谈话。这龙永明到现在啊，已经饿得不行了，吃了。电下打甩个腮帮，他就吃上了。吃饱了，咕嘟咕嘟咕嘟，又喝了三瓢凉水，打了个饱嗝，来都切记。老人家，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前村是也是您呢，少啊。您跟我师父有什么差门过节，或者说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您跟我呀说明白。我呀能把这事调解了，尽量让你们老哥俩和好。老头咳嗽一声，我告诉你，我姓宋，我叫宋元杰，人送外号擒龙手。哎呦，您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飞天擒龙剑客宋元杰，不错，正是小老儿。范同影，那是我的师哥。我们两个打了个赌，赌的人就是你。嘿，这龙月明一想，这多新鲜呢！整了半天呢，这是自己的师叔，赶紧跪下，给磕了仨头。那不知道老人家您这赌打什么呢？书说简短，这范同影啊，和宋元杰两个人是亲师兄弟，一个练外家功的，一个练内家功的。可是这范同影呢，是丐帮的帮主，底下门人弟子5000余众，反正全国要饭的都归他管，他头。这丐帮是个大帮派啊。他这师弟宋元杰呢，那在武林当中非常有名。两个人没啥事就合计。合计什么呢？收徒弟的这件事情。5000余众的门人弟子并不都是他的亲门近支，那得代代相传。
俩人就商量，这么办啊？咱们俩合收一个徒弟，你教内家派，我教外家派，内外合一。此人将来功力不小啊！合计来合计去，最后哥俩合计的吵吵起来。范同影说声：“我呀，单教啊，你呢单收，咱俩别合起来做。万一将来打起来不好办，你别看咱们是亲师兄弟，这玩意儿合了收徒弟，跟合了做买卖差不多，赔了挣了的，对不对？不好说话。这意思就是代表什么呢？收一个徒弟倒行，交深了交浅，你横我不横。”这不好看，你对徒弟嗷嗷直喊，那师傅就不愿意。谁都爱徒弟，但是又恨铁不成钢，那教徒弟就是这么事，这辛苦事儿。那不行，合计完的事儿不能更改。哥俩吵来吵去啊，必定是亲师兄弟。宋元杰就在这村子里住。最后啊，范同影都发誓了，我的门人弟子要饭也要饭不到你的门口。宋元杰急了，我告诉你，你要能在我那儿要出半分钱，我宋元杰就一头撞死。这哥俩老小孩小小孩嘛，最好打到这种程度，没啥事啊，互相还都打听。宋元杰就打听范同影现在的处境，范同影没啥事啊，还打听师哥的处境，哪位要是有病了很麻烦。你说宋元杰有病了，范同英马上把他郎中啊好大夫请了好几个去给他看病去啊，不要钱啊，都由我来付。问谁雇的，你可别说我雇的，你敢范同影这边有什么事儿，宋元杰都是暗中帮忙，必定是亲师兄弟。宋元杰啊还有个毛病，收徒弟迷，总愿意收徒弟，可有一点呢，得好徒弟，那不能拽过来一个弯筐就是菜，这不行。范同影告诉龙月明，你去要饭去，别人家兜进，就那屋你别进，万一啊让他给你扣下。为啥这个丐帮收徒弟得先要饭？哎呀，这个要饭呢，这是个功夫，忍呐。那得会忍，脾气暴躁的要饭你要不了。没说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桑河是妙方，到处随缘尽岁月，安分守己度时光，休将自己甜心内，莫把他人过时啊。忍做事好商量，你这人这忍耐性就在这要饭里头都能体现出来。大叔大婶给一点吧，不行，光门关上了，转身走下家。你要脾气暴躁的不麻烦吗？大叔给一点吧，不行，干啥不行，多了再给人一炮子，你看他不麻烦吗？所以得练这忍耐性，这范同影他们丐帮的规矩，徒弟得先学会要饭，什么事儿都能碰着。进屯那狗啊，你不能打，为啥呢？你打那狗，人家那主人就出来了，见着孩子给你往上身上扔砖头子啊，往你的身上撇脏撇东西，打你，要饭花要饭花子，不论从行为还是语言上，都给你人格上造成了莫大的羞辱。但是你的忍耐性得到啊，为什么呢？将来武功学成了，要在江湖上你要忍为主，丐帮就是以忍为主，忍为高。所以啊，先学这要饭。你敢这龙月明见到了自己的师叔，别人家为啥都不给呀？人家宋元杰下的令，你们都过来，给各家各户开了个会啊，丐帮的来要饭应该别给，非得把他憋到我这屋里。他不说吗？我的门人弟子要饭也走不到你家门口，我非把他憋到屋里，憋到屋的目的

0: 是老哥俩打赌。哎呦，老头注意到了，在自己本村要饭这小伙子长得帅气，新来的，细打听是自己师兄最近收了个徒弟。哎呦，这徒弟我要教他两天吧啊！你看这老头还犯着瘾。结果呀，憋来憋去，憋去憋来，始终龙月明没有进屋，到前村去。宋元杰马上赶到前村，把那村公所那所长找来，吩咐各家绝对不行给，憋到我那屋去。那不是他买的房子，现借的，炒俩菜往那等着。结果龙月明进来，一听是自己的师傅，趴地下磕头，吃完了饭，爷俩在这长谈呢。哎，你师傅这脾气也暴躁，我那也古怪。没啥事儿，你说我们打什么赌啊？为了当初合伙不合伙收徒的一个事儿，现在你别说别的了，趴地给我磕头。我看你小伙子不错，我教你真正真正的内家派的功夫。谢师叔，趴地下磕头，磕了仨头。这阵儿，这龙月明就拜宋元杰为师。第二天早晨，乐乐颠颠的回到了范同影那儿。一进院一瞅，这老范头啊，那脸是面沉似水呀，一副不愿意的样子。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徒弟跟您说句实话，是这么回事。您不能较劲儿，不管怎么说吧，有孩子这面，您是亲师兄弟。要说在这世上最亲的，还不是你们老哥俩吗？您有病的时候，他忙里忙外，跑前跑后，暗中给你雇来了先生，雇来了郎中给您看病。另外呢，每到刮风下雨的时候，他都暗中派人把你这房上压吧压吧，遮风挡雨啊。是啊，千不念万不念，你们是亲师兄弟，看在弟子之份上，你们两个就言归于好吧。这话刚说完，就听外边有人大笑一声，闯将进来，衬出一段惊险岔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常言说得好，百人有百姓。就拿范同颖和宋元杰来说，老哥俩就是在某种小事上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想，就产生了矛盾。本意合伙收个弟子，这范同颖呢非要单干单的搞单干，都是一些小事，两句话那就解决了啊。结果呢，这龙月明啊把这事情给办成功了，一顿劝说，师父您不老说这忍吗？另外我师叔对您多好啊，您对他也不是当亲弟弟那么看待吗？正说的时候，这范同颖啊思想上已经有了转变，外边宋元杰进来了。大哥，小弟来了，给您见礼。不管怎么说吧，当初千不该万不该，都该我呀一时气盛得罪了哥哥，两下一倒过，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光完了还不行啊，这回不是吗，合伙教龙月明，你也别让他去要饭去了。这孩子天生的忍耐性就高，行，可以这么讲啊，这孩子将来能出息。老哥俩是日以继日的开始传授功夫鞭法，把原来那鞭招啊拿过来加以改革，新词来讲啊，有不足的地方，这地方不对，应该改，这个地方松不紧凑，应该把它挪拢变了。经过老哥俩的苦思冥想，研究出一整套的鞭法。另外呢，在内加工外加工上给孩子进行了加深。简短结束，五年已过，龙月明啊行了，现在小伙往这一站，不但精神，这武功还高啊。临走呢，那天老哥俩看了看，哎，我说月明啊，去吧，放心大胆的去，没事儿，把竹节钢鞭拿过来。龙月明想，我要报仇了，普奔黄山，前去找黄山隐士袁化及。这袁化及我前文书说，他跟龙杰，也就是龙月明的父亲，两个人呢这感情还不错，就因为比武误伤龙杰，龙杰死了。为了出这口气，临死告诉儿子一定要把我的面子转过来，咱们老龙家这杆大旗不能倒啊。龙月明二次返黄山，来到山脚下，还是以前住的那小店，还是画霸刘那店伙计。哎呦，咋还是你啊？您是哪位啊？我这接触客人太多了，嗯，认不认道的您别见怪。哦，我五年前来过，住的是西上海，那现在呢还住的呢？ 吃完饭了，喝完茶，天头已然黑下来。小伙子来到单院，啪啪啪练了一顿鞭。为什么？明天可能是一场大战呢？做点准备。第二天早晨，来到了袁化吉的家。这门口啊，哭啊！现在的袁化吉，五年前就是黄山隐士，号称为南边少，了得吧？这名气也大，门人弟子也多。到门口比万宝拳，劳驾往里通禀一声，就说龙月明拜见，拎了上八件的果子，拎了两坛好酒来的。我从理解上，你呀，是我的叔叔，我尊称你。从事上，你杀死了我的父亲，没你我父亲能死吗？所以呀，这是对事儿不对人。不大一刻，脚步之声，黄山隐士袁化吉亲自迎接。你看看，一般的将街相迎的都少啊，我站在街台上这儿，来来来，这房檐下你得进大门，走二门，穿月亮门进来，在院里迎接你。对待小伙子截然不同，亲自迎接，带领着八名弟子出列。哎呀，袁明，长高了，胖了，身体壮了，好，进来进来进来，给叔叔见礼啊！哪里哪里，免了免了，赶紧进来。就来到了上厅，坐下把礼物递上去，吃完了饭，爷儿两个开始长谈。袁明啊，我知道你来的什么用意，好吧，我已准备妥当，咱们当院比试。竹节钢鞭拿出来，这边把人骨鞭也拿出来，俩人往院当中一站，开始交手。士别三日，需刮目相待。现在的龙月明跟五年前那是判若两人，截然不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200多照面，他那八名弟子都在两边看嘛。这200多照面过去了，袁化吉呀，吃了一惊，好啊，这功夫妙啊！哎呦，接近300照面，一个秣马腾挪，空中三月步，挥手百鞭，一鞭打到了龙月明的后脊背上。这龙月明一转身，这个鞭撩上了，他这么一抹手，这鞭一个横扫，人骨鞭正好下来，两个鞭缠到一起，啊啪！别看龙月明挨了一下，这鞭横扫来，浪子踢球过来，他用这人骨鞭这么一弹，弹弹弹弹弹弹弹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怎么的了？坏了！这人骨鞭呢，前文书我教的过，武林当中两条最好的鞭，就是人骨和墨骨。袁化吉使的就是人骨鞭，你赶上龙杰使的是墨骨神鞭。这鞭打来阵内，打到你的外边，能把你阵吐血。方才啊，扫这么一下子，没让孩子吐血，也就是说，我们这位黄山是没使多大劲儿，但是这鞭碰到一起以后，这人骨鞭把竹节钢鞭全部给震断了，一节骨一节骨震断了，散了一地。前辈，孩子，你还早呢，走吧。小伙子下来，我这活的麻劲儿，干脆我上吊死了吧。这么多年到这儿挨了一下，鞭被震断了，趴地下冲北磕了仨头，给树林里，爹，孩子对不起你，不能让你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我没脸活在世上了。我含辛茹苦，卧薪尝胆的学艺，我为的是什么？就为了给你报仇。为了学艺，我要过大饭，可到这来了，没成想没打过人家，仇恐怕难以报不了。我上吊一死得了。说着话磕了仨头，弄个绳搭上了，刚要上吊，后边上说话：“等一等。”一回头，嚯，面前站了两个人，一是范同影，一个那就是威震天下武林的宋元杰。俩老头咋来的？俩老头啊，能在家待那么消停吗？暗中跟随，尾随而至，在暗中观察到了。嗯，看见没？那当院打仗，他俩在暗中看了，武功上稍微弱点，可也没什么，就在边上插进了。一看孩子上吊，把俩老头气坏了：“你这还叫男儿吗？啊，男人有志啊！你这死了，你对得起谁呀？”所以才出来松林殉徒，你活得还麻劲儿，你真应该上吊死了。你活得干不过人家，死了你就干过人家了。你父亲临死告诉你了，要为他出这口气，报这个仇。你死了谁为报仇啊？回来回去，重新练，把小伙子给拽回来。这回啊，俩老头开始更加仔细的研究，他打仗前怎么看准？荒山隐士啊，他的鞭法主要以诡变，招法变幻无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咱们已经看到他的鞭势了，也看到他的鞭长处。现在他有两点长处：第一，仰仗的那就是人骨鞭，对；第二就是经验，还有一点。就他的招数变化太快，结合以上这么几点，咱们写个完全的对付的方法。在招数上又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呢，宋元杰和范同影两个人呢老了许多呀，日以继日啊，不但体力消耗大，脑力也消耗非常大。因为研究着武术招数，老哥俩互相对打，闭着眼睛寻思荒山隐士的那些招数。一年过去了，打造了一条13节亮人鞭。孩子，去吧，这回你跟他干。你放心，打不过你也回来，不要灰心。小伙子去，又来到荒山，还在门口，袁化吉又迎出来了。俩人啊谈唠了几句，当院比划着，这回不是吗？大不相同，一打就是一天，不分上下。小伙子把自己这些学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堆上，袁化吉呢把自己的箱底都抖了出来，由早晨到晚上，第二天就接着打，一连拼搏了三天，不分上下。袁化吉那些徒弟们暗中捏了汗。现在不是吗？袁化吉可不敢小看面前这年轻人。哎呀，一巴子嘴坏了。化吉，我含辛茹苦，倾家荡产，我挠到了今天这个位置。这大旗在荒山树立这么多年没收，恐怕今日要栽了跟头。我的荣华富贵，我的名望，来之不易。三天过去，震动了武林，方圆百里练武术都来了，看热闹。袁化吉心中暗想：当着这些人的面，我趴在那儿，或者我摔跟头，我一下就完了。 我的名声付之东流。啊咔！最后啊，袁化及用的是背水一战。你不碰，你不碰，我也得用我的鞭把你的鞭碰上。诡辩之招，十三节两人鞭碰到了人骨面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全碎了，把小伙的鞭给震碎了。随后个反背倒往，趴下，扫堂腿，小伙子。

0: 噔噔噔噔，趴着起来呀、啊，含着眼泪转身而跑，又到那树林，心里琢磨这怎么办，我这回去怎么向师傅交代，我可我也别上吊，怎么说呢，我师傅说了，打不打过人家你回来咱们另行办法。转身小伙子回来，范同影和宋元杰在那坐着，在屋里喝着茶呢。回来了，师傅，弟子回来了，我们都看见了，暗中已经看得明明白白。哎，怎么办呢？师弟啊，师哥，现在啊，看来啊，唯一的，咱们的吃亏之处，那就是没有一条好辫。当年龙杰啊，有一条墨骨辫，可惜被孩子弄丢了。现在要想碰人骨辫呢，必须得是墨骨身辫。你呀，去找找这条辫去。哪天找到，咱们哪天全去报仇。是，宋元杰走了，带着足够的银两走了。临走前告诉孩子，好好照顾你师父，他走了。由宋元杰走的一天开始，龙月明就发现范同影是一天一天消瘦，也不告诉徒弟练功。第六天早晨的时候，范同影在床上起不来了，奄奄一息。师父，孩子，我这是病，心病，你来了，拜我为师，我教你武功。这么多年没打败袁化及、黄山隐士，我这不心病，你父亲就是心病而死，我也是心病，我估摸着我快死，赶紧去给我买棺材去。到底下买了棺材，就听到大院小伙子心里琢磨，这是师傅瞎折腾，说不上犯什么病啊。转身进屋了，一看呢，范同影在那躺着，喘不过气来了都。哎呀，小伙子哪门急得团团转呢。师傅，师傅，就看这范同影一睁开眼睛，说出一番话来，才引出一段墨骨鞭出世，要大战黄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公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哎呀，我问大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老大爷蹬三轮，正好是上坡，眼看就要滑下来了。让您各位说，遇见这种事儿，咱是不是得帮一把？
5: 是，这都是好人
4: 呐。我呢顺手就帮大爷推了这么一下，结果被一位热心网友抓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网上去了。他这一发可坏了。
5: 怎么了？
4: 你不知道啊，现在全网的人，全网的朋友
5: 怎么
4: 都夸我，盯不住啊。
6: 哎呦喂，这评论区这么热闹呢，
7: 这什么事儿啊？
6: 我得看看。
4: 不是，你们仨是
8: 评论，
5: 评论，
7: 哎，沙发
5: 板凳马场，哎，
4: 这评论都打评论区里蹦出来了啊！
5: 好家伙，
7: 俊飞，哎，这事儿做的可太漂亮了，
4: 谢谢。
7: 我必须得写篇文章，我好好夸夸你。
4: 不至于，
7: 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4: 什么标题呀？
7: 震惊，俊飞居然在马路上对大爷做出那样的事儿来。哎
4: 呀，等会儿你回来吧，你回来吧。哪样的事儿啊？
7: 好事儿啊。
4: 我听着不像好事儿啊。
7: 不懂啊，这么写标题谁不想点进来看看呀？
4: 这不标题党吗？哎，不是，您又是
9: 我是来送福利的。
4: 送福利？什么福利啊？
9: 点我链接。哎，福利到，福利到，纯棉秋裤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广告啊，这
10: 做广告去那边做去啊。
4: 不是，您又是，
10: 网上都称呼我为

0: 侠。
1: 那您贵姓啊？
0: 复姓键盘。
1: 键盘侠。
0: 正是在下。
2: 兄弟，嗯，你要倒霉。各位网友们，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啊，这里边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快说快说说说。
2: 他这照片啊，别是摆拍吧？
1: 摆拍
3: 不能吧？那大爷哪儿来的呀？
2: 您花点钱，什么大爷找不来呀？哦，
3: 震惊！哎呀，金飞这人心眼歪，他雇个大爷来摆拍。
1: 你让大伙儿听了，到网上我就变雇的了啊！哎，我跟你们说，我不是摆拍。哎
2: 呀，你就承认吧。
1: 我凭什么承认呢？
2: 说说，给多少钱呢？
1: 你看见了是怎么？拿起来就说。我不跟你解释，我跟二楼的网友解释。哦，我跟您说，我真没花钱。
3: 我相信你。哎，震惊啊！事情真相太可怕，原来老头是他爸。哎，嘿，
1: 不是，怎么又改我爸了呀？
3: 是你爸，你就不用花钱了呀？
1: 不是，这都什么逻辑啊？这都是。
4: 行了，你们太不像话了。那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们这么说人家，人家心得多寒呐！
1: 寒呐，
4: 寒了不用怕，嗯，一条秋裤走天下。哎，
3: 只卖9.9，只卖9.9。
1: 好，
4: 亲，你妈喊你回家穿秋裤。哎，
1: 这做广告的太可气了，你。哎，
2: 你先别着急生气啊，我又有重大发现。
1: 哦，不是，你又发现什么了呀？
2: 大家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张照片啊，就不难发现，金飞绝对不是在推三轮。
1: 不是，那我不是推三轮，我能干什么？
2: 哼啊，抢三轮啊！
1: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打哪儿看出来我抢了？
2: 照片上大爷表情啊啊！你要真帮大爷推三轮的话，他的表情应该是嘿，可照片上大爷的表情却是。哎呀，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金飞不是在抢三轮，那么为什么照片上大爷表情会如此难受？
1: 不是他，
4: 有没有可能大爷没穿秋裤？
1: 走，不要，没有秋裤，没有，他不穿秋裤。
3: 我震惊，事情真相太残酷，他不让大爷穿秋裤。哎呦。
1: 不是，您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个，哼，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第一，我不是摆拍；第二，我没抢三轮，我也没拦着大爷穿秋裤。呵，我就是单纯帮大爷推了一下车，你们爱信不信？
4: 信，嗯，
2: 信了啊？
1: 信了。
2: 你就是单纯的做了件好事，帮大爷推了一下三轮，
1: 对吗？
2: 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帮你妈推过三轮吗？
4: 得。
1: 不是我妈没三轮啊，
2: 你妈为什么没三轮呢？我
3: 哎，震惊！金飞是个不孝儿，他不给妈妈买三轮。
1: 哎呦，你说这都挨着吗？这都
5: 兄弟啊！行了啊！我也评论几句吧。过来啊！让大伙看见了吗？就这种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尤其是你，哼。过度解读带节奏啊，光会问别人呢，我问问你，你给你妈买过三轮吗？
1: 是我
5: 完了，你也没买过呀。
3: 哎，震惊，金飞搭档已下场，
5: 专门整治标题党。
1: 站，说的，
6: 那个不是啊，
5: 你瞎想，
6: 没，
5: 你乱讲，你撒谎。说得好，哎呀呵，哎呀，你们，该呀，哎呀呵，网上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哎呀，你们太可气了，你们，嘿，哼，
1: 你先给你气的，
5: 我说，赶紧抓紧时间，做广告吧，
1: 赶紧快，给你个机会，
4: 谁做广告？
5: 你，
4: 我帮你们说话呢，
1: 你帮我们，你也是为了做广告啊，
4: 这回是真帮，真帮。真帮牌秋裤帮你度过每一个冬天，
7: 还是广告啊。
8: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 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9: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10: 没错。
9: 您知道为什么吗？
10: 为什么呀？
9: 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除了追求物质上的需求，也很重视精神上的快乐。
10: 哎，对。
9: 哎，说到发展，咱们现在多厉害呀！
10: 那可不嘛，
9: 中国的高铁技术啊，世界领先。宇宙飞船、国产大飞机，多棒啊！嘿，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你高兴不高兴？
10: 高兴啊！
9: 激动不激动？
10: 激动。
9: 兴奋不兴奋？
10: 兴奋。
9: 有没有什么想法？
10: 没有。
9: 你还挺耿直。
10: 是，我能有什么想法啊？
9: 你觉悟太低了，怎么有想法呢？
10: 我怎么了？
9: 你看现在啊，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相声演员应该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做一些对社会对人民有意义的事儿啊。
10: 你上哪儿开会去了？怎么这范儿啊？
9: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0: 什么正事儿啊？我觉得说相声就挺有意义的。
9: 有什么意义？
10: 给大伙儿送去欢乐呀。
9: 什么？
10: 给大伙儿送去欢乐。
9: 你看台下谁乐了？
10: 是你老这范儿，谁敢乐呀？
9: 这跟范儿有关系吗？有关系吗？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相声演员文艺工作者要有思想觉悟呀。
10: 什么思想觉悟啊？
9: 相声演员要注重环保。
10: 环保？
9: 对了。
10: 你这都挨着吗？
9: 怎么不挨着？哪儿不挨着？
10: 不是哪儿挨着了这个？你听过哪个相声演员啊，一上台逗哏的挖矿，捧哏的发电，有这样的吗？再者说了，相声演员撑死了那，算个轻工业，那跟环保有什么关系啊？
9: 太有关系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你是不是人？
10: 不是。
9: 什么？
10: 是。
9: 这不完了吗？有错误吗？
10: 你看人家这个这个思想水平，那就是高啊。哎，那我想问问您，您打算怎么保护生态环境呢？
9: 我的妈呀，你是终于开窍了呀。
10: 我说您嘛，
9: 为了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我打算弄一个环保的项目。
10: 什么项目？
9: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这个项目在国际上乃至咱们中国。
10: 等会儿刚才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9: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
10: 捡瓶子。
9: 你怎么知道的？
10: 谁不知道啊？不，聚乙烯对苯那不就塑料吗？后边分类与回收，您这都回收了，这不就是捡瓶子吗？
9: 您说那叫拾荒。这个项目做的是分类与回收。
10: 这有什么的呀？
9: 这有什么的？你得分得清非金无机金属材质跟铝金属材质的区别。
10: 那不就是玻璃瓶跟易拉罐吗？
9: 对呀。玻璃瓶跟易拉罐就是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啊。你看看现在海洋里边被多少非金无机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铝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聚烯对苯二甲酸酯污染。
10: 你说瓶子我听得懂。
9: 虽然海洋里边鲸鱼跟海豚跟咱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污染源确实能够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呢。
10: 大闸蟹？阳澄湖都污染了？
9: 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咱们是为生态环境做

0: 叫什么章鱼、扇贝、虾滑、鱼丸，现在哪还有海鲜味啊？都是塑料味啊！
1: 行了，您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你终于明白了
1: 啊？明白了，
0: 明白就行。当然了，这个相声演员有觉悟，保护生态环境只是一方面
1: 啊。那怎么着他呢？
0: 最主要的呀
1: 啊，
0: 能够挣钱。
1: 干嘛？
0: 挣钱。
1: 挣钱？
0: 对呀，
1: 就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
0: 看不知道了吗？
1: 嗯，
0: 这个项目啊闹好了，
1: 嗯，
0: 一年2000万。
1: 多少钱？
0: 2000万。
1: 你蒙傻子呢？
0: 我蒙你干嘛呀？
1: 什么叫蒙我呀？
0: 2000万，真的不骗人。
1: 捡瓶子，
0: 嗯，
1: 一年能挣2000万？
0: 一年2000万，不骗你。
1: 行了
0: 啊，
1: 来吧来吧，哎，咱们这样啊，
0: 怎么样？
1: 咱们算一下啊。
0: 哎，你算
1: 算一下。你过来，你过来。
0: 不是，你算你的。
1: 我好好给你算一下啊。
0: 你算吧。嗯，
1: 一个瓶子啊，撑破了天了，顶破了地了，
0: 嗯，
1: 一毛
0: 可以，
1: 行不行？
0: 干得过。
1: 一个瓶子一毛，
0: 嗯，
1: 十个瓶子一块，2000万，我得捡2亿个瓶子。
0: 这不还有我呢吗？
1: 一人捡1亿。
0: 谁给你捡呢？
1: 嗯，
0: 你跟着我捡就快了。
1: 那还能怎么快呀？
0: 你看看，不懂了。
1: 咱俩就猛着捡，
0: 嗯，
1: 一天捡他1000个，这就不少了吧？
0: 不少了，
1: 2亿个瓶子，
0: 啊，
1: 得捡500年。我还给你捡什么瓶子？那我给你取经去多好啊！啊，
0: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您使我的那叫拾荒。
1: 拾荒
0: 知道吧？
1: 嗯，
0: 这个项目叫环保资源再生，它不一样。
1: 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大了
1: 啊！
0: 他们拾荒的是走到哪儿捡到哪儿，
1: 咱们呢？
0: 哪儿瓶子多，咱去哪儿。
1: 这不废话吗？
0: 嗯，
1: 没瓶子捡纸盒子呀。
0: 哟，纸盒子不收啊？
1: 啊，
0: 没有环保价值。
1: 哎呀，行行，
0: 嗯，
1: 你呀，也别甭给我往那儿胡说八道啊！
0: 怎么了？
1: 这么着，
0: 嗯，
1: 你就跟我说，哪瓶子多？
0: 你看看，
1: 嗯，
0: 问到点上了啊！
1: 哎，
0: 问到点上了。
1: 哪瓶子多？
0: 哪瓶子多
1: 啊？
0: 故宫。
1: 故宫？
0: 对了，
1: 上故宫干嘛去？
0: 你看呢？
1: 啊，
0: 故宫人多不多？
1: 多呀。
0: 人一多就
1: 挤，
0: 他一挤就
1: 燥，
0: 一燥就
1: 上火，
0: 一上火就
1: 喝水，
0: 一喝水就
1: 扔瓶子，
0: 一扔瓶子就
1: 污染环境，
0: 一污染环境就
1: 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呐，
0: 所以我们要
1: 保护生态环境，
0: 是不是相声演员该干的事儿？
1: 对了，
0: 明白了吧？
1: 耶，yeah ！
0: 太高兴了
1: 啊！行，
0: 当然了啊，我呢，光忽悠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1: 啊！
0: 不，光发展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1: 那怎么着呢？
0: 咱们得壮大咱们的环保队伍。
1: 啊，咱们发展谁呀？
0: 发展小区老太太。
1: 老太太，
0: 嗯，
1: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怎么了？
1: 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捡得了瓶子吗？
0: 一看你就没捡过瓶子，
1: 多新鲜！
0: 就没有生活着了吗？
1: 那是。
0: 哎，老太太捡瓶子厉害着呢。
1: 怎么呢？
0: 怎么呢？
1: 嗯，
0: 就拿我们家小区来说，
1: 哦，
0: 我们家楼下4个垃圾桶，8个老太太看着，围着垃圾桶前坎艮震巽离坤兑。8个方位，1个方位1个老太太呀，
1: 都摆上八卦阵了。
0: 我就这么跟你说
1: 啊，
0: 就没有一个瓶子能够成功的扔进我们家楼下垃圾桶的。
1: 哎呀，全让老太太拦截了。
0: 有时候我也纳闷啊，
1: 啊，
0: 你说他们也是在北京住着180平米的房子，
1: 哦，
0: 他们还捡瓶子，你说他们是靠捡瓶子在北京买的房呢，
1: 嗯，
0: 还是买完房以后才捡的瓶子呢？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所以说，
1: 嗯，
0: 我们要忽悠全国老太，
1: 嗯，
0: 要呼吁全国的老太太，
1: 嗯，
0: 跟他们一块儿捡瓶子，
1: 一块儿捡。
0: 哎，甭说一年2个一个瓶子，
1: 嗯，
0: 8个亿也不在话下呀。
1: 8个亿？
0: 嗯，
1: 那得交多少税呀？
0: 挣了钱就应该交税，知道吗？
1: 不跟他们是。
0: 对。你想啊，
1: 啊，
0: 全国老太太跟他们一块儿捡瓶子，
1: 嗯，
0: 为咱们的环保事业增砖添瓦，以后有点什么事儿，
1: 嗯，
0: 咱们哥俩。那么全知道了，
1: 对呀，
0: 嗯，
1: 那老太太们传话快着呢。
0: 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我知道了。老太太呀，不光会八卦， 还能八卦八卦。
0: 哎，咱们掌握了这些信息，又有了劳动力啊。

0: 再把咱们的项目做大做强，领着全国老太太冲出小区，见向全世界。
1: 哎呀，那这怎么完成？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呀？
1: 啊，
0: 这个呀不好来啊。
1: 哦，
0: 咱们这个项目要做就做环保行业的标杆企业，
1: 做标杆，
0: 以标杆影响标杆，以价值创造价值，同时发挥劳动力，展示生产力。
1: 哦，
0: 也别忘了要吸引资本对咱们这个项目的青睐。顺利的话，咱们这个项目一年的时间，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到了那个时候，咱们有了瓶子，有了易拉罐，咱们是加以囤货，等到水涨船高，合理套现。
1: 嚯，
0: 怎么样？
1: 挺好啊。
0: 到那个时候
1: 啊，
0: 咱们又挣了钱，又为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又为全人类创造了绿色家园。不出三年，咱们就是相声界的
1: 环保大使、
0: 破烂大王。
1: 谁呀，捡瓶子？

0: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确实是一个企业家，
4: 真是企业家，
3: 我自己有一个大公司，我自己干。
4: 哎，那你这公司是什么业务呢？
3: 不，你要说业务，其实我跟你们说相声的都差不多。都是属于吃开口饭的。
4: 哦，这也是靠说的。哎，
3: 但是跟你们相声演员唯一有一点区别。
4: 怎么不一样呢？
3: 就是你们到外边去演出，是不是说完一段之后人家才给钱？
4: 啊，对，是那样。
3: 我们说一句人就给钱。一句一给，一句一给，一句一给。
4: 哦，不是，你们是怎么说的呀？
3: 我没告诉你，都差不多嘛，都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4: 哦，啊，那我们一上台之后是先鞠躬啊，
3: 我们先作揖啊。
4: 哦，那我们第一句是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3: 我们是父老乡亲们行行好。
4: 差不多。哦，我们后边是您得鼓励鼓励我，
3: 您得可怜可怜我，
4: 希望您给点掌声，
3: 希望您给口吃的。
4: 就这么热闹，你就开了一乞丐公司，
3: 你烦不烦人？我们不叫乞丐公司，
4: 那叫什么呀？
3: 丐中丐公司。
4: 丐中丐，
3: 丐帮的丐
4: 啊，不是人家丐中丐，那可是药啊。
3: 嗯，我们丐中丐也是药啊。
4: 啊，对对，要饭的。哎，那我看见人家要饭的啊，要不就是年龄大了，要不就身有残疾，人家可没法正常工作。
3: 我跟他们一样啊，属于无法正常工作。哦，一工作我就受不了。
4: 哎呦，你怎么了？
3: 累。
4: 你说 你年纪轻轻的，你得多学习呀，要多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儿吗？嗯，有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3: 什么话呀？
4: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3: 我等会儿，这谁说的呀？这是
4: 许三多。
3: 是军事家吗？那是，
4: 不就这意思吗？
3: 我跟你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全都提高了，那人人兜里都有钱了，这个掏出点给我，那个掏出点给我，多有意义啊！
4: 这就叫好逸恶劳。
3: 什么好逸恶劳？现在我出去都不用我自己要，人家主动就给我。
4: 这哪那么好的事儿啊？
3: 哎，我就碰见过这么好的事儿。
4: 是吗？
3: 就春节那两天我一个人在大马路上溜达，天特别的冷，我穿的又很单薄当时走着走着我就心想，哎，这个时候谁要给我一床被子就好了，给我吧。噗，从天而降一床大被子。哎呦，我裹这个被子我觉得哈哈暖和多了哈。这时候哎，又有个褥子铺着，那就更舒服了。要有的铺，从天而降一个大褥子。哎，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子，我说，哎，这时候啊，这时候就差一个枕头，哎，就差，哐，从天而降一个大枕头，
4: 这怎么回事儿？这
3: 我也纳了闷了，我赶紧找我一看，嗨，感情人家二楼小两口吵架，把东西全扔下来了。
4: 那人家吵架把他这凑齐了，
3: 没齐。我当时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子枕着枕头，我就在那儿等啊。
4: 你还等什么呀？
3: 我等他把他媳妇也扔下来。
4: 你 你这你不像话啊！
3: 你别说，那女的还真下来了啊，把东西要回去了，
4: 能不要回去吗？
3: 反正你甭管怎么说，反正我们买卖现在是越来越好干，生意一火坏了。我们这乞丐公司人手不够了
4: 啊，缺丐了。
3: 对，哎，要不咱商量商量啊，干脆你到我们那儿帮我们补补丐。
4: 我可不去啊，
3: 我给你加薪水呀、啊。嗯，丐加薪？怎么样？
4: 啊，那也不去。
3: 哎，你去，我们还不要你呢。
4: 要我还不去呢。
3: 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看长这样，你看看，你看看，肥头大耳，你说什么？说长成你这样，谁能给你啊？
4: 啊，那按照你的意思，我要到你们那儿去，我还先得整整容。
3: 整容不必啊，最好毁容。
4: 毁容？
3: 毁容一看，哟，这个人怎么那么惨呢？给的就多，
4: 给的多，我没人样呢。
3: 你可以把钱要过来之后再去整容。
4: 我有病啊！我没事，我折腾他干嘛呀？
3: 当然，这个形象它只是条件之一。哦，那还有各个方面的素质，那你都要具备啊。
4: 你要饭的，你还讲素质？
3: 我发现你总是瞧不起我们啊！啊。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要练功，知道吗？
4: 你们还练功？
3: 废话，每天早上起睁眼第一件事儿、先找没人的地儿，把脸冲着墙，汤汤汤汤，这就开始练。你请我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
4: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等会儿，等会
3: 儿，好多。
4: 你说这个我听着耳熟啊，
3: 我们这好几段呢。
4: 我每天就这么练的，
3: 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的内部教材啊。
4: 什么内部教材啊？这是报菜名啊。哎，再说你说这个不对啊。
3: 怎么不对？
4: 应该是我请你吃。
3: 你有病啊！我要饭的请谁吃去？就得你请我吃
4: 啊。这么说，你们也讲究说
3: 说、说完了就是学。
4: 你们还学
3: 学啊？我们得学表演，每天我们都要练形体。
4: 哦，不就是练这个身段？
3: 你完了，练这个身段就没有人给你钱了。我们。

0: 你都懂。
1: 哎，学完了就是斗。
2: 你们还斗？
1: 哎呦，我们太斗了。我们必须跟我们的客户斗智斗勇，研究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心态，跟他们做出心理斗争。
0: 哟，这比我们得能斗啊。
1: 那当然。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跟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这个时候
3: 没你什么事儿啊。我
1: 哦，对，你和我的女朋友正在你和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哎，我要上去冲她伸手，100%你得给我。
3: 我凭什么给你啊？
1: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全都受到你女朋友的关注啊。如果说你大大方方掏出钱来给了我，你女朋友在旁边一看，哇塞，这小伙子人可是真不错，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这要是结婚之后肯定疼我。
3: 这我就有戏了，
1: 对象都能搞定。
3: 那我要不给呢？
1: 你讨厌，这人不成，心肠太硬，本性冷酷，没有爱心，冷血动物。哎，他不是不给你吗？来，我给你，走，咱俩走。
3: 哎，等会儿回来
1: 怎么样啊？怎么样？所以说嘛，这场心理斗争我们就算胜利了。
3: 您说啊，我好心好意的把钱给了他，他还跟我耍心眼儿。
1: 哎呀，这不就是靠智商吃饭的吗？
3: 你说你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干点什么正事儿不行啊？
1: 我没告诉你我干不了正事儿吗？
3: 怎么了？
1: 累？
3: 你怎么不死啊？你死了你就舒服了。
1: 不是，
3: 咱们大伙儿啊，一定要认清楚这种人，下回再见上这样的，您千万别给了，咱就不能可怜这种人。
1: 你看现在说的多好听啊，到时候你不给，我们有策略。
3: 什么策略？
1: 哎，我们先跟你说，
3: 说我也不给，
1: 学，
3: 这不更不给了，
1: 逗。
3: 哎呦，你别逗了你，
1: 你等着，
3: 就这标准的好吃懒做，我倒想看看他还有什么新花样。
1: 唱，
3: 说学逗唱，
1: 才艺展示。
3: 你就把你嗓子眼你唱出血来我都不带给的，你见过铁公鸡吗？就是我。
1: 是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我要不把你兜里那点钱唱到我这儿来，我就算不上是跨世纪的新一代。我跟你说啊，
3: 新一代
1: 你啊。
4: 在座的

0: 这没拿亲妈开玩笑的啊？
1: 谁跟你开玩笑了？
2: 我真想回家去看望我的娘。
0: 回去啊，
2: 我口袋里边空荡荡，
0: 没钱。
2: 我真想到医院去卖血浆，
0: 卖血，
2: 实在不行卖内脏。
0: 那个玩意儿咱还是留着，
1: 你管着吗？
2: 只要我娘健健康康，我全卖光了也无妨。
0: 那照你这么说，我还得给你买火车票去。

0: 得给你买飞机票，
1: 那最好是头等舱。
0: 行了，
1: 那头等舱，
0: 你别唱了。我算看出来了，你呀、啊、根本就不是乞丐，
1: 那我是，
0: 你是个骗子，
1: 钙骗吗？不骗啊，不骗你怎么能赚到钱呢？再者说了，过去你骗五回顶不上，现在你骗一回啊，所以说现在一骗顶过去五骗，要上市就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您是作家、哎、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4: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们没见过我的作品。
3: 那你是不够条件啊，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

0: 干什么的呢？
1: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呢，没发表。
0: 有作品就好办，你可以把这稿子拿到作家协会，让他们先看看呢。
1: 我可听说呀，投稿得钱，得稿费。
0: 得稿了，
1: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0: 不是，您等等啊，你不惦记入这个作家协会吗？
1: 啊，
0: 怎么这么会儿又惦记这稿费了？
1: 你糊涂啊！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0: 你以为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1: 当然了，入了作协我算正式的作家呀。以后哈写东西发表，钱就来了，
0: 钱就来了。冲你这思想，你进不了作家协会。
1: 进不了啊？
0: 对，
1: 我还不进了。让我进我都不进。我一想啊，我找几个人，哥几个不错的凑一块儿，自个儿成立协会。
0: 自己成立协会，
1: 个体的
0: 更好。
1: 怎么着？
0: 这作协还有单干的？
1: 我们不是作协啊，不是作协。
0: 什么协会？
1: 舞协。
0: 成立舞协？
1: 哎，
0: 跳舞的。
1: 跳舞干嘛呀？
0: 什么
1: 舞协？
0: 怎么
1: 专门写武侠的？
0: 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1: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咱这武协准比那作协来财。
0: 来，行，你呀净惦记赚钱了啊。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去？
1: 哎，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0: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1: 有啊。
0: 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1: 刊物的名字叫五魁首。
0: 五魁首，
1: 哎，
0: 哎呀，您不如叫八匹马，骑个巧，六六六，这都行。这个划拳是吗？
1: 是，你不懂，你不懂。
0: 我不懂什么呀？五魁首嘛，你
1: 五魁首怎么讲？怎么叫五魁首？啊，有学问这里头。
0: 这
1: 五魁首，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0: 哎呀，我说你这野心可不小啊。
1: 野心呢？这叫雄心。
0: 雄心呢？
1: 五魁首创刊号，先发他一部长篇。
0: 谁写的呀？
1: 当然是我主笔了。
0: 哦，
1: 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0: 哎，这倒行，哪天我找找这篇文章。
1: 不是文章，
0: 您叫什么？马志明是吧？
1: 我
0: 哪天看。
1: 我发小说啊，不用现在这名字，不叫马志明了。
0: 怎么？
1: 作家嘛，作家呀，有笔名有署名，咱也有啊。
0: 哦，您还有笔名？
1: 有。
0: 您笔名是
1: 麦飞。
0: 麦式咖啡，还行，现在倒是兴喝这个。
1: 什么呀？
0: 麦飞呀、啊？
1: 麦是哪个麦啊？卖东西的麦。飞是飞翔的飞。
0: 怎么讲呢？
1: 我这五魁首一卖出去，这钱就飞来了。
0: 就哦，好，
1: 哎，
0: 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1: 咱为了创刊呢。
0: 好，
1: 刚开始办，没有经验，趟趟路子。第一期别多印，先少印点。
0: 您印了多少啊？
1: 800万。
0: 哎，八百万份，这还少印点
1: 啊？
0: 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1: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教育局来人了，
0: 找你干什么呀？
1: 找我
0: 啊？
1: 说现在呀，很多的小学教师们反映，孩子们的课本供不上了。
0: 哎，对了，这点纸都让你叨叨来了。
1: 他让我少印点。我说嗨，您干嘛这么客气？打个电话就行。您坐，抽烟喝茶。
0: 喝茶喝还挺客气。
1: 这个事儿好办呢。谁印都一样。这样吧。你们用多少？你给我个数，等我印出来，直接发学校去。完了，
0: 啊，这，我说您给人学校发什么书啊？
1: 每人一本五魁首。
0: 没，好，老师这讲算术，底下同学一人一本武侠小说，这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
0: 这还怎么了？
1: 嘿，咱这武侠，知识性、趣味性强。
0: 你先别吹，我先听听你这内容。
1: 什么？
0: 我呀，听听你这内容。
1: 你听内容？
0: 啊，
1: 切，美的你了。凭什么跟你说内容？
0: 怎么听听不行？
1: 哪儿的事儿跟你说内容啊？啊，这是的。 这一本书的不是三言两语一说清楚了，不录你自己看。这样吧，你买点吧。嗯，你呀、啊、订一万本。
0: 我啊，
1: 你先把款付了、哎、有什么话再说。
0: 要这您等等，哪儿我就订一万本啊？
1: 你订不了那么多，少订啊。你订9000？
0: 没有。
1: 8000？
0: 不订啊。
1: 你订多少吧，你得订。你这样吧，你一共有多少钱吧，你说吧。
0: 你问我带多少钱干嘛？
1: 你打算买多少钱的？
0: 我
1: 呀，你说吧。
0: 这是啊，一分的我都不买。
1: 怎么了？
0: 我知你写的什么呀？啊，你把这内容简单跟我介绍介绍行吗？
1: 介绍内容
0: 啊？
1: 介绍完了你还买不买、啊？
0: 你我要听着好，帮着你推销去，这怎么样？
1: 我那行，那可以，那就行。
0: 您说说听听。
1: 哎，我给你介绍介绍内容啊。
0: 哎，
1: 我这个小说啊，
0: 嗯，
1: 我从构思这方面啊，我先说一说。
0: 哦，
1: 这个小说这个意思呢，它是。哎，一般的我给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0: 也，
1: 而人谈话还收谈话费，我听说完有吗？
0: 不是，就这个也要钱呐、啊？
1: 不，你这当然就好办了，
0: 哎，
1: 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你能推销，
0: 对呀、啊，
1: 对不对？你推销呢，你这个就算优惠，
0: 哎，
1: 嗯，优惠呢，你这个可以少算，
0: 可
1: 咱们按95扣，
0: 行行行，
1: 我给你打一下，
0: 行，你
1: 看怎么能够
0: 甭介绍了，我不听行吗？
1: 怎么了？
0: 还95扣，还是找我要钱是吗？
1: 你这可以不要钱呢，你不要、
0: 啊、不要钱，你说我
1: 白跟你说还不行吗、
0: 那行啊，现在要钱了。
1: 我跟你说说我这小说啊，
0: 哎，先说，
1: 嗯，
0: 这题目是，
1: 我这小说的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0: 苦辣酸甜咸，好、
1: 哎、
0: 五味俱全。我得先品品你这味儿啊。
1: 什么呀？你就品品味儿？
0: 哎，苦辣酸甜咸呢，
1: 这是小说的题目。
0: 哦，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1: 哎、
0: 啊、那您开始来吧，
1: 好好听
0: 来，您讲吧、嗯、
1: 话说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0: 哦，有五个大侠。
1: 嗯，我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啊，我说了一个呀。
0: 哎，你这不刚说五味大侠吗？
1: 苦辣酸甜咸，这是不是五味？
0: 苦，哦，五种味儿啊！
1: 啊，
0: 哦、就一个人，
1: 他叫五味大侠。
0: 啊、好好好，您说、哎，这大侠长什么样啊？
1: 只见他，
0: 嗯，
1: 身高2丈，膀阔3庭，
0: 嗯，
1: 血盆大口，
0: 嗯，
1: 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
0: 嗯，
1: 头如乒乓球。
0: 哎哎，对，行。
1: 怎么
0: 了？这大侠是吗？
1: 啊，
0: 这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1: 啊，
0: 愣有血盆大口。嘿嘿，我说这大侠怎么长的这个？啊，说，说呀。
1: 哎，
0: 啊，
1: 他怎么长这模样？
0: 这，我说你问谁呀、啊？谁写的这个？
1: 哦、
0: 你写的呀？
1: 我写，我写，
0: 啊、
1: 我写，我写。
0: 你得说说说说。
1: 当然了，得有道理啊。
0: 有什么道理啊？
1: 他不是江湖奇才吗？
0: 嗯，
1: 奇才必有个奇长相。
0: 奇，这奇才就得这模样是吧？
1: 这模样。
0: 哎，好好好。
1: 再看他、
0: 嗯、
1: 双肩，肩膀上啊
0: 什么
1: 压着80斤茄子？
0: 哎，茄子。
1: 两腿绑着200斤土豆。
0: 都。
1: 腰里围着一哨生猪。
0: 嘿。
1: 这边掖着菜刀，
0: 嗯，
1: 这边别着铲子，这手拿着葱姜蒜，
0: 嗯，
1: 这手掂着大炒勺，
0: 嗯，
1: 单膀一用力是叮当的乱响。
0: 哎呀，这就要上灶了，
1: 上灶。
0: 嗯，
1: 这些东西都有用。
0: 有什么用啊？
1: 这是练独家功夫用的。
0: 哪门独家功夫？
1: 苦辣酸甜咸是五味催心掌。
0: 这没听说过，这都什么催心掌、
1: 啊、没听说过。
0: 嗯，
1: 你要听说过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0: 哎，行行行，你就别提那五魁首了啊！
1: 是
0: 啊，哦，这是大侠，
1: 哎，
0: 正面人物吗？
1: 还有四个反派，
0: 还有反派人，
1: 反面人物啊，江湖人称是四大魔头。
0: 哪四大魔头啊？
1: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0: 我得问清楚了，您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1: 电的就是发电，电气化。
0: 电冰箱。
1: 哎，对，电魔。
0: 啊，电魔。
1: 电魔。
0: 磁魔。
1: 磁就是那个磁力，知道吗？
0: 磁铁，
1: 哎，吸铁石是吗？哦，磁，磁膜，
0: 光膜，
1: 发光啊，光膜呀、啊，
0: 光学，
1: 哎，
0: 声膜，
1: 声膜就是声音，发声音。
0: 行了行了，
1: 声膜，
0: 它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
1: 这四大魔头啊，
0: 嗯，
1: 要独霸这个宇宙，可是有本事。
0: 有什么本事呢？
1: 四大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0: 怎么样？
1: 这地球嘎吱就裂了，
0: 就啊。这得给他们除了，哪天他脚心一痒痒咱就完呢。
1: 哎，所以我才有这第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啊？
0: 哪部武侠小说后边全是这套、啊、
1: 哎，咱这跟他可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
0: 这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
0: 你这说的什么时候啊？
1: 说的是大清乾隆年，具体说吧，就是乾隆啊28年，
0: 嗯，
1: 腊月初8，那早晨起来啊，天似亮非亮，就在鬼呲牙那阵儿。
0: 这，这阵正冷的时候啊，现在这地点呢？
1: 地点呢，在珠穆朗玛峰那山尖上。
0: 这，
1: 尖上
0: 上了世纪无几了，
1: 这决斗啊，越高越好、啊。
0: 上上上、
1: 哎！你想，这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0: 就、嗯。
1: 他高高山上，
0: 这
1: 老僧了，
0: 珠穆朗玛峰9000公尺啊，那是8848公尺，这九千公尺，那152公尺找哪儿要去？
1: 五样，全是五样。
0: 哎，
1: 干嘛？
0: 干嘛？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这你说的对吗？
1: 我能不知道吗？
0: 你这
1: 我能不知道？我让你问住，这是我作家呀，这我能不懂啊？珠穆朗玛峰海拔是这个不到9000公尺，
0: 8800
1: 呀，8828，
0: 48，
1: 48
0: 啊，
1: 那没错，这咱懂啊，
0: 这你懂，你怎么说9000呢？
1: 差不了多少，差多少？
0: 差152公尺呢，
1: 100多公尺，那不有限吗？
0: 呀，那怎么办呢？你看你
1: 100多公尺啊，
0: 啊，
1: 它不是那个冰封顶上，它还有梅花桩的吗？
0: 冰，
1: 知道吗？梅花桩啊，
0: 冰山的顶上再钉上梅花桩，
1: 哎。好就好，这梅花桩。
0: 哎，好，钉，
1: 梅花桩，
0: 钉。
1: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0: 嗯，
1: 他站在梅花桩上，
0: 这就上去了，
1: 抱拳拱手，
0: 嗯，
1: 四大魔头请了，
0: 嗯，
1: 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0: 大侠这叫阵了，
1: 电魔、磁魔，唰唰上了梅花桩，
0: 窜上去了，
1: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0: 什么兵刃？
1: 电魔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个
0: 什么
1: 手电筒？
0: 呀，电棒啊！
1: 哎，那磁魔拿的是圆不溜丢的，
0: 这是
1: 指南针。
0: 这哎好，这么厉害魔头就用这玩意儿啊？
1: 这怎么了？
0: 这什么？这
1: 啊？
0: 这。
1: 别小看呐，
0: 嗯，
1: 这都是独家的兵刃，
0: 独家兵刃。
1: 这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
0: 跟别的还不一样。
1: 这手电筒啊，
0: 嗯，
1: 你要一个你这电门
0: 怎么样？
1: 咔嘣，
0: 嗯，
1: 前面就亮，
0: 就是电棒全那样啊。
1: 我是说呀，它这亮光知道吗？这亮光要气死这个原子弹那光辐射，多厉害！
0: 光辐射就出来了，
1: 哎。
0: 那指南针呢？
1: 指南针呢？
0: 啊，
1: 就更新鲜了。
0: 怎么了？
1: 指南针它不有个针尖吗？
0: 对呀、
1: 啊，这小针尖啊，唰，这一对上你，
0: 怎么样？
1: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0: 这对上我就得往南走。
1: 你往南走。
0: 我往南走，
1: 你不撞南墙啊？
0: 哎，
1: 不回头，你不遭蛇咬。
0: 哎，行了，
1: 不动心。
0: 打住！这儿，这儿，这儿，这
1: 儿，
0: 这磁魔担着半导体就上来了是吗？
1: 不是
0: 啊，
1: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我又好唱，
0: 这武器就用这个，
1: 多厉害！
0: 哎，还厉害！
1: 电磁二魔，
0: 嗯，
1: 高声叫道，
0: 嗯，
1: 五位子
0: 进了药铺了。呵呵，
1: 快快亮出你的兵刃！
0: 大侠说什么？
1: 二魔听了，
0: 嗯，
1: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
0: 嗯，
1: 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0: 这口气可不小啊！
1: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0: 嗯，
1: 这个打开了手电筒，那个就对正指南针。
0: 嗯，
1: 只见这五位大侠微微一笑，
0: 嗯，
1: 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嗨嗨，两掌。 这电磁二膜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哦，再看这电摩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1: 口吐绿水啊，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全绿了。
0: 哎，好，变成辣杯算了，合着。
1: 你再看那瓷膜呀，
0: 哎，瓷膜怎么
1: 哗哗哗哗止不住的直流眼泪，就好像喝了两瓶辣椒油。

0: 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 哎呀，行行行，这是怎么回事？
0: 五位大侠呀、啊，这手使的叫苦掌，苦气攻心。这手使的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 这两掌够厉害的。
0: 紧跟着这光魔生火就上来了，
1: 又窜上脸来。
0: 好你个大胆的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看镜。
1: 先别着急，这是什么兵刃呢？
0: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 琴是什么琴？
0: 就是六弦琴。
1: 六吉他。哎，镜是什么镜？
0: 太阳镜。
1: 哎呀，好，变色镜也来了。这准是那康灵牌的，
0: 比康灵的质量好。
1: 哎，好好好，
0: 光魔上去就抓大侠。哦，大侠闪身就是一掌，啪！
1: 这是什么掌？
0: 这是酸掌。哎，
1: 到酸掌了。好，
0: 这一酸掌了，酸的这光魔呀，哎呦一声，哎呦，可把我酸死了。俩手捂着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哎
1: 呀，甭问了，眼镜也碎了，合着。
0: 生魔一见可就红了眼了。哦，好你个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1: 这琴有什么特点呢？
0: 哎呦，他这琴可厉害呀。他这琴呢，只要是一对上你，你猜怎么样？
1: 我就得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哎，我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我是不撞南墙啊，不回头。我不是，你等等，这不得指南针那套吗？怎么又搁这儿了？
0: 我让你往南走的。
1: 我
0: 啊，你自个儿说，我往南走，你说的。我让你往南走。
1: 这还扣我身上了？
0: 当然，
1: 我问你琴，
0: 这琴呢，它有六根弦。这六根弦啊，这么一弹，
1: 怎么样？
0: 就弹的你呀、啊，心烦意乱，手舞足蹈，你就跳舞。
1: 哦，
0: 跳起来呀、啊，没接没完，直到累死为止。
1: 好，这招更损。
0: 只见这个生魔啊，抱着这六弦琴，是越弹越快。咔了咔了咔了咔了咔了
1: 隆咔隆咔了隆咔。呀，切快书这是。
0: 外侠举目留神看，四大魔头好凶残。
1: 哎，这打住，停停。您这不是单弦吗？
0: 啊，
1: 怎么唱单弦来了？
0: 我准备把这小说改成单弦送给曲艺团，又得稿费吗？
1: 就哎呀，这行，您就别操那心了。我问这琴怎么回事啊？
0: 他弹的当然是这个舞曲了。
1: 弹舞曲？
0: 弹的是舞曲啊。五位大侠一听可乐了。
1: 乐什么呀？
0: 听见舞曲了
1: 哟。
0: 在梅花桩上施展他的轻功，是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咕
1: 耶，
0: 咕咕咕咕咕。
1: 这里边还有迪斯科。
0: 哎，当然了，你得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嘛。
1: 哎，好，他这玩意还真赶时髦。
0: 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啊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1: 那甭问呢，这是田长啊。
0: 哎，你还真不外行。
1: 哎，行了行了，快往下说。
0: 这生活呀，呱唧就填倒了，
1: 填那儿了，
0: 浑身呢、啊、全是蜜呀、啊！招来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呱就填上了。哎
1: 呀，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行了，
0: 怎么着？
1: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0: 完了，完了还行啊？这就受了点伤了。
1: 是啊，
0: 醒过来之后，四大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1: 四个人要打一个。
0: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用手一指，猜，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抢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世界之和平。
1: 哎，这挨得上吗？这
0: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着大沙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0: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他的绝掌，说闲了闲了吧。
1: 好，这是闲掌，
0: 双手这么一推，四大魔头哆哆嗦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当时他们这身上啊就起了一层大盐粒子。
1: 往外冒盐粒
0: 呀，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起越多呀。四大魔头分不开，裸不散，聚的一块，咕咕悠悠，咕咕悠悠，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

0: 脖子了，
1: 好，成盐块了。
0: 好大侠不带外，
1: 不
0: 跳下了梅花桩，
1: 上来
0: 左脚这么一勾，
1: 哦，
0: 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1: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
0: 日久天长啊，这大盐坨子一化，
1: 嗯，
0: 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 不是你这不胡说八道
0: 啊？你说什么？
1: 你这不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
1: 哎，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咱这五魁首刚印出来800万份，一家全要了。
1: 谁要啊？
0: 造纸厂
1: 回炉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饿着呢。
4: 咋又饿了呢？
3: 嗯，
4: 刚才吃那个肉燕怎么样？
3: 好吃啊。
4: 咱们再整两份去。
3: 行行。哎，局长，帮我拎个包啊。
4: 呀，你
3: 叫局长。
5: 局长也对，外国总统还来我们这儿吃过肉燕呢。
4: 哎呀，你真行呀！
3: 咱们让你拎大包，你装什么傻呀？啊，
4: 这啥地方？
3: 福州啊，咋的了？
4: 在福州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3: 我这么跟你说话，你能把我咋的？
4: 哎呀，你看人福州的女人跟自己家老爷们怎么说话？
6: 咋说？
4: 老公，把围巾围上，你要是受风了，我好心痛哎！哎呦，听得我骨头都酥了。
3: 这有啥呀？这那是女人，谁不会温柔啊？
4: 哎妈呀，你温一个，
3: 老公，你好烦呐！
4: 能不能再温一点啊？
3: 老公，这是你想咋的？
4: 我这大碴子味咋又出来了呢？你
3: 这就那些没用的，你拿着。
5: 这回呀，看出家里边那地位来了。小林，小林，小林。
7: 我找我徒弟有点事儿。小林啊，
5: 师傅出什么事儿了？
7: 肉燕卖出去几份呢？
5: 我就卖出一份啊。
7: 啊，
5: 那不就卖给他们俩了。
7: 我说先生
4: 啊，
7: 你买的肉燕在哪儿呢？
4: 在这儿呢，还有一部分在这儿呢。啊，
7: 你把它还给我，这个肉燕不能卖给你。
4: 啥意思啊？
5: 师傅您可说过咱们要服务好每一位顾客，
7: 永远都是，回头跟你算账，先生
4: 啊，
7: 我跟你商量一下，
4: 咋着？
7: 你把剩下这个肉燕还给我，我送你一份白灼章鱼，铁木白给。
4: 还有这好事儿？你送我一份章鱼，
7: 哎，
4: 还白看节目？
7: 不是，
3: 哎，师傅，都啥节目啊？
7: 哎，不
4: 是看闽剧呀，啊。还是听男音呢，啊，我也想找找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感觉。爱妃，来来来，随我一起看看这福州。

0: 个美景，当当啷滴当。
1: 哎，停！你要是皇上，那我得是太后。
2: 哎、我看你俩脸皮太厚。
1: 那你就
3: 我是二位，我刚才说的不是节目
2: 啊，
3: 是节目。
0: 这不还是节目吗？
3: 不是节目，是节目。
0: 什么节目啊？
3: 这节目啊。
0: 什么内容？
3: 黄黄的。很辣很辣的，很黄很黄的，很刺激啦！不是，哎呀，我说我怎么跟你们就说不清楚呢？
0: 师傅，
2: 您别急，我跟他们解释。
3: 你给他们说，
2: 二位
0: 啊，
2: 我师傅说的那个节目啊，是一个小盘儿，
3: 哎，
2: 一个小管儿，
3: 哎，
2: 挤到盘里边，黄黄的，加点酱油，吃到嘴里面就那个感觉的。
1: 你们到底啥玩意儿啊？
2: 对，有句歇后语说得好吗？猴吃节目翻白眼吗？
1: 二哥，他们为啥让咱俩翻白眼啊？
4: 因为你有点缺心眼。老师傅
3: 啊，
4: 我明白了，您送我们那个章鱼蘸芥末是不是？
3: 是是是、
4: 哦、是不是你这个肉宴有问题啊？
3: 是的
4: 啊，
3: 是有问题。
2: 师傅
3: 啊，
2: 你怎么能说肉宴有问题呢？
0: 他
2: 就是
0: 肯定有问题。
1: 啥问题呀、啊？
0: 拆药了？
1: 啥药啊？
0: 耗子药。
1: 耗子药？你别瞎说你啊！
2: 说什么呢，赵局长？
4: 谁赵局长？你给我开工资啊？我姓赵，啊，居住的居，文章的章，我叫赵文章
1: 啊，
2: 不是
4: 赵局章。
2: 那闹半天你不是局长啊？
4: 什么意思啊？我不是局长就应该吃有问题的肉宴？
3: 喂，我跟你说先生，您放心的吃，这肉宴吃了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4: 那不就完了吗？
3: 哎，
4: 这肉宴我们俩吃了，哎呀，我跟你说味道非常的哑巴。
1: 什么？吃完了变哑巴？那这不还是要出事吗？
4: 哑巴就是说啊，非常好，非常棒的意思，就像刚才大伙夸我牙能萌，
1: 牙能萌，我比你更牙能萌。
2: 我看他们俩不是一般的牙能萌。
3: 小林，你把有问题的肉宴卖给顾客，你良心上过得去吗？
1: 哎呦，老师傅
3: 啊，
1: 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3: 怎么不是事儿呢？
1: 我们之前遇到的那才叫事儿呢。
3: 啊，
1: 我们吃过掺了洗衣粉的油条，
4: 嗯，是吧？我们走大街上就听人喊，哎，快看这小两口啊，哎呀，数螃蟹的啊，一边走一嘴的还吐沫呢。
3: 你没横着走就不错了。
1: 所以这么一比啊，你们的肉宴就很压巴。
4: 压巴。
3: 小林。
5: 师傅，
3: 去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5: 哎，
4: 啊，
5: 赵局长，赵夫人，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把肉宴卖给你们，那是我拿来练手艺的，我还在学徒，对不起，我不应该卖给你们。
4: 啥意思这是？
3: 先生，这不是真正的肉宴
4: 啊，
3: 真正的肉宴应该是上等的猪后腿的精肉，徒弟练手艺用的是滚刀肉。
4: 滚刀肉
3: 就是猪囊踹。
4: 啥叫猪囊踹呀？
1: 猪囊踹就是猪肚子上又肥又松又便宜的这堆废肉。
4: 哎，那你
3: 二位，刚才我徒弟已经给你们赔礼道歉了
4: 啊。行了，
3: 我现在也正式的给二位赔礼道歉
4: 啊。免了，
3: 并且甘愿受罚
4: 啊。
3: 假一罚十。
4: 啥意思？
2: 就是肉宴一份20元，罚十就是200元。师傅
3: 啊，
2: 我微信转给他们就行了。
3: 不是，为师教授不严，这个钱必须我来出。
4: 这是干啥？这是
3: 先生
4: 啊，
3: 来，这是200块、
4: 啊、
3: 请收好。
1: 不合适啊。
4: 假一罚十。
1: 哎，咋的啊，嫌少啊？
3: 哎，
4: 我看看有没有拍小视频的，这要是发到抖音上咱俩可就惨了。
1: 那啥呀，
4: 嗯，没看出来吗？
1: 咋了
4: 啊？这师徒俩那就是在作秀啊，咱俩就是托啊。 啊，还是一对傻鸳鸯托啊！啊，
1: 我看着他俩不像是作秀的呀，你
4: 拉倒吧，老师傅。
6: 哎，
4: 那个啥，你把这个钱呢再重新的给我一下。
6: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好配合你表演呢。
6: 啊，
4: 这拍个小视频发抖音上，那点击率唰唰的啊，你这挣钱哗哗的，是不是？
6: 你这是在侮辱我！
4: 哎呦，生气了。不够，气力不够，你应该打我。哎，你应该动手打我。哎，你打我，来，你打我。
1: 哎呦，行了，别闹了，
4: 打我。
1: 这，哎，这边拿去，太过分了。老师傅，您别往心里去啊。他就是以为你们在拍视频作秀，想拿我们俩当反面教材，也不。
6: 二位，我不明白呀，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的诚意呢？
4: 我也不明白呀，我们两口子吃了你徒弟做的肉宴，这没什么反应啊，你这反应为什么这么强烈呀？
6: 我怕砸了老祖宗的牌子。百年老字号湖州肉宴，
4: 砸牌子算什么呀？现在连刨祖坟的都有。
6: 那叫数典忘祖，大逆不道。看见这棵老榕树了吗？啊，不管它的枝叶多么的苍翠茂盛，因为它有根呐。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闽籍商人。千百年来，我们闽商遵循祖训，诚信为先，仁义利益兼得，这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伤魂。
4: 老师傅，
6: 哎，
4: 你们做肉宴的也有祖训呐？
6: 有，我是家传肉宴第四代传人，100年来我们恪守祖训，货真价实。
1: 哎呀妈呀，你看这吃了半天没吃着正宗呢。
5: 哎呀，赵夫人，您就别寒碜我了，是我辜负了师傅。
4: 老师傅，
6: 哎，
4: 您那个章鱼的节目我们就不看了。能不能来一份真正的肉宴呢？
6: 好，上肉宴。请大家尝一尝正宗的太平肉宴。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9: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8: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9: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8: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9: 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8: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
9: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8: 行了，啊，开始吧。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10: 探索，嘿，走，
8: 哼，站，哼，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10: 咋咋咋
8: 咋咋
10: 咋咋咋咋咋
8: 咋咋咋咋咋咋
10: 咋咋咋咋咋咋咋
8: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1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0: 好，开始。

0: 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1: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1: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是体温计。这几个盆
1: 儿，停停停，
2: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0: 滚一边去！
1: 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
3: 好，准备。好，非常好。
1: 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2: 我啊，老师。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2: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3: 滚回去！什么玩意儿？上一上。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3: 让
5: 蔚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
3: 耶！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6: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1: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2: 咱们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1: 哟。
3: 啊，非常好，是不是？
0: 滚一边去！
1: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7: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

0: 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1: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0: 心眼虎李云。
1: 很好，
2: 厉害。
0: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1: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爱看小说。
1: 什么小说？
0: 那小子真帅。
1: 还有呢？
0: 那小子真拽。
1: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0: 这书我没看过。
1: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
3: 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0: 你等回家的。
1: 他是我儿子。
3: 什么？
1: 败家玩意儿！
3: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1: 滚一边去！
4: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您没有信用卡，那您有什么卡呢？好的，您的公交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我不是骗子，喂喂。
1: 对，我也很想你的，对对。知道我是骗子还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什么人品。
2: 喂，你给我听好了，我在你女儿手上。不对，是你女儿在我手上。哼，我不是你女婿，我没见过她呀，这你也做主？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1: 行了，先别打了，那个老头马上就要来电话了，这一把就是50万。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2: 没找着
1: 啊，
2: 手机一直关机。
1: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你说这关键时候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她去？
3: 哥，下班了，回家了。下班了，回家了。
2: 李婶儿，
3: 哎，
2: 见着婷婷了吗？
3: 婷婷
2: 啊，
3: 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你快去死吧！没看见呢。哎，
4: 太像了，声音太像了，就他了，让李婶替婷婷。
2: 他不行，一个扫地的。
3: 扫地的中我了，那挑出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哎呀，我
5: 李婶，
3: 哎，
5: 找您有点事儿。
3: 发工资了？
5: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3: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骗不了啊。
1: 心眼软就好办了。李婶，
3: 哎，
1: 我这兄弟特别惨
3: 啊，
1: 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5: 我的，
2: 你怎么还能笑着出来？
3: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1: 李婶，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2: 哎，哥，
1: 我，
2: 哎，别，哎，李婶，你答应
3: 我，
1: 我，他就死给你看
3: 啊！别，你答不答应？

0: 时候我就答应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1: 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
0: 哎呦喂，
2: 这事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哎呦，
0: 吓死我了。
2: 李婶，
1: 哥，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0: 对了，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
2: 不不，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
0: 哎哎，
2: 是我们内部的人。
0: 差点晚节不保。喂，
2: 谁是外人？老板才是外人。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
1: 话是这么说，
2: 一边吃去。
3: 李婶儿，
0: 哎呀，我不会骗人呐。
3: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
1: 哎，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4: 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2: 婷婷婷婷婷婷婷婷婷婷婷婷婷婷婷婷看我们怎么骗。
4: 哎，来拿好。嗯，这是你们俩的。嗯，这是给婷婷的。
1: 为什么？
4: 这还没放地沟油。
1: 地沟油？
4: 婷婷她不爱吃地沟油。
1: 那么挑食呢？哎，
2: 多少钱？
4: 三十。
2: 没零的，100。
4: 行，我找你70。
1: 好，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有零的，30是吧？
4: 对，
1: 把那100给我吧。
4: 给，
1: 给30。
4: 三十正好啊。婷婷呢？婷婷。
2: 哎，行了，别婷婷婷婷，走。李婶，钱到手了，看明白了吗？
0: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1: 就这悟性。
2: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啊！来拨号。
0: 我是我们号嘞。
2: 什么号都行。
0: 什么号都行。
2: 对。
0: 110。
1: 对不对？你这不行啊！
0: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2: 再来。
1: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
0: 喂，我能骗你点钱吗？
3: 活该呀，
1: 我早说他不行吧。
2: 没关系，再来。谁呀？
4: 刚才送盒饭的。
0: 坏了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2: 正好。再骗。
0: 还骗呢？
2: 这次咱仨一起骗。
0: 哎呀，我可不行啊。
2: 找到
0: 了，
2: 别害怕，
0: 李婶。
2: 别害怕，李婶，开门。
0: 哎，我中不过来的。
2: 开门啊。
0: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呦，
2: 大婶子。
0: 哎哎哎，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他们哎，这我说小傻子。
2: 什么？
0: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4: 钱算的不对呀。
0: 那能对吗？那个
4: 你看啊，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
0: 那个
4: 那么之前我找给了你们70块钱，就等于我收了60块钱，对不对？嗯，这个盒饭一共30块钱，所以我还得再退你们30块钱啊。
0: 哎呀，你我说你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
4: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
0: 有哥，你这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2: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1: 这是他骗的吗？哎，老板电话。
2: 接。李婶。
0: 那个。
1: 嘿，老板。
5: 婷婷呢？
1: 是。
2: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
6: 老板，你快去死吧。
5: 什么？
2: 哎，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1: 这也不逗啊。
2: 怎么不逗啊？
1: 啊，逗逗。
5: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你要唱戏呀、啊？婷婷，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6: 点的工资没发了。哎，
5: 提什么工资？说工作。
6: 工作呀，咱们公司的那墩布可该换了，就剩两根毛了，拿着跟红缨枪似的。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了，他们两个在干嘛呢？
6: 他们搞对象呢。啊？他们在找上当的对象呢。
5: 先别找了，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2: 太棒了，李婶，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7: 哎呦，电话接完了，我得下班了。
2: 不是，李婶还没完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
7: 哎呀，我得下班了。
5: 李婶，
1: 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2: 快接，李婶，求你了，李婶，求你了。
7: 烦死了。
6: 喂。
2: 照剧本念。
6: 是婷婷，您到银行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这月您买5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7: 那没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2: 快说话。
6: 喂，您说什么？50万太多了，
2: 少买点也行。
6: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什么什么？还是要多买一点啊？什么卡号？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7645321。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都打过来了。好的。

0: 李婶儿，
1: 等会儿，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啊？
2: 啊，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
3: 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啊？
1: 李婶，你卡呢？
0: 李婶，
3: 我得找。
0: 李婶，你卡？
1: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3: 卡着呢。
1: 李婶，你怎么能这样？
3: 想不起来了呢。
1: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啊！
4: 大哥，大哥，
1: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4: 咱那个账还得再算算。
1: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4: 那个还差点。
1: 差多少？
4: 50万。
0: 多少？
4: 50万。
0: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5: 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6: 老板
5: 怎么着，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贪的啊？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是不是？
0: 什么我？
5: 钱呢？
1: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5: 到手了？到谁手了？
1: 到李婶手了。
5: 李婶，人呢？
1: 李婶，
5: 人呢？
1: 李婶，
0: 李婶，
1: 李婶，
0: 李婶，来！
3: 谁找我？
7: 找你，
2: 幸会啊，老板。
5: 李婶儿，没想到啊，你藏得够深呐、啊！
2: 哼，我扫了一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5: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四个，
1: 老板是三个，
0: 又算错了。
5: 平平啊，
8: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1: 太像了。
5: 你给我上！你、yeah!

0: 千万别给老百姓找 trouble。
1: 收网。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亲爱的，
4: 回来了。
3: 送给你的小礼物
4: 放那儿吧。
3: 啊？怎么不高兴了？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你最好看，你漂亮，你呀，沉鱼落雁，闭蟹修虾。
4: 你说什么？
3: 说你闭蟹修虾，你好看，在水里你最好看，闭蟹修虾。
4: 那叫闭月羞花。
3: 啊？我说了半辈子闭蟹修虾。
4: 坐那。
3: 怎么了？
4: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卡上钱不对，怎么回事啊？
3: 钱不对？不可能，我没动过。你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就没见过钱，全是卡。吃饭有饭卡，坐车有公交卡，看病有医保卡，我是被卡住了。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
4: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是多了。
3: 多了？
4: 多了五万。
3: 五万？五万？五万？
4: 你要胡啊？
3: 谁给你打麻将？我是说怎么会多了五万呢？
4: 我还问你呢，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
3: 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
5: 有人来。
4: 你回来，你告诉我五万块钱从哪来的？
3: 哎，先开门行不行？以后再说。五万。
6: 您好，请问这是贵科长家吗？
4: 你是？
6: 我是老刘，来给郭科长拜个年，顺便找他汇报一下工作。啊，
4: 汇报工作的事情上
3: 班。老刘。
6: 哎呦，郭科长。
5: 你好，你好，你好。
6: 给您拜年呢啊！
5: 过年好，过年好。哎，这我爱人。
6: 嫂子，您好。
7: 你好。
3: 泡茶去。
6: 好嘞。
3: 不是，不是。啊。我让他去。哦，
6: 这习惯了嘛。
7: 坐。
3: 来坐。哎，怎么到家来了？
6: 哎呀，郭科长，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吗？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
3: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一直是公平、公正、公开。
6: 太好了，那过完年我可得找人开工了。
4: 哎，喝茶啊。
6: 好嘞。
3: 老刘。
7: 干什么？怎么了？什么？
3: 老刘，啊，来坐坐坐。啊，老刘，啊，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
6: 啊啊啊啊啊！是，我是说过。
3: 老刘，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正等着你呢。好人呐，
6: 好人呐，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呀？
3: 给他吗？
7: 你等会儿，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
3: 哦，对了，老刘，来坐。哦，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6: 啊，那就看您要多少了。五千。
3: 五千。
7: 行了行了，
5: 还差三，
6: 五万五，
3: 多一个，
6: 五万，五万，五万，
3: 他要胡，
6: 好，行，五万就五万，哈哈
3: 哈，老刘，你自投罗网，给他，
7: 来，五万给你，嘿，这次算你过关了啊，
5: 本来就是嘛，
6: 给我五万。郭科长，您没病吧？
3: 你才有病。老刘啊，老刘，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副科长。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科长。现在我再拿你5万块钱，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
6: 科长，哦，您说的是钱科长跟金科长啊？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因为什么呀？
3: 一个字儿，贪。你就说钱科长吧，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是礼就敢收，是钱就敢要，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你说这种媳妇儿能要吗？这就是个狐狸精，这就是个丧门星。我没说你，媳妇儿，你是好媳妇儿，你必须修行。
6: 哎，喂，郭科长，你还没说完呢。那个金科长呢？
3: 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被带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郭子呀，我的老妈还有孩子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我答应了。第二句话，不要走哥哥的老路，记住，谁要因为办事再给你送礼送钱，你就一个字儿打。你给我站起来。
6: 我没坐着。
3: 坐下，站起来。谁让你坐下了？
6: 郭科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打不过您的。
3: 不就是工程的事吗？你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把钱收回去。
6: 好，郭科长，您这什么意思呀？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可是我还没表示呢。
3: 他还没表示呢。
0: 没表示
6: 啊？
3: 你为什么不表示？
6: 我不是这么说吧，我都了解了，就说您这人特别的廉明，特别的公正，特别，所以我。
3: 你到底表示没有？
6: 我真的没表示。
3: 不是他。
7: 不是他。
6: 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
3: 我要。我要你好好工作，钱不要。
6: 好啊。真是好领导啊。
1: 棒。
3: 哎，老刘，慢走。
7: 老公，这5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栽了跟头啊！老公，都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不敢贪呢。
3: 我本来就不想贪，你说你，
7: 那可是
3: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这个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0: 哎呀，
3: 谁敲门？
0: 你看你吓的那个样。
3: 哎呀，这是谁呢？
8: 请问是郭科长家吗？
0: 你是？
8: 我是他的新同事，叫小童。
3: 小童。
8: 郭哥。
3: 小童童。
8: 大郭郭。
7: 你俩这是干啥呢？这是。
3: 你不知道，现在这90后的小孩在办公室，你要不跟他玩，他就不听你的。来来来，坐。
7: 好嘞，
0: 坐。
3: 哎呀。给他冲咖啡，他喝咖啡。
8: 我不喝，喝了晚上睡不着。
3: 没你事了。
0: 啊？就没我事了？
8: 不，您别误会，我今天来呀，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姐姐，
0: 转正？还姐姐？是，他转了正，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
8: 不是，姐姐。不，嫂子，是这样的，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
3: 你看你也是说话说不清楚，转正不是你那个转。
8: 怎么了？
3: 你要转正
8: 啊？
3: 你要转正？
8: 对。
3: 那得看你的表现喽。
8: 郭科长，我承认刚到咱们单位的时候我确实不太适应，我老觉得自己是90后，你们都得让着我，所以我就一直很浮躁。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不管90后，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
3: 是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说别的表现。
8: 别的表现？你说我男朋友的事儿
3: 啊？
8: 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身边都是男闺蜜，至今没有男朋友。
3: 我不是说男朋友的事儿，我是说对我表示，就是那种表示。
8: 郭科长，您中风了，
3: 谁呀？
8: 快看，
0: 老公，
3: 别闹，你快坐下，别跟我演戏。我问你，5万块钱？
8: 5万块钱？
3: 对，为了转正，5万块钱有没有？咬牙也没用，5万块钱有没有？
8: 郭科长，没想到您竟然是这样的人。
3: 我什么人？
8: 我一直把您当榜样，没想到你是一只苍蝇。
3: 我是苍蝇？我最恨的就是苍蝇。
8: 那你别当啊，会上你说打苍蝇，会下你就当苍蝇。我是刚毕业的小姑娘，你管我要5万块钱，这要工作几年你得要多少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3: 你别说这个，我问你打钱了没有？
8: 给你打钱
3: 啊？
8: 哼，我就是转不了正，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3: 你等等，
1: 不是他。
3: 看什么看？有本事接着说呀。
8: 好，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坐好了，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反腐力度这么大，你还敢顶风作案？大老虎我是见不着，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
3: 小姑娘，
8: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3: 不是，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8: 谁跟你一伙的？
3: 你
9: 小童，是这么回事，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了5万块钱，我们俩也在找是谁，想给人退回去
8: 啊。啊？
9: 嗯。
8: 哎呀，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
3: 我得知道是谁呀，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8: 郭科长，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摇摇耳朵，让您出出汗呀。
3: 你太惨了。哎呀，你是这谁呀？
9: 哎，
10: 这里是郭哥家吧？
3: 哦，找我。
8: 小雨。
10: 小童。
8: 小雨。
10: 小童，
8: 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来找郭哥的。
3: 找我？
10: 您就是郭哥
3: 啊？
10: 郭，那你这是郭嫂？
11: 嗯，又没我事儿了。
8: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3: 是
10: 啊，嫂子，对不起啊，嫂子，嫂子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3: 哎，这谁呀？
8: 哦，郭哥，这我大学同学。
3: 哦。
8: 哎，毕业以后找不到你，你都干什么了？
10: 哎，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
8: 啊、哦，都是谁呀、啊？
10: 八戒、沙僧还有猴子。
8: 你们是要取经吗？
10: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当时就特别的困难。
8: 啊，我都不知道，后来呢？
10: 后来啊，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结果就是郭哥打给我2万块钱。郭哥，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3: 就是你啊，你还记得吗？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大学生创业，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有点年轻时候我的意思啊，我们俩站一块是不是一模一样？
0: 一样吗？
3: 我比他亮。哎，那2万块钱起点作用没有？
10: 一点作用没起。
8: 啊？
10: 是起了大作用了。
3: 这孩子说话大小心。
10: 郭哥，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
3: 什么钱？
10: 你没收到。
3: 等会儿。哎，别睡了，别睡了。
0: 谁睡了？
3: 过来听听。多少？
10: 5万。
0: 5万？在这儿呢。
3: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10: 郭哥，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您打给我这2万块钱呢，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现在这5万只是第一笔分红，往后每一年都有。
0: 好，猜谜你。
3: 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我不图回报的。
10: 不，郭哥，你可真错了，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的不光是钱，是最大的鼓励。你是我的合伙人，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3: 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 说我存私房钱，说我是苍蝇，我是大英雄。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1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6月下旬到7月，美军主导的三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三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密集军演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2年1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美国海军中将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杰弗里·贾布隆说，
4: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及约30000名官兵。
3: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1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三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美军退役两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2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5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

0: 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舰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副司令迈克尔·范普茨少将说，
1: 我们将永不停止寻找，直到确认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的遗体带回家。
0: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英国作家亚历克斯·拉尔曼指出，
2: 日军是一支高度机械化且极其无情的部队，他们会做出这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恐怖、绝对大胆和绝对暴力的行为。
0: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已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曾以半开玩笑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3: 您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欧洲和亚洲盟友，比如日本，在没以攻击伊朗之前？所以我们日本人很困惑。
4: 因为我们想要打个措手不及。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这招呢？对吧？你们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们珍珠港的事情呢？对吧？
0: 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露尴尬的表情，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嘲讽地说，
5: 日本首相不喜欢这个玩笑，我还没见过美国在日本面前投下这么严重的炸弹。
0: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然而，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 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情报不是被美国截获了吗？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美国知道袭击就要来了，所以我想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会明知故问呢？
3: 日本事先对美国发出了警告，他们却称之为偷袭。我认为特朗普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
0: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军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世界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
6: 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有别的国家在自己周边地区建设以本国为打击对象的导弹基地，都会做出反应，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
0: 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有日本民众认为，
7: 对此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生路，只能依靠战争求生存的可悲境地。
0: 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5月公布的报告，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以30年服役期计算，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尽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低风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低风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2024年4月，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2026年6月初，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以演促驻的策略逻辑。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南鸟岛位于本州岛东南约2000公里处，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在此部署岸舰导弹，意味着日本的防卫触角已从第一岛链延伸至第二岛链。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
8: 去年九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方向发展，加强日美一体化的趋势也是从去年开始进一步强化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将这些举措视为这一趋势的一部分。
0: 对于日本不断加强部署搞军事演习的做法，日本民众担心战争的风险正在加剧。
7: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通过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9: 我觉得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相互竞争着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这种做法是在刻意加剧紧张局势。
0: 此前的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总监鸟海成司在九州冲绳地区主持开幕式，美日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026”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一直持续至6月30号，约9600人参演，其中陆上自卫队约7300人，美海军陆战队约2300人。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于长久美子说，
10: 美军撤回之后，由自卫队或日本未来的军队体系进行强化，这本身也可能符合美国的目标。
0: 6月23号是冲绳慰灵日，悼念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役约24万死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时遭到强烈抗议。于长久美子认为，
10: 日本防卫费提升到3.5%乃至未来5%等诸多内容，我认为承担这种代价最集中的地区是冲绳，例如从冲绳减少数千名美军用自卫队进行替代，或者美军撤退后必须购买数百枚导弹等，结果反而是冲绳、九州等这些最不希望战争发生的地区极有可能被进一步军事化。
0: 近期高盛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地缘政治与科技不断重塑全球格局，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学者杂志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国家了吗？按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定义，所谓中等强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8: 在国防领域，今天我们签署了首个印日联合开发项目协议，这项海军无线电天线项目将为我们的国防技术合作开启新篇章。
0: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6月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5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6月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11: 像鸡蛋、
7: 蔬菜这些生活中一定要买的东西，以前经常买的比较便宜，现在都涨价了，所以家里的食品开支变得更高了。相比以前，现在已经严重超出预算了。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的最新调查显示，七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九月份将增至3029种，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0000种。
4: 现在东西涨价涨得太厉害了，都快让人麻木了。不过对家庭开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孩子也在不断长大，吃的越来越多，我很担心物价到底还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共同社指出，政府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加上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引发民众反对的两大焦点。当日元颓势难以阻拦时，高市当局仍斥资90000亿日元投入军事领域，令选民愈发感到自己正沦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化的牺牲品。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指出，
11: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日本向新西兰等国家积极出口武器和军事装备。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法。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0: 而就在支持率持续走低之际，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其中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每年至少需增加约20000亿日元支出。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器出口也在借机放松。6月24号，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据报道，方案主张对日本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符合现实的重新审视，并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6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
8: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来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扩大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0: 我是子南，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3: 1996年， 他正攻读研究生一年级，就被选中参与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的开发。这十年间，他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6月，他带领团队开发的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但半年后的2012年春运，井喷式的购票需求就让网站几近崩溃。这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优化升级12306系统。他说，人民铁路为人民，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是用责任心努力为旅客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如今12306已经成为全球访问量最高、售票量最大、渠道最丰富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票务交易平台。资讯有故事，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努力让旅客购票体验更美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是铁路系统唯一一位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14: 小小的一张车票的背后，都是一个等待团聚的家庭。
15: 我是回那个江常州，
16: 回云南，
15: 回大连，
16: 台南，
17: 回陕西汉中。
14: 12306售票系统承载了数亿游子的乡愁，负责后台维护，为春运做好保障，让出行购票不再困扰每一位旅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13: 对中国人而言，一张小小的车票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承载着亿万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12306铁路客票服务系统就像一张坚实的数字巨网，守护亿万旅客出行。30年来，单杏花带领团队成功打造了这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时间回到1996年，那一年正在华东交通大学读研一的单杏花被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选中，和七所来自不同铁路高校的28名师生启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研发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1996年12月，单杏花和3名同学前往九江站进行客票系统 1.0 版本的推广。单杏花当时独立负责九江站 1.0 版本后台和前台的几个子系统，他很紧张，担心系统把票卖错了，卖不出去，又或是钱没收对。好在系统最终在九江站顺利上线运行，实现了九江站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的转变。
14: 就旅客以前买到的是这种硬板票，从票箱里头抽出这硬板，再把相应的车次、车厢席位号那个小条往上一贴。那实现这个计算机售票之后呢，就是纸质的这种红票，我们也叫它红色的软纸票。
13: 之后，单杏花连续参与了铁路客票系统从2.0版本到5.0版本的依次升级，10年5次更新迭代。全国近5000多个车站，平均每2天完成一座车站的系统升级。单杏花和同事们用整整10年跑遍了全国，让已经沿用近1个世纪的硬板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期间，他从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到担任总体设计，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 单杏花再次接受挑战，带领团队研发铁路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只用半年时间就推出了改变人们购票方式的互联网售票系统。2011年6月12号，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
14: 售京津票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包括到国庆，但是到了2012年春运的时候就暴露出了这个系统的问题了。
13: 半年多后的2011年12月28号，2012年春运铁路售票的第一天，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迎来一次大考。井喷式的购票需求让12306网站几近崩溃，余票查询请求海水般涌入，网站入口直接堵塞。
14: 车站窗口的这种客流也是放眼望去就能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购票，但是互联网上的这种访问就不知道从哪里就涌过来了，这种感觉。
13: 由于在研发时系统并没有设置排队机制，当数以亿计的旅客同时访问，网站就必然会造成拥堵，一时间社会质疑纷至沓来。
16: 一些人对12306网络订票程序的复杂、速度缓慢都提出了疑问。
13: 可如果此时重新调整系统架构，也就意味着旅客当年无法再通过互联网购票。
14: 作为一套软件系统，就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结构是这样的，你说你在用着用着过程中说你把结构给改了，把这个房子的结构给改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3: 此时所有压力都落在团队负责人单杏花的肩上，他当即决定维持现有架构，对易造成拥堵的环节进行优化升级，全力保障旅客在春运期间正常购票。白天，单杏花和团队跟踪系统运行状况，晚上优化系统升级带宽。经过50多天夜以继日的奋战，12306终于顶住了压力，并突破极限，完成了单日119.2万张售票量，相当于多让800万名旅客通过互联网买到了车票。
14: 最终目的是让旅客购票越来越便利，避免让旅客这个顶风冒雪的去车站外面排着长队去购票。至于这么一个渠道放开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技术上努力去解决。
13: 之后几年，为防止拥堵，12306系统增加了线上排队机制。为提升余票计算能力，单杏花增强了缓存技术。他还建立了双活系统，相当于重新研发了一套新的互联网售票系统。但最近这些年，每到春运，12306依然会备受关注。2026年1月30号，总台记者探访了铁路12306售票监控中心。虽然当时春运还没开始，但春运售票已经进入最为繁忙的关键时期。因为铁路客运售票执行15天的预售期，今年的春运自2月2号开始，所对应的春运售票从1月19号就开始了。
17: 数字是实时是吧？
18: 对，是今天已经卖到现在为止12:11卖了684万张票。
14: 你看这儿，当日新增的候补订单数286.8万，累计待兑现现在是有1143万个订单，现在在等待候补。
13: 今年春运期间，12306收到了累计超1000万人次的候补订单，反映出春运购票的排队压力大，超1000万人次面临一票难求。但单杏花说，一票难求并不是买不到票。
14: 候补购票其实我们也是基于很多旅客等到春运车票开售了，一看哎没了，然后呢他就不断地去刷刷刷，试图能够刷到一张可能的这种车票。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说，那起售之后如果真是没有票了，那我就让您候补呗，您把候补需求对吧，您把需求提交进来支付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求放到我们的候补队列里头，然后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等有退回来车票啊，或改签返回来车票，或者是加开列车的时候，那这些车票 我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去配机。其实这一点就是考虑到旅客真实的购票的一种焦虑的这种心态，没票了就刷刷刷，考虑到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推出来功能，
13: 利用乘客在春运期间购票焦虑的心态，一些第三方网络平台也推出了类似12306的候补购票服务，声称可以通过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急速抢票、抢票加速包等各种功能为旅客购买到火车票，抢票费用10元至几十元不等。对此，国铁集团一再重申，12306是铁路系统唯一官方网络售票渠道，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实施合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数据给第三方。
17: 如果我在第三方平台表达出的我想要票，那他会怎么再反过来作用在你们这儿呢？
14: 他会来叫帮抢，不断的提交需求过来，也有可能去抢候补。他就有点像以前车站排队购票，老百姓在12306窗口这老老实实的排着队，这时候呢有一波人说啊，花钱我可以帮你插队，咔嚓就插到你前面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从保障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我们会识别拦截，甚至会给他进行一个这延迟兑现等等，所以会采取一系列的技术的一些这个防范手段吧，保证12306系统自己的安全稳定运行。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去保障上12306上购票的旅客的一个更好的体验。
17: 如果没有第三方平台，所有要买火车票的人都一下瞬间到你们这里的话，那瞬间的压力是否会比现在更大？
14: 如果所有的旅客都直接上12306，我所受到的压力相比现在要轻一些。为什么呢？是因为老百姓把需求提交的第三方，第三方是用机器帮您在插队来刷12306，所以您可能才提的是一个需求或者一个请求，但是他来12306这边可能形成了上百、上千、上万次的访问，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攻击式的这种访问。
13: 因为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高频刷票，大量占用服务器资源与带宽，导致12306系统响应变慢，出现卡顿甚至系统崩溃的风险。除此之外，在无票可抢的情况下，一些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会诱导乘客买短乘长或者买长乘短，即先购买短途车票上车，到达票面标注的站点后不下车，通过补票继续乘坐至更远目的地，或者多购买实际到站前方几站的车票，到站后提前下车。
14: 这个是扰乱了我们铁路的运输组织秩序，而且还会造成我们运输组织的安全。

0: 这个是扰乱了我们铁路的运输组织秩序，而且还会造成我们运输组织的安全。但是这趟车毕竟是我们开北京济南去往南京上海方向的，济南连旅客也要上车，所以我们在车票上是要给济南旅客做一定的分配的，要给他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那这时候第三方抢票软件是推荐了你买去南京的这个旅客去用了北京济南的这个车票，那你不下车，那济南的这个旅客他要上车呀，如果说都让他上车的话，那车上可能就会超员，超员对车有载重要求，就会报警，报警就会降速，他一旦降速，我们列车是两条铁轨运行，后面的车可能也要降速，一降速晚点，一趟车的晚点，几趟车的晚点，可能会大面积晚点，会带来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输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1: 今年春运售票期间，总台记者在12306售票监控中心发现，到了中午的饭点儿，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工位上边吃饭边盯着电脑，
2: 他们都没空吃饭，就在这儿一边干一边吃，拿出五分钟旁边吃饭不行啊，
3: 一边吃一边
2: 离不开这个位置是吧，
0: 他得监控那个屏，
2: 你在监控的是什么内容？
3: 监控的主要是看这个一些服务器里面什么问题，如果有爆红的指标的话，要及时汇报一下。
1: 每一年的春运售票随时要面临巨大流量冲击，面对不同车次、不同车站、不同行程的旅客，12306系统要做到实时监测、实时出票，确保上下车旅客的座次能够无缝衔接，对善信花和团队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2: 因为现在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你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说越来越小？
0: 企业运行来讲其实是压力越来越大，从12306系统的运行保障来讲其实也是压力越来越大，它就像一辆在高速路上运行的汽车，然后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去为了满足旅客的各种差异化、个性化的功能，我们需要去研发一些新功能，要上线，换个座椅，换个什么头枕，甚至换个轮子，要不断的在系统运行的状况下，还要去做这样一些的调整和优化。所以，旅客的需求，就是要求，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
1: 目前，12306平台的购票预售期为15天。善信花说，这个数字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
0: 就从整体来讲，15天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05年、06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试图做过直达特快列车的车票180天预约，就是当时开行北京上海那种直达特快列车，最后发现那么久预约的需求，大家计划不如把快，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最后真正临了能够真正按计划出行的，可以说占比非常非常低，基本上可以说是99%都变了。所以每2年我们的功能就取消掉了，我们这些年铁路搞过60天车票预售期，30天的、20天的、12天的，还有在疫情期间我们可能有5天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这个预售期的一些售票的数据的分析，确实发现15天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2: 当你们捕捉到来自12306平台的所有的信息之后，发现可能要买票的人多但是车不够用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向相关部门建议，然后调控不同的车来增援？
0: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大数据的分析队伍，每天都在我们国铁的组织下会跟全国18个局对话，就是这个方向候补很多，那个需求很旺，然后呢能力现在这票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是不是需要加开列车，会把这个信息这需求提出来告诉他们，然后呢我们的业务部门就会去组织运力的调整和安排。
2: 哎呀，这真是一场仗啊，这不是说一个卖票仅仅卖票的事情，
0: 由这一环会带出来相关的其他环节，它是一

0: 链条相关链条协同联动的一个过程。
1: 如今登录12306平台，细心的乘客会发现部分车次旁多出了雪、宠、静等标识，而这些都是铁路部门推出的个性化服务。
0: 确实现在我们的火车有一些可以提供这个雪具托运的服务，有的已经可以提供宠物托运的这个服务，然后还有在列车车次边上直接标个静字的那个就是叫静音车厢。我们经营车厢已经由原先仅仅是京沪和成渝的试点，已经扩展到了全路的大多数的这个列车上了。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刚才说的旅客的个性化的差异化这种需求。现在高铁旅行速度特别快，很多商务人士喜欢在车上这个写个报告啊，做个 PPT 啊，对吧，写个文档啊，这时候希望安静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铁路推出来了静音车厢服务。那在静音车厢服务，就是把这个广播声音放小，然后呢，这个要求旅客呢也不要喧哗，你放的电子设备也不要直接外放。对于这一块呢，提供这种服务功能，我想其实还是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对铁路的需求，这个有进一步的提升，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去做一做，老百姓有所呼，我们就有所应，所以推出来这种功能，还蛮受欢迎的。
2: 你们在努力的服务，那众口难调，可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有的人就会买不到票。
0: 是的，
2: 买不到票的时候，可能就反过头来就说你们没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应对呢？
0: 我和我们的团队吧，我们是只能这么讲，再努力一点呗，再努力一点呗，只能再加油了。因为确实众口难调，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有不理解，但是我们也会想，也许再努力一点，他们就能理解了。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有哭，没有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朝廷的重臣高骈被他的部将毕师铎和高邮镇将郑汉章两人联合囚禁，不久就将他杀害。这高骈最终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是既无善终又得恶名。此后黄巢军是北渡淮河，自淮而北，整装而行，不嫖财货，唯取丁壮为兵，就是一路上啊不掠夺财物，只是扩充实力。在这之后是一路势如破竹，破了深州，分兵入颍州、宋州、徐州、兖州境，所至之处唐官吏是皆望风逃窜。历史的天平啊开始偏向于黄巢这一边。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的11月中旬，黄巢率农民军攻克了汝州，然后又马不停蹄挥师北进。唐朝调河东、天平等藩镇兵进剿，农民军是势如破竹，17日攻克了东都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降，访视晏然。什么意思？哎，大家都和平共处啊。12月初，黄巢率农民军经沈、国直指潼关，唐潼关守将齐克让、张承范是兵少无粮啊，农民军是力败唐守军，攻克了潼关，大军是直指长安。这12月初四啊，熹宗下诏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为历史写上了近似闹剧的一笔。哎，当初这黄巢啊，就要当这个天平节度使，这皇上是说什么也不干，如今你再让他当天平节度使，这皇朝还能干吗？皇朝怎么还会

在乎这个天平节度使呢？皇朝在乎的是长安。12月初五，熹宗在田令孜神策军的护卫下，狼狈地逃往成都避难。文武百官以及王妃多人都不知皇帝的去向。皇朝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顺利地进入了长安。到此，他终于实现了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这个时候，皇朝才发现，只有当最大的理想实现了的时候，感慨过去九死一生的经历才会回味无穷。倘若当初唐朝廷同意他为广州节度使，现在他会是什么样子呢？倘若当时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荣穷追不舍，他恐怕早就丧生了吧。倘若，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倘若了。其实啊，历史就是如此，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太多的偶然性。在许多不经意的偶然间，皇朝实现了他曾经的最大的志向，在历史的画卷上写下了他浓墨重彩的一笔。要说中国的农民起义，那是世界上少有的，不论是次数还是规模，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唐末的皇朝起义则对后世的农民起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世有许多的史学家认为唐亡于皇朝，说唐朝灭亡啊，是因为皇朝。虽然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皇朝起义，但是实际上导致唐帝国覆灭的因素那是很多的。皇朝起义爆发的原因综合了多方面因素，可以总结为三大类：藩镇割据、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这些原因导致了唐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腐败与黑暗又导致了民不聊生。皇朝起义不过是个火引子，将以前各种暗流形成的地火激发了出来，形成了火山，从而直接导致了唐大厦的倒塌。然而在皇朝起义之前，还有一次庞勋领导的桂林胥族起义。新唐书南诏传赞称，唐亡于皇朝，而祸基于桂林。由此可见其影响及深远。为什么唐帝国灭亡的导火索不在藏龙卧虎群雄林立的中原，而在偏处于岭南一隅之地的桂林呢？要讲桂林胥族起义，首先要讲讲唐朝的兵制，因为这次起义就是跟兵制有关的。说唐朝建国以后啊，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本身有它的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是相当罕见。就拿与唐朝同样有声色的汉朝来做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是全兵皆农。什么意思？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唐朝先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上等和中等的人才有当兵的资格。而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哎，就是税费给你免了。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要说府兵是自己有田有地，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
那么府兵制是怎么

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哎，府兵们都觉得很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这后来呀，天下是太平无事啊，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是天天无事可做呀，于是逐渐就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哎，时间长了就成了奴役了。因此啊，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京师，便千方百计的逃避。咱们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3年一带，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虚期延长。前面我们提到了，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呐，到边关的时候，往往携带了不少绢匹，哎，就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这边将是见财起意呀，便想方设法的侵吞士兵的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啊，由于边将贪污使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而且发生了府兵大面积逃亡的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玄宗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哎，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是财力雄厚，是有钱有势，出得起大价钱是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医粮均由朝廷发给，是长期服兵役。哎，你就专门玩这个。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的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的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咱们呢，言归正传，说唐一宗的时候啊，徐州一带是风土雄劲，甲士精强，那里是武风极盛，人的性格也比较刚烈。当时啊，唐朝廷为了加强西南的边防力量，调派了部分徐州兵，也就是雇佣兵，去守岭南。其中啊，有800人在贵州，也就是今天的广西桂林驻防。开始调防的时候啊，朝廷与这些徐州兵约定，说什么3年一轮换，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你们在岭南守够了3年，就可以重新回到家乡徐州，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可到了后来，朝廷因为调防的费用大，是迟迟不予轮换。到了咸通9年，也就是公元868年，这些徐州兵守贵州已经有6年之久了。他们思念家乡，怀念亲人妻子，自然对唐朝廷是深为不满的。也是啊，原先规定的3年，现在6年了还不让换防，哎，什么人也受不了啊。最可气的还有啊，徐州的都牙牙尹堪不顾群情汹汹啊，为了讨好上级，向徐四观察使崔彦曾建议说，以军躺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虚卒1年。意思是说呀，换防要花很多的钱，而朝廷现在没有军费预算，不如让这些徐州兵在桂林再多守1年。这崔彦曾啊，是宰相崔慎繇的侄子，性情严酷，是为人刻薄。唐朝廷因为怕徐州士兵是骄横难治，特意任命苛刻的崔彦曾镇抚徐次，而这个崔彦曾就听从了尹堪的建议。这消息传到贵州以后，徐州兵是群情愤怒。这些当兵的人中啊，都虞侯许吉、军校赵可立、姚州张行时等人，以前都是徐州附近著名的群众。

因为地方官府无力征讨，于是招安他们出山，充在军队中任职。你想想啊，这些人曾经为盗，是作风剽悍，自然更加怒火冲天。刚好这个时候，桂馆观察使李从被调往湖南，新任观察使还没有到任，这些徐州兵更加觉得自己被朝廷是彻底抛弃了。咸通九年，也就是公元868年的七月份，许吉等人去找都将王仲甫理论。这王仲甫啊，不但不安抚，还趾高气扬地训斥众人。许吉等人是气愤不过，一哄而上，杀死了王仲甫。哎，这把当官的杀死了，事情就闹大了。许吉等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推举素所信服的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这庞勋见大家已经把王仲甫杀了，难以置身事外，再说他也渴望早日回到家乡徐州，于是被逼上了梁山，做了徐州兵的首领。这庞勋带着众人冲入监军院，夺取了兵甲，武装起来结队北还，打算自行回去徐州老家。哎，我不听你的了，我自己回去了。要说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没有十分的恶化。这不过是一群离开家乡六年的士兵，渴望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而已。不过啊，这些徐州兵因为心中愤怒，在所过之地是四处劫掠，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兵啊，是训练有素啊，地方州县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唐朝廷得知消息以后，派大宦官张敬思来安抚徐州兵，表示不追究前事，由官府资送他们回徐州。于是徐州兵就停止了沿途抢劫。要说事情到此应该就此解决了，是皆大欢喜了。然而啊，徐州兵到了湖南以后，宦官监军用计策诱骗他们，让他们将武器全部交出。山南东道节度使崔轩则派兵严守要害之处。哎，我得防着你。在这样的情形下，庞勋与许吉等人商议，这朝廷虽然赦免了咱们，是怕咱们沿途攻击抢劫地方啊，又怕咱们溃散到山野是为盗为匪呀。一旦咱们回到徐州，等待我们的必然是早已设好的罗网啊。哎，心里明白了，这徐州兵啊心中就非常恐惧，不敢继续北上，于是乘船沿长江东下。这一路之上啊，众人为了防备朝廷的突然袭击，都拿出自己的钱是打造兵器。按说啊，这个时候徐州兵仍然没有反叛的意思。哎，人少力孤啊，怎么能对抗朝廷？这庞勋甚至多次派人向上司徐四观察使崔彦曾送申诉状，这信使是一个接着一个，申诉状的言辞都相当的恭敬，哎，都先承认错误，然后看看能不能赦免我们，让我们回家。然而啊，崔彦曾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大概与他苛刻的性格有关吧。为什么呢？这些徐州兵啊，原来都是他的部下，出了这样的事，他自觉脸上无光啊，势必要铲除这些徐州兵而后快。崔彦曾是如此态度，朝廷也无法知道更多的真相，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庞勋的申诉状，更不可能。

0: 安抚这些只想早日回到家乡的徐州兵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庞勋等人显然已经是无路可退。在渡过淮河以后，庞勋向众徐州兵宣称，我被擅自归来，不过是因为思念妻儿，日夜想与他们相见。听说已有皇帝的密敕到了徐州，一旦我们等回到徐州，将被肢解灭族。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为天下人所笑，还不如大家同心协力赴汤蹈火，大干一番事业。这样不仅摆脱祸殃，还可以求得富贵。更何况徐州城内的将士都是我们的父兄子弟，我们在外一声高喊，他们在城内必然响应。众人听后都是欢呼雀跃，是拍手称好。于是啊，一场本来不该发生的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了。起义爆发以后，这徐州兵只有将士赵武等十二人是不想参与起义，企图逃跑，结果被庞勋处斩。庞勋随即派人将赵武等人的首级送给崔彦曾，并在地上申诉状，宣称是被赵武等人骗归。不久啊，庞勋再次申诉，要求停掉徐州都押衙尹堪的职务，然后将他们这些从桂林回来的将士别置二营，共为一将。这说明啊，庞勋起义仍然是想求自保，在他心底深处仍然希望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徐州，大家和睦相处。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所限，唐朝廷不可能及时了解到这些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徐四观察使崔彦曾的态度就相当重要了。此时崔彦曾招部下商议，诸将都觉得徐州治下的兵出了这样的事，那是相当丢脸的，都要一决死战。而崔彦曾却在犹豫。应该说呀，和与战其实就在他的一念之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庞勋领导徐州兵举行了起义。其实啊，庞勋起义仍然是想求自保，在他的心底深处仍然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徐州，大家是和睦相处。而这个时候，徐四观察使崔彦曾的态度就相当重要了。和与战其实就在他的一念之间。就在这个时候，崔彦曾找部下商议，诸将都觉得徐州治下的兵出了这样的事，那是相当丢脸的，都哭着喊着要去与庞勋义军是决一死战。崔彦曾当然知道他自己这一决定将左右许多人的命运，还是在犹豫，因为他看得出来啊，庞勋等人

并没有反叛朝廷的意图。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徐四团练判官温庭浩站了出来，慷慨地说了一番话。他先指出了崔彦曾犹豫的原因。目前讨击贵州胥族有三大难处，皇帝已经颁下诏书赦免了胥族的罪，我们不能擅自讨击，这是第一大难处。这些贵州胥族的亲人都在徐州城内，而我们率领胥族的父兄去讨击他们的子弟是人情难违，这是第二大难处。胥族犯罪牵连的支党多而复杂，追究起来判刑和处死的人必然很多，这是第三大难处。本来啊，众将都以为温庭浩是要站在庞勋等徐州兵一边了，替他们说好话，不料这位话锋一转，又列举了如果不讨伐庞勋的五大害处，从而促使崔彦曾是下定了决心。当时啊，徐州城内只有4300名士兵，崔彦曾派都虞侯袁密统兵3000人拒庞勋，又命宿州出兵500扼守府里。庞勋一军是随即抵达府里，两军在泗水之上激战。这双方啊，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啊，而对方军中各有不少人，或是亲戚，或是朋友，或是相识啊。当然了，庞勋一军此时是有家不能回，正是义愤填膺、勇气倍增之时，狭路相逢，勇者胜啊！交战结果，唐官军大败，是望风而逃。庞勋随即回军进攻宿州，当时的宿州缺刺史，观察副使焦禄是掌摄州政事务。宿州的军队都被调去府里后溃败了，城内已经没有军队了，已经是一座空城。庞勋率义军是随即攻下，这焦禄是狼狈不堪地逃出了宿州，是得免一死。庞勋进了城以后，将城中的财货全部聚集在一起，让老百姓是随意来取，这一日之中是四远云集呀，来的人非常多呀。然后庞勋从中选募丁壮参军，自旦至暮得数千人，从早晨到晚上当兵的人是无数，这起义队伍是迅速扩大。庞勋是分兵守城，自称兵马留后。两天以后，都虞侯袁密引唐官军前来围攻宿州，官军在城外驻营，庞勋用火箭射燃了城外的茅舍，这火势延及官军的营帐。庞勋这头突然杀出城来，是袭击官军，杀死了300人，然后从容地返回了宿州城中。当天晚上，城里民众是协助守城啊，妇女持鼓打更。庞勋事先搜集了宿州城中的300艘大船，是装满粮食乘流而下。袁密以为庞勋义军一定会固守宿州，是毫无防备。第二天天亮以后，官军才知道庞勋已经冲出了重围，于是狼狈的追赶，连早饭都没吃，人人是饥乏不堪。这时候突然发现庞勋的船只列于堤下，岸上几队义军发现官军到来，是纷纷躲入了堤坡。袁密以为庞勋是临阵畏缩，于是驱兵进击，不料庞勋的军队一路从舟中杀出，一路从坡堤间杀出，两下夹攻，从中午杀到傍晚，是官军大败。袁密引兵败退，是陷入涸泽。庞勋的军队赶到，袁密等诸将是死于乱军之中。

官军死约千人呢，其余人都投降了庞勋，竟然没有一个人得还徐州啊！哎，那叫全军覆没啊！崔彦曾知道袁密战败的消息后，是大惊失色，慌忙写信请求林道发兵救援，随即下令紧闭城门，选城中的丁壮入伍守城。徐州城内外是一片恐慌啊！人们普遍同情庞勋的义军，没有人愿在城中坚守，都想逃走啊！崔彦曾部下劝他投奔兖州，崔彦曾倒还有些骨气，愤怒地说：“我身为元帅，城若被攻陷，只有死而已，守城是我的职责。”而且将劝他逃走的人斩首示众。庞勋探问降卒，得知徐州空虚，立即引兵北渡睢水，迂山进攻徐州。此时义军已经有六七千人的样子，是击鼓喧噪，声音是震天动地。庞勋的军队对城外居民是好言劝慰，毫不侵扰，于是人们争相归附。这义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徐州城。崔彦曾被俘虏，囚禁于大鹏馆。这民愤很大的都押衙尹堪、教练使杜章、兵马使徐行俭等人都被杀掉。当天城中愿意参加庞勋义军的人就达10000余人，而附近株洲百姓听说庞勋招募军队以后，都争先恐后地赶来参军呢，甚至父亲送儿子，妻子勉励丈夫。农民们把锄头磨得更锐利，扛着它作为武器来接手招募。这义军的人数是激增到10万以上，庞勋因此是声名大振呢。曾经力主剿灭义军的徐四团练判官温庭浩被庞勋召来，要求他起草给朝廷的上表。温庭浩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是顷刻间可以完成的，请让我回家慢慢的起草。这庞勋准许他回家去写。第二天早上，庞勋派人去温庭浩家取表文，温庭浩空手来见庞勋说，昨天所以不立即拒绝起草表文，是想回家看一下妻子儿女，今天已经与妻儿诀别，现在就是来送死的了。庞勋看了温庭浩几眼，笑着说，书生竟敢顶撞我，不怕死吗？我庞勋能攻取徐州，怎么怕找不到人为我起草表文呢？哎，竟然没有杀死温庭浩，反而将他释放。哎，可见也是被他人格的力量所感染了。庞勋起兵以后啊，一系列的军事指挥那是相当的漂亮，取徐州如探囊取物一般。但这庞勋呢，没有野心家的本质，他最早与朝廷对抗的原因不过是要回到家乡，现在他终于回到了徐州，目的达到了，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只不过他现在的身份是在与朝廷对立的面上，所以啊，庞勋便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同情和理解，最好让他当个徐州节度使，哎，这样便皆大欢喜了。这也是他找温庭浩起草上奏朝廷的目的之所在。也正是这种不坚定的意志，成为他日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他盼望招安的心理被敌人最大化的利用了。咱们再话说当下。为了拱卫徐州，庞勋确实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
先后派军队攻取了淮南道的濠州、滁州、河州，还动员了10000余人围攻了当江淮之冲的泗州。显然呢，庞勋始终只是在徐州周遭困守，并无取天下之心。所以从开始到最后，义军始终只有徐州一个根据地。而这样一旦被包围，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困守的结果只能是坐以待毙。对唐朝廷来说，泗州当江淮要害，关系到江淮的漕运。如果泗州被义军控制，唐朝廷的经济命脉就被切断了。唐朝廷是惊恐万状，开始了大面积的调兵遣将，任命康承训为义城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王彦全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率诸道军及沙陀、吐谷浑等族部族镇压起义军。因官军是调动费时费力，于是戴可师先率30000士兵紧急增援泗州。当时泗州东南的都梁城已经被义军控制，戴可师官军一上来就猛烈地围攻都梁城，庞勋义军在半夜是悄悄地撤出。第二天，戴可师官军进入都梁城，才发现不过是一座空城。戴可师于是认为这是义军胆怯，不战而逃，因此十分的得意。此时天降大雾，是帐外不能看清人的面孔。此时是喊杀声震天呢，数万义军突然重新杀了回来，官军大败，戴可师和监军被杀，30000官军只有数百人是侥幸逃脱，器械、资粮、车马是丧失殆尽。此时的义军是声势极大，淮南为之震动。老奸巨猾的淮南节度使令狐桃生怕义军进入他的地盘，想出了一招缓兵之计。他派人向庞勋表示，愿与戴维向朝廷奏请徐州节度使节钺。庞勋等人起兵的本意，原先只不过是回乡心切，因此内心深处总是存在着适当的时候让朝廷招抚的心理。他也不想把事情弄得更大，觉得能当个徐州节度使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于是停止进兵，等待令狐桃的消息。庞勋等人由于对朝廷存在幻想，结果是坐失战机，渐渐的变主动为被动，形势是日趋不利。这时候汴河已经被义军切断，庞勋乘胜围住了寿州，因江淮往来皆出寿州，寿州这里是财富如山，诸道贡献以及商人财货都囤居在这里。在巨大的物质面前，庞勋陶醉了，加上前面与官军是战无不胜，自认为无敌于天下，开始享受起来，是日式游宴，天天是吃喝玩乐。戴可师全军覆没以后，唐朝廷重新做了部首，改由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全浩也派遣魏博大将薛游统兵13000人开赴徐州助战。曹翔和薛游两支官军相互配合，采用口袋战术，逐渐往东向徐州外围收缩。另外包围徐州的官军还有徐州节度使康承训统帅的70000官军主力，沙陀酋长朱邪赤心率领的3000

0: 千旌旗。而义军内部这时候也开始分化了。庞勋的部将孟静文守丰县，因为手下的军队多而强悍，便起了异心。当时魏博大将薛由进攻丰县，庞勋派心腹将领率3000人增援孟静文。孟静文与援军相约共袭官军，由援军当先锋打头阵。结果庞勋新派的援军与官军交战的时候，孟静文悄悄地率军队走了，致使庞勋新派的援军是全军覆没。庞勋知道以后大怒啊，假意要让孟静文镇守徐州。孟静文十分高兴地赶去徐州，半路被庞勋预先埋伏好的士兵杀死了。眼见着官军是大兵压境，庞勋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先派将领王弘立率主力3万前去抵挡官军。王弘立出师不利，遭到沙陀旌旗和康承训官军的夹击，是全军覆没。王弘立是只身逃回啊。康承训随后率军进逼地势险要的刘子，与义军刘子守将姚周交锋。姚周是有勇有谋啊，双方在一个月之间是交战数十次，是各有胜负。这时恰值大风刮起啊，官军趁势四面纵火，姚周不得不弃营逃走。沙陀军以精锐骑兵于半路腰击，将义军屠杀殆尽。自刘子到方城是死尸遍野。这场战争中，沙陀的朱邪赤心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救出了陷于叛军包围之中的唐朝统帅。义军将领姚周是冲出重围，只带领麾下数十人是南奔宿州。然而啊，义军的宿州守将梁丕平素与姚州有私仇，他先打开城门让姚州进来，然后杀死了姚州。庞勋知道以后责怪梁丕是擅杀姚州，撤了梁丕的职。在这个时候，庞勋犯了另一个错误，改派徐州旧将张玄忍代理宿州州事。而就在两军杀得不可开交之时，唐懿宗正在嫁宝贝女儿同昌公主，哎，真是一喜一忧啊。庞勋经过前面的几次失败以后，这才明白他一直盼望的朝廷招安是不可能来了，于是接受了谋士周崇的意见，杀了徐四观察使崔彦增及徐州监军张道锦等，表示从此与唐朝廷势不两立的决心。他之前之所以迟迟不杀崔彦增等人，就是为了给招安留条后路。庞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打算先对付徐州北面招讨使曹翔和魏博大将薛由的军队，解除西北方向的威胁。庞勋留父亲庞举直和将领许吉等留守徐州，自己亲率大军出击包围丰县的魏博军。庞勋在半夜来到了丰县，魏博军队是毫无觉察。当时魏博军是分为5个营寨，其中靠近丰城的一个营寨屯驻有数千人。庞勋纵兵将这个营寨是团团围住，其他魏博四寨是闻讯赶来救援呢。结果这庞勋早在要道之上是设下了伏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庞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打算先对付徐州北面招讨使曹翔和魏博大将薛由的军队，解除西北方向的威胁。庞勋留父亲庞举直和将领许吉等留守徐州，自己亲率大军出击包围丰县的魏博军。这庞勋在半夜来到了丰县，魏博军队是毫无觉察。当时啊，魏博军队是分为五个营寨，其中靠近丰城的一个营寨是屯驻有数千人。庞勋纵兵将这个营寨是团团围住，其他魏博四寨是闻讯赶来救援呢。庞勋早在要道上设下了伏兵，四路援兵啊都被杀退，是各自败回了本寨。当晚呢，庞勋见被围营寨一时难以攻克，便解围离去。而离奇的是啊，魏博军反而因此而人心躁动，是惊恐不安，又听说庞勋亲自领兵到来，都惊骇不已，于是不战自溃，纷纷趁天黑逃走。更离奇的是，其他四个营寨也都成夜溃逃。此时徐州北面招讨使曹翔正在围攻藤县，听说魏博军队大溃败，心中是非常惊恐啊，不敢继续交战，于是率军退回本部。咱们再说点题外之话，说在乾伏五年呢，也就是公元878年，河东发生变故，地方的土团因没有拿到军饷，杀死了马步都虞侯邓虔。唐朝廷撤了河东节度使窦焕，任命曹翔为河东节度使。七月份，曹翔上任，将杀害邓虔的土团士卒13人逮捕并诛杀。九月份，曹翔到晋阳上任两个月以后，突然神秘暴亡。这昭义军趁机作乱，在晋阳城中是大肆抢劫。晋阳百姓是毫不惊慌，自发地组织起来，是共同讨击乱军，杀死了昭义军千余人，昭义军自溃。要说历来乱军

劫掠都是杀人放火，百姓是遭受损失惨重。而晋阳百姓却能扭转形势，为当时一大奇事。哎，说完这个奇事，咱们再言归正传。说曹翔的溃败对义军西北方向的威胁是完全解除，庞勋随后引兵南下，直奔刘子寨，准备与驻扎在这里的康承训官军主力决战。为了一战而平，庞勋事先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不料庞勋军中的淮南俘虏逃到了官军一方，将作战计划泄露给了康承训。康承训得以事先做好准备，募兵立马是设伏等待，结果是可想而知啊！义军陷入了官军的重围，损折了数万人，尸体不满十几里。义军的主帅庞勋是解除衣甲，穿短衣逃走，收集溃散的士卒3000人，是退入徐州。说最早庞勋起兵时啊，下邳的土豪郑义聚众3000，自备资粮器械，热烈响应义军。郑义见庞勋此时兵败，立即下邳投降官军。祁县土豪李衮也杀死义军守将，举城降唐。沛县的皮匠朱九趁义军守将李直赴彭城议事，是举城降唐。宿州守将张玄忍杀死了齐军将领张如以后，也是开城门降唐。宿州城内有精兵3万人，康承训配与精骑数百，是直趋扶犁。扶犁守城义军还不知道张玄忍已经叛变，于是开门迎纳，结果被张玄忍是顺利拿下了扶犁。庞勋遭受一系列的失败以后，引兵袭击宋州，打算吸引官军西进，以解除徐州之围。咸通十年，也就是公元869年的9月，庞勋率齐军20000西出，袭破宋州南城，又渡汴水，是南攻亳州。康承训率步骑80000，由沙陀部落朱邪赤心率数千骑兵做前锋，追击庞勋与亳州。此时义军大败，全军覆没，生脱者才1000余人，庞勋也在此役中战死了。在庞勋军败之前，张玄忍进围徐州，崔彦曾的老部下陆沈忠开城迎接官军，庞举直、许吉等义军将领是悉数被杀。官军大力围捕贵州胥族的亲族，受到株连被杀的死者达数千人。一度轰轰烈烈的桂林胥族起义就这样失败了。可以看到啊，桂林起义是在庞勋等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为求生存而发生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官逼民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认识到的经验，这子孙们没有长期的恪守，最终百姓的滔滔之水只能将这个王朝倾覆了。而最要强调的是，庞勋义军是雇佣兵与农民的同盟，虽然这种联盟是暂时的，庞勋义军也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对唐朝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廷的胜利只是下一次更大失败的前奏，庞勋义军拉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不久就爆发了王仙芝黄朝大起义，而庞勋的余部又重新加入了王仙芝和黄朝的队伍里面去了。要说黄朝
之所以能成功的进入长安，也是因为他在全国大面积的游走，是流动作战。而后来进入长安以后，也跟庞勋得到徐州一样，有固守一隅的心理。从军事上说，两人的失败有着相同之处。说完了庞勋的起义，我们再说说王仙芝的起义。说在熙宗继位之时啊，年龄尚小，军国大政是多听从于丞相。南衙朝官和北司宦官为争权而相互攻击，是互相倾轧，政局是动荡混乱。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是敛赋愈急。关东是连年水旱，州县是不以时闻，上下相盟是百姓流瓢，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风起。州县兵少，加以城平日久，人不习战，易与盗御，官军多败。这意思是说啊，自懿宗朝以来啊，是朝廷腐败，是苛税严重啊，而且关东是连年遭受水旱，而这些当官的呢，不与时相告，互相瞒着，百姓是流离失所，只能是上山为盗。加之那时候州县的兵少，而且呢，因为太平时期，大家呢都不习惯于作战，一旦要打起仗来，官军是失败的时候非常的多。要说这时候，那是矛盾日益激化，终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王仙芝这个人呢，是蒲州人，是范思言出身。当时啊，盐税是唐朝廷的重要收入，盐的经营由官方所控制，对民间的严禁是极重啊，犯盐一旦以上就被处死。这也有许多胆子大的人靠私人贩盐来谋取暴利，贩盐者大多是拉帮结伙，真刀真枪的武装贩盐。王仙芝贩私盐的时候是奔走各地，为抗拒官府查缉是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说唐熙宗乾伏元年，也就是公元874年，这一年黄河中下游是遭受了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是颗粒无收啊，百姓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啊。这老百姓的生活都活成这样了，这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啊，是该收多少就收多少啊，逼得老百姓是无法生活。这愤怒的农民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聚集在了王仙芝的周围，拿起了武器进行斗争。于是，唐末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王仙芝率数千人在长垣起义，传习诸道，自称天补平军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第二年，王仙芝率部将上军长等攻破了蒲州、曹州，并且打退了前来镇压的唐官军，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所到之处都开仓放粮，百姓是欢呼声震天的。这个时候，黄巢与族兄弟子侄黄存、黄奎、黄思业以及外甥林岩等八人在渊沟聚众数千人起义，以响应王仙芝。黄巢是山东曹州人，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射书传，屡举进士不第。说这黄巢啊与王仙芝啊从小就是贩私盐出生啊，而且黄巢啊善于骑射，而且为人非常侠义，他呀是个读书人，但是却屡试进士不第啊，屡次考也考不上。可见这黄巢啊与以往的农民军领袖是不同的，
他兼有士人和豪侠的双重身份。即使是在代表正统的《新唐书》中，黄巢也被归在逆臣传中，与安禄山等叛臣并列。可见传统的作史者也没有将黄巢当成一般的流寇。黄巢还有王仙芝一同组织过武装犯盐，同唐官府缉拿私盐进行过多次的武装斗争。长期的冒险生涯养成了黄巢负气仗义、好打抱不平的性格，有许多人都愿意追随他。毫无疑问，黄巢身上有着明显的枭雄气质。黄巢决定起义前的心理啊，现在已经很难揣测。以他不顾官府禁令犯盐的经历来看，他应该全身都充满了江湖习气，有着极端冒险的精神。但是实际上，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是在名落孙山的情况下，才满怀愤慨地写下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诗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潜意识中的愿望其实与庞勋是一样的，都有着等待招安的心理。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句气邪风雷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一句中，黄巢表现出了对长安不同寻常的喜爱。他内心深处有着深沉的城主情结。那么有没有可能，黄巢决定起兵，是不是因为沉迷于长安，甚至视其为灵魂的皈依，所以才不惜与他本来一直想效力的唐朝廷对抗呢？至少啊，在很久之前，他迷恋长安，迷恋长安无以伦比的壮丽，迷恋长安至高无上的政治意义，甚至想要有一天能够拥有它。当然了，长安是帝国的首都，只有天下之主才能拥有长安。这种野心勃勃的愿望，在当时看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于是蛰伏在黄巢的内心深处。这种愿望虽然潜伏了很长的时期，在特殊的环境下却会激发起来。有了这样的前提，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巢进入长安以后，突然不思进取，心满意足地偏安于长安城内。一个英雄人物的心理演变，本身就是一页意味深长的历史。咱们还是言归正传，黄巢起义以后，数月间队伍也发展了几万人。在这之后，王仙芝赶来与黄巢会合，两支义军合在一起，声势是更加浩大。唐朝廷见王仙芝与黄巢起义军声势浩大，立即诏令淮南、中武、宣武、义城、天平五节度使进击义军。潜伏三年，也就是公元876年的7月，唐天平节度使宋威在宜州城下大破王仙芝军。宋威听说王仙芝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是得意非凡，竟然不辨真伪，立即上书唐朝廷，说王仙芝已死。于是百官皆入贺，唐朝廷下诏遣散了诸道兵。然而没过几天，王仙芝、黄

0: 不生，急忙重新下诏发兵。如此是反反复复，各道士兵是怨气冲天呐、士皆愤怨思乱。这诸道本来就各有私心，这一下是更难以齐心了。农民军随后攻陷了汝州，活捉了汝州刺史王亮。汝州离洛阳只有160里地，汝州的陷落使洛阳震惊，市民纷纷是弃家外逃。要说这汝州刺史王亮是宰相王铎的堂弟，齐州刺史裴沃是王铎知举时的门生。王亮为王先知写信给裴沃，表示王先知愿意接受招安，裴沃俱以上奏朝廷。宰相王铎眼见堂弟在农民军手中是力排众议，故请招安，终于说服了熹宗。熹宗便任命王先知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得到这个官职，王先知是十分高兴，决定接受。而此时皇朝却是十分的愤怒，他说，当初共立大事，横行天下，如今你去左神策军做官，众多士卒将何处安身？此时是群情激愤，人人责骂王先知。怒不可遏的皇朝还出拳把王先知打的是头破血流。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唐朝廷只给王先知一个人的任命，其他人只字未提。鉴于皇朝之后数次请求招安的经历，他此时意志坚决地表示反对，应该只是因为唐朝廷没有给他官做。倘若唐朝廷策略一些，在招安书上列上义军主要将领的名字，哪怕是虚职，这次招安多半也就成了。不过只需要简单的一纸文书，为何唐朝廷偏偏不做呢？这其中是大有文章。唐朝廷的招安只任命王先知一人，而忽略了皇朝，这就导致分配不公，必然要引起内讧。唐朝廷想用一纸任命书来离间农民军将领关系的目的，也如愿以偿地达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朝廷任命了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招安了王仙芝，而王仙芝对此也表示高兴，决定接受这个官职，而皇朝却是极力的反对。为什么？因为唐朝廷只有给王仙芝一个人的任命，其他人却只字未提。要说这皇朝之后啊，数次请求招安的经历，他此时一直坚决地表示反对，应该只是因为唐朝廷没有给他官做。倘若唐朝廷策略一些，在招安书上列上义军主要将领的名字，哪怕是虚职，这次招安多半也就成功了。不过只需要简单的一纸文书，

可为何唐朝廷偏偏不做呢？这里头是大有文章。话说呀，昔日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就是说两个桃子就把三个壮士给杀了。怎么回事呢？这三名勇士啊，是公孙捷、田开疆、谷野子。这三人是以勇力博虎文为齐景公所宠信。晏婴认为这三士不懂得君臣大义和朝廷礼仪，所以想除掉他们。刚好有一天，鲁昭公和大夫叔孙若到了齐国，齐景公设宴招待，晏婴陪坐，田开疆等三士是带剑立于阶下，是昂昂自若，目中无人。酒喝到一半，齐景公对鲁昭公说：我园子里种了一棵万寿金桃，长了30多年了，一直是只开花不结果。哎，恰好今年结了几颗果子，我想请您品尝品尝。鲁昭公听了是很高兴啊，晏婴便去摘桃，一会�儿端来了6个大如碗、香气扑鼻的桃子。晏婴说：还有3-4个没熟，我就先摘了这些熟的。大家客气了一番以后，齐景公和鲁昭公各吃了一个桃子，叔孙若和晏婴也各吃了一个桃子。晏婴就说了：哎，这里还有2个桃子，主公可传令诸臣自表功劳，功劳最大的2人便可以吃桃。哎，这晏婴啊便出了个坏主意，说这还剩2个桃子，你呢可让这些下人嘛自表功劳，哎，自己说自己的功劳，功劳最大的人就可以吃这个桃子。齐景公就同意了，还让晏婴当评委。哎，要说评委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说这壮士公孙捷是第一个走上台说：当年我与主公去打猎，赤手打死了一只猛虎，救了主公一命，这功劳大不大？晏婴连忙说：哎，这个功劳很大呀，可以喝一杯酒，吃个桃子。谷野子立即跳出来说：杀个老虎算什么？我曾经杀了黄河里的一个妖猿，哎，就是一个鳖呀，救了主公一命，你说我该不该吃个桃子？齐景公说：当时若不是谷将军，我早已葬身鳖府了。谷将军是盖世奇功，可以吃桃啊。晏婴一听，赶紧给谷野子递桃。这时候，田开疆站了出来：我曾经南征北战，杀敌无数，使诸侯震惊，推举公主为盟主，这个功劳不知大不大呀？晏婴连忙说：田大将军的功劳比公孙将军和谷将军是大10倍啊，只是金桃已经没有了，请大王赐给他一杯酒，等明年桃熟以后再给田将军吃桃子。这田开疆一听啊，是热血上涌啊，说：我功劳不小，却吃不上桃子，反而在2位国君面前是受此侮辱，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说完就拔剑自杀。公孙捷大吃一惊啊，持剑说：我功劳小，吃了桃，田使功劳大，反而吃不上桃子，他死了，我又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说完也自杀了。谷野子一见，大声地喊道：我们三人结为兄弟，他俩都死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于是也拔剑自杀了。要说这晏婴啊，是洞悉人性，哎，也够损的，用2个桃子做引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杀掉了3名勇士。
要说唐朝廷的招安，只命王仙芝一个人，也有二桃杀三士的嫌疑。分配不公，必然要引起内讧。唐朝廷想用一纸任命书来离间农民军将领关系的目的，也如愿以偿地达到了。咱们再接着说，在皇朝和众部将的坚决反对下，王仙芝被迫放弃了唐朝廷授予的官职。要说当时的局势应该是相当紧张的，大有王仙芝不同意就会血溅当场的意思。因为在这之后，王仙芝和皇朝就公开的分裂了。要说他们不但是同乡啊，还是曾经在私盐贩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好伙伴。如果不是无法弥补的矛盾，二人不会冒着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分道扬镳啊。这矛盾一定是皇朝用武力逼迫王仙芝不敢当场接受招安。这义军因招安一事分化，3000余人跟着王仙芝及上军场，2000余人随着皇朝北上。话说为了发泄招安不成的愤怒，王仙芝纵部在齐州是大肆剽掠，齐州城内的百姓一半被赶出城外，一半被杀死，百姓的房屋被焚毁。在中间斡旋的唐齐州刺史裴斡是逃奔鄂州，前来招安的宦官是逃奔襄州，王廖是被农民军扣留。此后皇朝是挥兵北上，乾伏4年，也就是公元877年的正月，攻克了运州，杀了天平节度使薛从。3月又攻破了宜州。虽说皇朝连下2州，但是仍然是孤军作战，是势单力薄。这时王仙芝的部将尚让是屯兵察牙山，皇朝便与尚让会合，是共保察牙山。这样在形势的逼迫下，皇朝不得不与老搭档王仙芝再一次走到了一起。这皇朝与王仙芝再次合兵不久，即进攻宋州，企图切断运河的交通。由于唐朝廷调来大批的援军，农民军作战失利，于是王仙芝率原班人马南下，再次与皇朝分裂。皇朝折向南，略齐、黄，北扑蒲州、华州，进攻洛阳外围的叶县、杨迪。唐朝廷为了保卫东都洛阳，调动重兵来东都一带布防，皇朝见无机可乘，便挥兵南下。而王仙芝一部一度过江攻下了鄂州，但其主力还在江北。义军是连破安州、随州，又向颍州、富州一带做战略的转移。这个时候唐招讨副使都监宦官杨富光派人去劝诱王仙芝投降。王仙芝上次招安不成，一直是很是后悔呀。为了表示诚意，派最亲信的心腹尚军长去邓州见杨富光。节度使宋威知道消息以后，为了邀功，派人将尚军长在半路劫取。宋威就是前面谎报王仙芝已战死的那个人。这个脸皮极厚的宋威抓到尚军长后，立即上奏朝廷，说临阵生擒了尚军长。宦官杨富光是非常愤怒，也上奏称尚军长确实是来投降，并非宋威在战场上所擒获。唐朝廷于是派了御史归仁绍来调查，是毫无结果，于是将尚军长
斩于枸杞岭。上君常一死，王仙芝招安的路也就断了。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的正月，王仙芝攻入了江陵外郭，500沙陀骑兵从襄阳赶来增援江陵的唐军，王仙芝是兵败撤走。同月，唐朝廷解除了年老多病、战而无功的宋威的兵权，提拔颍州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又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加强兵力，是加紧围剿王仙芝的义军。二月份，王仙芝率领义军南下齐州，曾元玉是穷追不舍，双方在黄梅决战，农民军大败，约50,000义军是壮烈牺牲，而王仙芝也在突围中是不幸遇难。王仙芝战死的时候，黄巢正在攻打亳州，尚未攻下。王仙芝死后，余部由上让率领赶来和黄巢会合，此时黄巢的心中应该是又悲又喜吧。悲的是少了一个老朋友，也就少了一份牵制唐朝廷的力量，喜的是老朋友的部下终于都归自己所有了。于是义军公推黄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

蒲二州之后，形势又一度逆转。唐朝廷任命右卫上将军张自勉为东北行营招讨使，督兵进剿农民军。皇朝想要进兵襄邑雍丘，为华州节度使李毅所阻，在各地活动的义军也多被官军所击溃。皇朝欲进攻东都洛阳，唐朝廷又迅速派来了大批的援军。这个时候，唐朝廷再一次诱降，诏命皇朝为右卫将军。史书上记载说，皇朝夺藩镇不依，未足至己，拒绝投降唐朝。但实际上，此时尚君长和王先知是新死不久，尤其是尚君长的送死，皇朝不得不怀疑招安是个阴谋。这应该才是皇朝拒绝招安的根本原因。说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的三月，皇朝是率军进攻汴宋二州。唐朝廷以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阻止义军。皇朝转而攻击渭南、叶县、阳翟，唐朝廷又诏命河阳兵千人开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守卫宫阙，还征调义城兵3000人守卫东都附近的伊阙、武牢等地，以增强东都的防御力量。皇朝见河南一带官军势力强大，难以取胜，而江南则力量相对薄弱，而王先知的旧将王崇隐用攻陷了洪州，转战于湖南，于是便率军渡江南下，与王崇隐部相呼应，接连攻下了齐、吉、饶信等州。八月，皇朝军进攻宣州，在南陵被官军打败，于是皇朝率军又进入浙东，经婺州至衢州，然后披荆斩棘，开山路700里攻入福建。同年12月，义军进入了福州，也就是今天的福建。这之后，皇朝军再一次被官军打败，在官军的追击下进入了广东。此时距离皇朝进军长安还有整整2年。此时唐镇海节度使高骈是贪利战功，曾奏请朝廷，请求率兵万余追击皇朝，以将皇朝部彻底剿灭。而唐朝廷却另有顾忌，生怕追剿皇朝失败，中原防守空虚，东西二都难以防守，加上当时帝国的兵权都在各藩镇节度使手中，大量调动军队南下，中原局势是难以预料，因而没有同意高骈的计划。不仅如此啊，唐朝廷因只是担心皇朝是重新北上，布置了几道防线，没有调动军队进行任何针对皇朝的军事进攻。由此，本来败局已定的皇朝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就这样，皇朝率军是攻城略地，随打随弃，如狂风骤雨一般，先后席卷了中原大地，给所到之处均带去了极大的破坏，肆意掠夺唐官府富有者的财物，无异于根据地的建立，后勤补给除劫掠以外，即强令地方官征调，而地方官员自然转嫁于黎民百姓，涸泽而渔的补给方式又势必使得农民军不能在某一地区滞留太久。更重要的是，皇朝显然对首都长安以外的任何城市与地区

0: 都缺乏兴趣，只想在进攻与逃跑之间渐渐壮大势力，伺机图谋北上。不论南下亦或北伐，都可视作是皇朝朝向长安的迂回曲折的道路。可见长安曾经是多么的壮观，竟然对皇朝这个外乡人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经过一系列的挫折以后，农民军主力基本上退出了中原战场。可以说，自从皇朝揭竿而起以后，到目前为止，虽然有局部的军事胜利，但那些胜利太小，仅仅限于攻陷几座小城池，战果几乎是微不足道。而皇朝基本上是靠游击战，在大范围内的运动游走中来取得生存，多少有点疲于奔命的感觉。可以想象，这种大失败的经历会对皇朝的心理产生不小的影响。他或许逐渐地意识到，曾经的凌云壮志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一系列的打击让他逐渐现实而清醒起来。可以说，这个时候开始，他已经意识到，他梦想中的长安离他现实实在是太遥远。皇朝先后提到过想当两个地方的节度使，天平和广州。天平是他的家乡，而广州则比较安全。但是无论如何，长安才是皇朝心底深处最期待的梦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

0: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1: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2: 哥，我来了。
0: 哥，我来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

0: 广播连续剧正青春，
1: 各位，我数了，有400多学生来请愿。
2: 来，
1: 别过去，先看看。糟糕，法国警察马队来了，在驱赶学生。

0: 哥哥，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无校长就不管不问。听说无校长领取了法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建里昂中法大学，说可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问题。
1: 那学生们在法国有一线生机了。
0: 我们来法国一年多，我亲眼看见所有的攻读试验都失败了。我们信仰的无政府主义。 会不会是空想？
2: 看了赵世炎捎来的共产党宣言，我也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怀疑。
0: 密切关注里昂大学的招生，也许吴校长能帮助这些穷学生。
3: 嗯。
4: 什么？
3: 你念，你念。
0: 好好好。

0: 真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穷学生，他一个也不收。这绝对会是骗子！我们这里昂誓死征回里昂大学！对，我们撤离昂！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20人组成先发队。 由巴黎城火车到里昂大学游行示威，中国驻法公使陈露勾结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当场逮捕了蔡和森等104名学生，并强行遣返回国。我们不是犯人，不能拘留我们！我们不是犯人，不是犯人！我们不是犯人！别拦着我！我抗议！
1: 有个学生跳海了。

0: 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带到炮台兵营里关了几天，学生们绝食抗议，现在又像犯人一样押上船，真是要疯了！
1: 看报！看报！周恩来长鞭通讯，勤工俭学生待法最后之命运！
0: 哥哥，你看。
2: 无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和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如今我们也要觉悟，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哥，我们该怎么做？
0: 走，找我这回去。”
3: 延年乔年，你们俩怎么又空来看我呀？吴校长，我和乔年是来向您讨个公道的。哦，
2: 我怎么亏待你们了？吴校长，你不照说勤工俭学学生，现在法国当局要把100多名学生遣返回国，你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现在轮船应该已经起航了。 这是两国政府商定好的，果真是你们勾结好的。延年，我也有我的苦衷啊。里昂大学不是收容所，我养不起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录取你们哥俩。谁让你们俩？
0: 是陈独秀的公子，又是我担保来的呢。吴先生，我们不会放弃做人的原则。你欺骗了我们，欺骗了跟着你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要和你一刀两断。
4: 陈延年，你忘了是谁领你们走上这条路的？
0: 我们亲眼目睹了留法学生运动的全过程，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现在，我跟乔年决定。
4: 放弃你，交给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
0: 那你们要信仰什么？
4: 我们要寻找新的主义和道路，马克思主义。出去，滚出去！再见，卢先生。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5: 《中国书报社》开张，欢迎光临啊！各位同学，各位华工，来看一看，都是最新的《中国书刊》。对对对对，欢迎欢迎！
6: 老师，给我一本啊！
5: 来来来，给《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给我一本，
7: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5: 是啊是啊是啊，给我一本，我也要啊！好，很有信心。
0: 延年。
5: 乔年，祝贺你们的小书店开张！哎啊，赵世言，你没被吴世回他们遣返回国？哎呀，我是谈判的学生代表，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
0: 小心！
5: 哎，延年，啊，我给你带来一位朋友。
0: 哦，喏，
5: 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
8: 哎呀，你好，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你好，延年。哎，乔年。哎，你看这书店啊。好，师爷。哎，我们去后面，边喝咖啡边谈。
5: 好，走。
8: 延年啊，哎，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5: 欢迎你们随时来，<笑>延年啊！我注意到，近时你们兄弟倾向大变，尤其是你啊，倾向极为可爱，气不可亲。哎，过去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参加了几次实际斗争，看清了无政府主义。

0: 欺骗性和反动性。
1: 我很希望你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定也是陈独秀先生所希望的。
0: 可是我
2: 是啊，严年，我们这次来是想把你和乔年列为青年团组织的首批成员
0: 啊。青年团组织？
1: 是啊，去年二月我接到独秀先生的信，请我们派人出席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
2: 今年三月，我和刘青央他们七个人联名给四眼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
0: 我们青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
1: 是，延年同志。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
0: 愿意，我们愿意。
3: 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2: 我是周恩来。
1: 我叫赵世炎。
4: 我是陈延年。
5: 我叫陈乔年。
6: 我是李维汉。
7: 我是王若飞。
0: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8: 就
0: 叫少年共产党好不好啊？
8: 可以。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9: 这好。
10: 少年共产党。
0: 好。
1: 同志们，经过选举，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还有我赵世炎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我担任少共书记。我提议由陈延年任宣传部长。
11: 同意。
2: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0: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
1: 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
0: 哎，没关系，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中取静，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
5: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0: 好，就这么定了。
5: 哥，我下班了，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0: 好，你，我来选云母片。
5: 哎，
12: 肖桑来了。
13: 乔年，已经忙上了
5: 啊？
13: 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还不歇歇？
5: 不累，白天给资本家干活，这会儿是给自己干活。哎呦，
13: 哎，你的手受伤了，
5: 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13: 哎，我来装订。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5-6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
0: 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世炎住在楼上，我们住楼下。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
5: 嗯。哎，说曹操，曹操到。哎，世炎，恩来。
2: 啊，乔年，
13: 来，
2: 世炎，
13: 给大面包，
2: 还有呢，给咸鱼。
5: 哦，打牙祭喽。
2: 太好了，
1: 大家一起吃啊。
2: 好。
1: 哎呀，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
2: 哎，我也有好消息啊。
0: 嗯，
2: 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
0: 哎呀，太好了。
1: 延年，啊，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游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好。
2: 哎，延年，这是怎么回事？
0: 哎，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1: 要小心啊。
0: 哎，我不怕。
2: 哎，我应外套，我穿我遮上。哎，师爷，啊，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哦，我母亲去世了，我现在回不去。师爷，为了母亲，我们青年要努力，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4: 为了母亲。
3: 1922年秋天，延年、乔年、赵世炎、萧三、王若飞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三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萧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3: 延年、乔年，
5: 哎，
13: 干什么呢？哦，乔年在学俄文，
0: 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13: 嗯，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哎，哎呦，哦，给，烤土豆。哇，
4: 嗯，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
6: 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
13: 乔念
6: 啊，
13: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6: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
13: 嗯，行，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一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6: 嗯，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13: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сразу вас смущенный, и вслед ней боюсь дико.
1: 同志们，1924年1月，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中共中央希望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第一批派彭树之、陈延年、任弼时、郑超林，还有我赵世炎回国。
2: 哥哥，我们俩从小到大20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3: 离开安庆那天，妈妈一再叮嘱我，走到哪里也不要和你分开。妈妈说，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瞧你，以后我们要靠同志了。
2: 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3: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2: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3: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2: 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观音豆腐、香粉圆子、番茄。

0: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1: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0: 好啊，
1: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十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0: 土豪大妈，
1: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0: 您在首饰店工作？
1: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0: 熊孩子，
1: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0: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1: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0: 您是龙王？
1: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0: 您是蜘蛛侠？
1: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0: 嚯，您是超人吗？
1: 我们是消防队员。
0: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1: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0: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有情。
0: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0: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4: 哥，我来了。
2: 哥，我来了。
5: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

0: 广播连续剧《正青春》。
1: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道。
2: 同志，怎么就不能叫声爸爸吗？
1: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道。
2: 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
1: 是。
3: 恩来，
1: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3: 两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
1: 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
3: 是啊。
1: 走走到。同志们好。
4: 你好啊，延年同志。
5: 你好。
3: 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
4: 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
5: 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1: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啊规定了六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哦，
4: 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
1: 为了革命应当如此。
3: 哎，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啊？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
1: 哎，恩来啊，为了工作顾不上了。我觉得在广东啊，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讲革命道理。老王，我回来了。那这是这趟赚到的钱，拿着快。
6: 啊，这老陈，你替我拉车赚的钱还给我。嘿嘿，
1: 你闹肚子我帮你拉几趟应该的啊，快装起来。
6: 谢谢谢谢，这些天你总来帮我们拉车，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7: 老陈啊，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啊，很能吃苦啊。嗨，
1: 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
6: 好日子，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死了都没人收尸啊。
7: 我们这些臭苦力呀，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吗？
1: 对呀，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有警察的欺负。
3: 延年，延年啊！
1: 哎，
3: 延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
1: 哦，好的，恩来。哎呦，我这身粗布褂湿透了，见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
6: 啊。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啊，换西装。
3: 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刘国央的知识分子呢。
6: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我们都叫他老陈啊。
1: 嘿，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 先走了。
3: 好，我们走。哎，年年啊，
1: 哎，
3: 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啊，说的就是你呀，啊？
1: 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哎呀，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我们的队伍。
3: 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啊，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
1: 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
8: 你敢骂我，我跟你拼了，
9: 打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们两个怎么还打起来了啊？
8: 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
9: 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
3: 哼哼。燕燕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
1: 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喏，你们俩还带着红领带呢，所以以后不能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啊，
10: 知道了，陈伯伯。
1: 嗯。
9: 哎，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
1: 有。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
9: 谢谢伯伯。
8: 伯伯再见。
1: 再见。
11: 唉，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我让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叫广州劳动童子团。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
3: 年年，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
9: 陈伯伯，有你一封信，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
1: 谢谢啊。是乔年的信，他也回国了。
12: 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延年由于工作出色，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的广东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局面极为复杂。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1日，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五大还没正式召开，中央就任命他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就在延年前往上海途中，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1: 严年，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啊。嗯。世言，回来了。
2: 啊，哎，严年，哎，这是我妻子夏之雪，之雪啊，嗯，这是严年同志。
1: 严年同志，嗯，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
2: 你认识乔年？
1: 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乔年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笑>
3: 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读书人。乔年从小就教我黑面无声。<笑>
1: 志雪啊，
3: 嗯，
1: 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笑>这以后啊，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
3: 是啊，这都夏天了，
1: 延年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哎，
3: 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笑>
1: 知道了，革命的苦行僧。<笑>延年。 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 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小楚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3: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2: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
3: 我们明天分头去找失散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好。
1: 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
3: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石岩，提前结束会议吧。好，立刻解散，坐后门车。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我留下。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2: 延年，危险！
3: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哎呀，你们快走！哎呀，走。
2: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嗯，还有这个柜子。好，来打把手。来，赵少没有。快快快快！
4: 这儿的事儿。
2: 好，收。收，点火点火。这个，敌人来了，
3: 车停在弄堂口。
2: 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4: 那你呢？
2: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4: 开门！
2: 我堵住门口。过一会儿，你们快跑！
4: 延年，
2: 我们走了。
4: 小心啊！
2: 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4: 臭小子，敢砸我！
2: 摁住，揍他！
4: 这是骨头！
2: 你
4: 老实点，揍你！放开我！

0: 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干什么抓我？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
1: 胡先生，
2: 孟州，
1: 你怎么来南京了？
2: 胡氏先生，仲府的儿子延年被捕了啊！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哦，
1: 快进来说。
2: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3: 孟州先生，我于七日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2: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他姓陈，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嗯，
1: 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2: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胡先生，您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1: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帮忙，应该可以。
4: 陈延年。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孙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函就待，配合之至。延年发生讹诈，失之四物，过于其父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5: 申报申报，铲除封党拒函，吴志辉致信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揭露封党头号人物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面目，杨总司令电报嘉许杨虎。申报申报，
6: 师爷，你看今天的申报啊！
7: 哎呀，吴志辉，哎，他出卖了延年，延年危险了。我去想办法营救延年。哦，还有，如果我晚上八点不回来，你立刻通知王若飞，让他们转移。

0: 说，赵世言什么时候回来？他出远门了。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这女人老是偷看左周，估计姓赵的快回来了。嗯，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言，千万别回来。
1: 延年被捕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赵世言也被抓。夏之询迅速通知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转移。为了营救延年和赵世言，党组织准备拦截押送他们去南京的火车，甚至准备劫刑场。但敌人十分狡猾。
2: 决定迅速就地处决这两位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7月4日，延年被捕后的第9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混蛋！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无故意！
1: 砍死你！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延年一跃而起，刽子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延年再次站起来，刽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挣扎着站起来。 久久挺立不倒，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十几天后，赵世言也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3面墙壁，1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

0: 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4: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 遛弯儿。
11: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5: 学钢琴。
12: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3: 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4: 年龄不是借口，
6: 老有所乐，
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9: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
19: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

0: 简单介绍一下
1: 啊，您要说一说
0: 啊，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苗阜。
1: 是他
0: 停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1: 停在您身边这位？
0: 停留在我身边这位？
1: 这没有这么说的，站
0: 站。
1: 哎，
0: 站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西安曲艺团的艺术总监啊，王生王老师。
1: 不敢不敢。
0: 我们两个单位现在汇合了。
1: 是是是。
0: 啊，这个不容易啊。
1: 嗯。
0: 哎，王老师跟我啊，这个。我们俩是起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发小，
0: 很多老观众知道
1: 啊。
0: 我们俩那老话说的
1: 啊，
0: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1: 啊，有这么说的，
0: 就从小吧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1: 啊。
0: 后来我缝上了，
1: 哎，
0: 然后呢，这么多年以来呀，
1: 我也缝上了。
0: 我不管，我不管，跟我没关系。
1: 你不管像话吗？
0: 俩单位没关系。
1: 别，你介绍的时候都说出来了，你不把我带上吗？
0: 我是缝上了，你个人的事我管不着啊。
1: 那就我也介绍一下，我也缝上了。
0: 你也缝上了
1: 啊？
0: 来，把桌子撤掉吧。
1: 哎，这这跟他有关系吗？
0: 不是，你非得强调这个干嘛？
1: 不是，我就怕大家误会。
0: 哎，其实这是玩笑话，
1: 嗯，
0: 真是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我们都是陕西铜川人。
1: 哎，对，老乡。
0: 哎，一说这铜川，可能各位不太清楚这地方，
1: 比较陌生。
0: 哎，比较陌生。
1: 嗯，
0: 哎，一说西安都知道。
1: 是是是。
0: 啊，一说铜川不知道。
1: 嗯，
0: 但是我们铜川可出了不少人。
1: 哦，
0: 哎，您一说这个书圣柳公权。
1: 哦，
0: 我们铜川人。
1: 对。
0: 哎，画圣范宽。
1: 嗯，
0: 铜川人。哎，还有这个孟姜女，
1: 嗯，
0: 铜川人。
1: 是是是。
0: 苗阜王生，哎，铜川人。哎，这都是自古以来啊。
1: 咱不跟孟姜女排一块吗？
0: 什么意思？
1: 多苦得慌啊。这
0: 不是苦的，都是这儿人呢。
1: 啊，咱不如人有名气。
0: 哎，自古以来啊，
1: 啊，
0: 出了很多的名人，
1: 也出人。
0: 哎，这我们这地方
1: 啊，
0: 今天站在这个民族宫这个地方演出，
1: 哎，
0: 非常的有感情。
1: 您
0: 我们俩第一次在北京演出，就站在这个舞台之上。
1: 是是是是，
0: 这么多年累，这么多年站在这个舞台之上啊，一直没有放弃。
1: 哎呀，差点把真话说出来。
0: 什么叫这真话说？
1: 这么多年赖在这个舞台上不走，
0: 站在这个舞台之上。
1: 嗯，
0: 为什么？都是北京的朋友一点一点把我们捧起来的。
1: 对啊，您各位捧我们。
0: 哎，从北京才让全国的朋友们了解了我们。
1: 是是是。
0: 当然了，现在这个相声啊，
1: 嗯，
0: 我们说实话不能在我们光在中国这地方演了。
1: 您打算？
0: 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好的东西要传到全世界去。
1: 哦，面向全球。
0: 相声多少年了？
1: 相声
0: 三四千年了。这四千年以来，
1: 哎，同志，
0: 多少老前辈，
1: 同志，醒醒，
0: 啊，
1: 醒醒，说梦话呢？
0: 什么说梦话？
1: 相声多少年？
0: 三四千年啊。
1: 谁告诉你的？
0: 教材啊。
1: 烧了吧？
0: 我哪儿就烧了？
1: 都是假话。
0: 哪儿就假？
1: 哪有相声三四千年的历史啊？
0: 说唱文化三四年。
1: 三四年呀，
0: 三四千年。
1: 哎呀，你到底有准儿没准儿啊？您这人，
0: 从周朝开始有古蒙吧？
1: 嗯，
0: 有古蒙吧？
1: 有，
0: 到汉朝有排忧吧？
1: 有，
0: 排忧，
1: 这有
0: 排忧，后来
1: 这也算说唱艺术吗？
0: 说唱艺术，
1: 哦，
0: 排忧文化，排忧嘛，排忧
1: 这排忧嘛，
0: 后来到唐朝贾府戏、排筏戏、参军戏，
1: 嗯，
0: 直到咱们现在这个相声。
1: 哦，这么流传下来
0: 这么多年确实不容易。
1: 那是得有几千年。
0: 说学逗唱顶袍撞开吃一顿坐，这都是我们基本技法。
1: 嗯，还有技巧。
0: 有人说这说相声站台上
1: 啊，
0: 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完事，不是那么简单。
1: 你见过哪个说相声这么说？还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
0: 就是有人认为能张嘴就行了，
1: 上台吹泡泡来了那是。
0: 其实不然呐。
1: 嗯，
0: 十年胳膊二十年腿，三十年不一定有一张好嘴。
1: 不是，那您打算把这三十年这好嘴怎么推广面向全球呢？
0: 带着咱们的优秀的作品，
1: 嗯，
0: 你就跟去年冬天，你应该知道这事儿，
1: 就
0: 去年冬天给我气坏了，
1: 嗯，
0: 我不是正准备走出去带他们一块儿去演出去，
1: 嗯，
0: 咱们弄一个青少年班，娃娃抓起，
1: 哦，小朋友
0: 抓起，
1: 哦，
0: 哎，我们弄了一培训班，
1: 嗯，
0: 那天我刚好看见那孩子了，
1: 嗯，
0: 这孩子长特可爱啊，特可爱，
1: 嗯，
0: 大胖子，长个痦子，这一看就是捧哏的好材料。我一走过去，我说我亲自教化他吧，
1: 还教化，
0: 因为我喜欢孩子
1: 啊，
0: 嗯，怪。
1: 您就是这么喜欢孩子的？
0: 不是，激动了，
1: 您可注意一点吧。
0: 我说这个，我跟你说一个绕口令，你给我学习学习吧。
1: 哦，小孩学绕口令，
0: 哎，学习学习吧。
1: 嗯，
0: 非常的简单。
1: 嗯嗯，
0: 你要能够学习好。

0: 就亲自教化您。
1: 哎呦，
0: 这个八百标兵奔被窝，哎，这个被窝
2: 撂下吧，撂下吧，撂下吧。
0: 好好好，
2: 奔被窝干嘛去呀？
0: 奔被窝是
2: 八百标兵奔北坡呀，
0: 冬天冬天的班儿，奔北坡冷不冷？小孩感冒了，你负责我负责。
2: 他冷不冷都得奔北坡，就这么说的呀。
0: 奔北坡是夏天版的，
2: 您这个
0: 冬天版的。
2: 您这后头还有词儿吗？
0: 八百标兵奔被窝，被窝里边很暖和，一进被窝赶紧脱，睡到梦里笑呵呵。
2: 真有你一个知音，还给你叫好呢。您是爱听这六口折是怎么着？
0: 孩子学这个，他不冷，
2: 哪儿绕嘴呀、啊？这绕口令
0: 就这个，孩子愣说不上来。
2: 这人家不愿意学，
0: 愣说不上来。
2: 您这人真是……
0: 我一看孩子紧张了，紧张了，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一想啊，到他家里去吧，家访你听说过吗？
2: 没有，是干啥？
0: 到家里访问你。
2: 哦，太神奇，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0: 家访，
2: 访去吧，访去，去访去吧。访去，
0: 太讨厌了。
2: 访金房去吧。
0: 你那缝上了吗？到底
2: 是你管我呢？
0: 我到家访，跟他父母在一块儿，那个条件好一点，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氛围啊，
2: 就别念那绕口令就行。
0: 哎，松下来了，孩子可能就说上来了。
2: 就这绕口令啊？
0: 哎，我照着人家那个记录那登记那本儿，我到家里了。到家我没直接进去，
2: 你得敲门呢。你直接进去像话吗？
0: 我没有，我顺着这垛缝往里一看呢。
2: 顺哪儿？
0: 垛缝啊，垛缝，垛垛 ，open the door。我是
2: 这里愣有句外语，
0: 垛。
2: 您就说门就行了，顺着垛缝。
0: 你看我多洋气。
2: 哎呦，
0: 我顺着这垛缝
2: 门缝，
0: 我顺着门缝一看，因为他家是个小院，
2: 还有院子呢。
0: 哎，一家三口正在这赏月呢。
2: 怪不得这么上心，人家家有钱呢。
0: 哎，一家三口在院子这赏月呢。
2: 十五，
0: 哎，初一。哎，就
2: 初一，
0: 初一怎么了？
2: 初一赏什么月呀？
0: 每个人这个欣赏水平不一样，有人喜欢圆的，有人喜欢半拉的，有人喜欢一条缝的。
2: 哎呀，
0: 人初一就喜欢这，人家就赏月呢。一家三口正在聊天，我听完之后，我扭头就走。这一家人舌头上的 DNA 已经发生了紊乱，根本说不了相声。
2: 怎么听出来 DNA 发生紊乱的？
0: 您仔细听啊，一家三口聊天，孩子先说话了，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他爸爸说了，打的都别得大。他妈妈说了，你俩这都别得低。我一听这说不了，
2: 不是，
0: 首先
2: 这仨人干嘛呢？
0: 王老师，
2: 哎，等会儿，这仨人干嘛呢？
0: 聊天呢。
2: 说的什么呀？这是。
0: 我当时也不明白
2: 啊，
0: 后来我了解清楚了。
2: 您知道了？
0: 哎，我明白了。
2: 这叮叮叮叮叮叮，
0: 星星星星星星，
2: 大舌头别得大，
0: 大舌头别说话，
2: 你俩谁都别得谁，
0: 你俩谁都别说谁。这个就学不了相声了，
2: 说相声糟践了。
0: 哎，这
2: 这搞密码是多好，这个间谍的材料，这都是。
0: 像这条件就不允许
2: 了，谁听得明白呀？
0: 当然你还得有这条件允许的才能说好相声。
2: 是啊，
0: 说好相声之后咱们走到全世界去。
2: 您带着这批小孩出国一趟。
0: 哎，到国外去演出。咱们都一起去。
2: 我
0: 当然了啊，咱只能给华人演出。因为外国人实在听不懂。当然了，现在有很多是这个华裔走出去好几代了。咱们走出去干嘛呢？
2: 干嘛呢？
0: 就是让他们得明白我们这传统文化的意义。
2: 哎，这很有意义。
0: 哎，但是到国外去有一点，就是我这个外语啊，这个English啊，说实话，我
2: 什么什么是
0: English啊，我掌握的稍微还是 no good 一点。
2: 英语不是特别好是吧？
0: 哎，对对对。
2: 我看您这可以，这个可以跟北京的一些个朋友交流。几个说相声在后台就这么说话都能听得懂。
0: 什么？这是跟北京的朋友叫到国外。我因为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初中才开始有英文呢。哎，我们都是学那个，比如说这个苹果。Apple， 对吧？
2: 哪个老师这么发音啊？
0: 我们老师 Apple。
2: 谁踩这老师脖子了是怎么着？这是
0: 香蕉 banana。
2: 哎呦，
0: 橘子 orange。
2: 听着像熬着吃。
0: 榴莲。
2: 榴莲。
0: 没教过这玩意儿，
2: 嗨，
0: 就从小学就不没这么多东西。
2: 你提他干嘛呢？
0: 就一直在先到国外演出机会多，得慢慢学习啊。
2: 我再巩固巩固。
0: 过去学就那个 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I'm lily

0: 谁子还没妹类似抛类，就是就是
1: 你把这鸟记这么词是有什么用呢？
0: 现在得学习了
1: 啊、
0: 嗯、得学习了，就是我们清曲社，
1: 嗯，
0: 西安清曲社，
1: 嗯，
0: 后台我说与世界接轨，不允许再说中文了，牛不牛？
1: 一帮说相声的不说中文了，
0: 与世界接轨，
1: 那说什么呀？
0: 过去到后台、
1: 嗯、
0: 演出完下台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一台站一排啊，
1: 嗯，
0: 打招呼，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见面到辛苦，
0: 哎，必定是江湖。
1: 嗯，
0: 现在不了。
1: 现在呢？
0: 现在这演员演出完之后，
1: 一下后台，
0: 后来一群，炸起大拇哥，
1: 嗯，
0: 有啊酷的，有啊酷。
1: 什么意思？
0: 说得好，说得酷，
1: 这得回礼啊，
0: 这还客气。
1: 嗯
0: ，Where
1: 这什么意思？
0: 哪里哪里，
1: 是这儿用的吗？这个
0: 特客气啊！
1: 哎呀，
0: 走大街上，我们的演员先都特客气。
1: 嗯，
0: 都不用中文了，
1: 也不说中国
0: 话。过去怎么打招呼？
1: 嗯，
0: 哥哥，您吃饭去、
1: 哦、
0: 啊？不，我吃饭去。
1: 哎、
0: 哦，我以为你要吃饭去呢。
1: 这是俩傻子，
0: 我们叫俩。
1: 这话都不接茬儿。
0: 就这意思了
1: 啊，
0: 这语言吧，
1: 什么语言呢？这是
0: 现在一见面，
1: 现在
0: 打老远，
1: 嗯
0: ，Hello，
1: 你好
0: ，Where are you going？
1: 啊，上什么地方去？
0: 啊 ，My head mother 616，
1: 什么意思？
0: 我溜一溜
1: ，616， 六一六，
0: 就是遛弯的意思，
1: 能当动词用吗？这个，
0: 就转一转，遛个，
1: 别解释了。什么话呀、啊？这都是
0: 你得慢慢慢慢适应。
1: 你这适应不了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0: 多少年都不沾这英格历史了，你得慢慢来吧。
1: 哎、好家伙，
0: 慢慢来。关键语言环境，我旁边都是你这样的玩意儿，我
1: 哎，注意啊！
0: 不是
1: 你对我不满意，我可以把刘源换来。
0: 就是你这样的这个语境
1: 啊，
0: 你也不说英文啊？平时
1: 我没事说英文干嘛呀？
0: 他就不行，没有语言环境、啊。
1: 您打算
0: 咱找那个外国人多的地方，
1: 旅游区。
0: 外国人不是好喝那个咖啡吗？你知道吗？
1: 这多老土，中国人也爱喝咖啡。现在
0: 我不爱喝咖啡、
1: 啊、
0: 我就好喝 tea、
1: 哦、
0: 什么 flower tea
1: 花茶，
0: red tea
1: 红茶，
0: yellow tea
1: 黄茶呀。
0: 你看我
1: 哪有这茶去，
0: 我会的颜色的词儿不多呀、
1: 嗯、
0: 外国人好喝咖啡，咱都到那个咖啡馆子。
1: 哎呀，好咖啡馆子，
0: 有这个语言环境啊。
1: 嗯哼
0: 哼，我就到那个咱西安有那个星巴克。我们西安啊，
1: 各位
0: 有星巴克。
1: 哎，全球连锁
0: 啊，
1: 北京也有，哪儿都有星巴克。
0: 也叫星巴克吗？
1: 星巴克，正常人没有读星巴克的。
0: 你们觉得我这么说特洋气吗？
1: 没听出来，
0: 我到那星巴克去啊。
1: 嗯 嗯，
0: 叫星巴克。
1: 星巴克，
0: 哎，挺文雅。星巴克、
1: 哎、哪儿听出文雅来了？这也不是，
0: 我到星巴克那儿外国人多啊。
1: 嗯，
0: 西安是旅游城市、
1: 嗯，
0: 好多外国人来之后，他不适应中国这个 tea， 他就喝那个咖啡。我到那儿去，我就感受感受。一到这个星巴克，我推开这个舵、啊
1: 嗯、门，又来了又，
0: 我推开这个门，
1: 嗯，
0: 我就进去、啊，
1: 嗯，
0: 我找一个这个靠 windows 的地方。
1: 靠窗户地方，
0: 哎，我就睡下了。
1: 站起来，
0: 哎，我站哪儿去？
1: 站起来，
0: 干嘛站起来？
1: 您可能去这地方去的少
0: 啊，
1: 喝咖啡啊，坐着喝，站着喝都成，不能躺。
0: 谁躺了？我说躺，我睡下了，我躺下了。
1: 你不是说你？
0: 我睡下，我睡下了 ，sit down。
1: 啊
0: ，sit down。
1: 嗨嗨，误会了，我以为你说了句河南话，我睡下了。
0: 你咋回恁多嘞？
1: 没有外语，这还不能说两句方言吗？
0: 我在这儿就 sit down 下了，
1: 坐下了。
0: 为什么找一个靠 window 的地方我 sit down 下？
1: 为什么呢？
0: 我希望这个 sun 啊照在我的 face 上。
1: 哎呀，你贫不贫吧？
0: 特别温暖。
1: 嗯，
0: 到这儿你就你可能不太了解啊。
1: 嗯嗯嗯、
0: 这个点这个咖啡单子。
1: 哎呀，咖啡单子，
0: 就是咖啡店单子吗？
1: 嗯、
0: 你跟人不一样啊。
1: 嗯、你都不会说没有是吧？
0: 小二，伙计，服务员。不行，
1: 都不能这么喊，
0: 显得不洋气。
1: 在这咖啡馆子里头得怎么喊？
0: 哎，你英文，我这最近锻炼出来了。
1: 嗯、您来了，我听听。嗯
0: ，Hello，
1: 您好。
0: 你听，
1: 哎，是。
0: Hello，
1: 你好。
0: Taxi，
1: 出去。喂，
0: 我去哪儿？我
1: 叫这个就得出去叫去，叫进来一辆真进来了，撞死你，知道吗？
0: 什么撞？我叫服务员呢，我叫
1: Waiter，Taxi。
0: 哦哦，对。会的东西太
1: 多，这是出租轿车，知道吗？
0: 误到一块儿，会的太多了。Hello, teacher。
1: 又进了教室了。
0: Waiter,
1: teacher 是老师。
0: Hello, waiter。哎呀 ，Please tell me 这边卡梦一下。哎，
1: 谁听得明白您这路话呀？
0: 不是朝我卡梦一下吗？
1: 人不明白那这风摇雪的语言，
0: 朝这过来一下。啊，人特客气。啊，拿着咖啡单子就过来了。
1: 他真来了？
0: 哎，咖啡单子过来，依我招手了。
1: 您见过哪个服务员拿着单子是这样过来的？
0: 就捧着嘛，
1: 拿着这样就过来就完了嘛。
0: 捧着咖啡单过来了。嗯，我说这个，please 啊。哎呀 ，give me 啊。啊，
1: 还 give me。
0: Please give me two杯 coffee。 哟，你呀，
1: 我要，行了，太恶心了，您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0: 哪儿恶心了？这
1: 你让他给你吐一杯咖啡，他吐来那个你喝吗？
0: 你哪条腿听见我说吐一杯咖啡？
1: 讲话，你说的吗？ Give me two杯咖啡。
0: two杯咖啡不是吐一杯咖啡，吐 one two 杀父，就是那个
1: Suffo 是12 Suffo
0: 数字吗？
1: 我要两杯咖啡。哎，
0: 啊，在这儿慢慢学习。
1: 你能学什么呀？这个
0: 就这就太费劲了。
1: 您这，我建议您别费这力气了。
0: 我一看，我应个离世，可能离得远点。欧罗巴州离咱远点，
1: 欧洲不成，
0: 咱学点那个近的。
1: 您学
0: 这个周边这个国家
1: 唐山话。
0: 你什么时候唐山滑出去了？
1: 不是，您要学
0: 我周边国家
1: 近一点啊。国家
0: 假破腻子。
1: 什么腻子？
0: 咱学这假巴腻子话。
1: 这腻子能糊窗户吗？
0: 划是什么划？就什么糊
1: 什么？假巴腻子是什么？
0: 假倭国。哦，唐朝以后改日本了，就这
1: 日本，就说日本就完了。哎，
0: 啊，学这儿的话
1: 日语更难学，语法更复杂。
0: 哪儿就他全学咱们的啊？咱们研究啊。
1: 是吗？
0: 跟咱们离得比较近呢。啊，
1: 有吗？
0: 那个他里面的字儿很多都咱的汉字啊。哦，你研究他，从他的这个历史文化研究出来，你就比较方便了。
1: 是吗？
0: 因为你研究一个民族啊，语言什么，你就从他这个习惯上研究。
1: 习惯？
0: 研究习惯从什么研究？从舞蹈研究。
1: 我就没听明白，您说这咱翻译成人话说一遍好不好？
0: 什么？
1: 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要从习惯入手，研究习惯得从舞蹈研究。
0: 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咱们这个同胞。西藏。藏族同胞，
1: 藏族同胞
0: 有舞蹈吧？
1: 那藏族舞蹈好啊。
0: 藏舞，西藏地广人稀，
1: 幅员辽阔。
0: 哎，地广人稀，他跳的舞的就甩得开呀。
1: 没明白什么叫甩得开呀？
0: 就是叉得开，甩得开。
1: 动作比较大，
0: 动作比较大啊。手里捧着这个哈喇，
1: 哈达，
0: 哈达，
1: 哈达，哈喇太黏了。
0: 哎，手里捧着哈达。哎，嘴里留着哈喇，
1: 别留，别留，你留那玩意儿干嘛呀？
0: 跳起来就撒得开呀！哎，嘿，巴扎嘿，那撒得开。
1: 哎呀，这残疾人跳得不错。
0: 你到日本，日本是个窄溜溜国家。
1: 哦，就国土狭长，
0: 国土狭窄溜溜国家。
1: 他这什么特点呢？
0: 他跳舞，
1: 您这也太夸张了。人就没有伸手的舞吗？
0: 不能伸手。再推海里一个划不来。哎嗨，
1: 没有那么窄。
0: 你就研究吧。日本那个学日本话比较简单，是平假名骗假名。
1: 哎，这还是句内行话。
0: 打一一五一卡七七股七，
1: 他日本绕口令都会说。
0: 哎，日本人见面未曾说话是浑身哆嗦。
1: 怎么哆嗦呢？
0: 卡西的马西的哆嗦呀西
1: 哥。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嚯嚯嚯嚯嚯嚯！
0: 我在家天天研究这个，啊，
1: 研究日语。
0: 哎，我拿汉语标注它。拿汉语标注啊。
1: 还有这么个办法呢？
0: 那个，发音。就这个，我学成了。
1: 学成什么了？
0: 我学成我自己了。
1: 不是，我学成了，我没明白。
0: 我学会了。
1: 学会说相声了，才学会啊？
0: 明天才学会的。我学会什么？学会这日语了。
1: 会说日语了吗？
0: 不光学会日语了，我还干活呢。
1: 祝贺你吧，我就我没有别的话了，我已经。什么叫你还干活了呢？
0: 不是，我前两天因为这个日语呀，我解决了一个国际纠纷。
1: 谁解决国际纠纷？
0: 我呀，家人。

0: 不吓人？
1: 太吓人了。你把自己都骗住了吧？
0: 不是，
1: 您还能解决国际纠纷？
0: 西安呐，西安是一个旅游城市。那天早上我下楼 616 的时候，
1: 别说这句了，就说下楼一趟就完了。
0: 我下楼的时候啊，突然见两个假货腻子人呢，打起来了，
1: 俩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得亏我学过日语，我给他调节开了。
1: 是吗？
0: 哎，就我要不学这，我都调节不开。
1: 怎么个情况呢？
0: 哎呀，俩人打，好家伙，他打我说你在我们中国打什么？
1: 是是是，
0: 好，你回你们那打去，在我这打，好家伙，我得劝阻吧。
1: 是是是是，
0: 我看两个多小时啊。
1: 哎呦，您真有闲工夫。
0: 我得了解事情的原委。哎呀，终于我就拉开了，
1: 劝开了。
0: 压的
1: 什么？
0: 压的
1: 压的
0: 就是停止的意思。
1: 哦
0: 压的压的，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三，他拿三我拿俩，你拿一打。当时就镇住了。
1: 怎么还有鸭子叫呢？这里头
0: 这哪有鸭子叫？
1: 你拿一打，这不是鸭子叫？
0: 我这就展示我日语的水平呢。
1: 这是日语，我以为口技呢。这里头还有
0: 哪叫口技
1: 啊日语
0: 啊。你拿一我拿他，他拿俩我拿俩，你拿一打。
1: 哎呀，行
0: 当时
1: 不是，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怎么个情况？这二位为什么在咱们国家打起来了呢？
0: 头一回来咱们这儿，
1: 第一回来
0: 没吃过这油条，
1: 嗨，
0: 都想多买几个，
1: 这点见识。
0: 哎，回到日本去留存，
1: 就为油条打起来了。
0: 哎，我刚好我不是下来 616，
1: 别说这个了，
0: 我下来666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也是买油条的，
1: 也吃早点。
0: 我一听这，你别打了，咱们这个。好说好上来分一分完了吗？
1: 你给分分。
0: 我说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就完事儿。
1: 这日语怎么说的呢？
0: 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嘎，
1: 就这个呀。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通过您的言谈话语
7: 啊，
6: 您的文化水平一定很高吧。
7: 完，这点您属于不了解我。
6: 怎么了？
7: 我本身没什么文化。一共才念了6年书。
6: 哦，6年。
7: 哎，高小毕业生。
6: 哦，那您就比我强。
7: 我这点文化还比您强啊？
6: 我强得多。
7: 您念了几年书啊？
6: 哎，别提我
7: 啊，
6: 我才念了2年书。
7: 哎呦，这2年确实差一点了。
6: 可是这2年还没全念。
7: 怎么没全念呢？
6: 小的时候啊，
7: 啊，
6: 我身体不好。
7: 哦，
6: 得了1年的病。
7: 哦，那才合念1年书，
6: 还逃了11个月的学。
7: 我这，好吧，就念1个月，
6: 有29天下雪没去，
7: 才念1天，
6: 那天还是礼拜天。
7: 礼拜不是。这多好，说那么热闹，1天没念。
6: 不是，你看我这意思，像没念过书的吗？
7: 根据你这个言谈话语，不像个没学问的人
6: 啊！我是这个初中毕业，
7: 那您比我强。
6: 我准备要升高中上大学的，
7: 再深造一下。
6: 可是，在初中毕业期末考试的时候
7: 啊，
6: 学校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
7: 哦，
6: 所以我就退学了，不上了。
7: 哟，给什么打击那么严重啊？
6: 嗨，别提了
7: 啊！
6: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是个很要强的人
7: 啊。
6: 这全学校的学生毕业考试
7: 啊，
6: 我才考了2名。我跟您说，我自杀的心我都有。我是
7: 我不是说你，你这号太要强了。全学校学生考个2名，怎么还要自杀？不错呀，除去了头1名，可就是你了。这就应该满足了。
6: 哦，依你说，考第2名就应该满足吗？
7: 对。
6: 哎，
7: 怎么了？什么脾气这学生？
8: 我们青年人啊，在学习上应当是努力的。
7: 对，
8: 我考第二名，我太寒碜了。我
7: 问您，学校有多少学生啊？
8: 俩人。
7: 你考个第二名啊？那甭问呢，要是一个人呢，你就考头一名了，
8: 那是肯定的。
7: 走，一个人考头一名还肯定的不怎么样，你这
8: 是跟您开句玩笑。
7: 别开玩笑，
8: 我们全学校一共有1200名学生啊，我考全学校总成绩第二名。
7: 哦，总考分第二名。
8: 对对对，
7: 高材生。
8: 哎呀，我的功课各门都不错。
7: 那肯定，
8: 我最好的啊，数学，数学我绝了。我
7: 这你呀，啊。哦，你数学最好。
8: 我数学最好。
7: 拉了手吧。
8: 这什么意思？嗯，
7: 我打小就酷爱数学。
8: 什么？
7: 我是特别的好数学。
8: 不对吧？
7: 怎么着？
8: 我刚上台，我听他们说您不识数。怎么这会儿数学最好？
7: 你这个人说话，那些人呐，嗯，可能是不了解我，嗯，或者是妒忌我。我不识数，我看。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大代数小代数没我不会的。哦，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知道吗？
8: 知道啊，
7: 我们一块研究数学题。
8: 哦，您跟这陈景润还有交情吗？
7: 陈景润也已故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老先生，那是我的至交。哦，有时候我们品着茶一块研究数学题。
8: 这么说您也是一位数学家了
7: 啊？他们要定这职称，我过些日再说得了。
8: 太好了啊！那么我要有一道数学题，您帮着我算一算，可以吗？
7: 那没问题啊。
8: 那好啊，我这是一道文字题。哎，
7: 我最喜欢算的还就是文字题。
8: 您可注意听着，哎，
7: 大家也一块听着点。
8: 前几天呢，啊，我们单位派我跟小包、小孟到外地去学习去。啊啊啊！我们三个人呢，住在一个招待所里边。哦，一不小心。把招待所那暖壶给人摔了。哦，摔了暖壶得给赔人家。
7: 那当然，
8: 我们仨人就一块到商店去给人买这暖壶去。啊，到那儿一看，这个暖壶是3块钱一个。哦，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7: 这事很简单，还怎么办？你们三个人赔暖壶，暖壶3块钱，一人拿1块钱给人就完了吗？
8: 没完。我们刚走，售货员打后边追过来了。啊，哎呀，三位同志您慢走，您看太对不起了。啊，这个暖壶啊，原价是3块钱。现在销价改2.5块了，哦，多收了您5毛钱，退给您，对不起啊。
7: 他这个售货员服务态度可太好了。
8: 就是，嗯，我们接过这5毛钱可就为了难了。
7: 那有什么为难的呢？
8: 这5毛钱我们三个人怎么分呢？
7: 3个人5毛钱分不均。
8: 我一想啊，干脆这样得了。
7: 怎么？
8: 我们一个人呢退回1毛钱啊，剩下2毛钱买张纸给这个售货员写封表扬信。
7: 哎，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8: 是不是？ 啊这道题可就算完了啊。
7: 哦，这个文字题就完了。
8: 请您帮我算算这笔账。
7: 下边算这账
8: 可以吗？
7: 可以，完全可以。
8: 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7: 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
8: 那么我们一个人又退回了多少钱？
7: 一人退回1毛。
8: 实际上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7: 实际上一人花9毛。
8: 三个人呢？
7: 3、9、2.7。
8: 买纸花了多少钱？
7: 花2毛。
8: 2.7加2毛，
7: 2.9。
8: 那1毛钱哪儿去了？
7: 哎，对，哎，这有点意思。哎，对，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一人退回1毛，一人花9毛。3个人3.9、2.7，买纸花2毛，2.7打2毛，2块。哎，真哥，那个毛钱哪儿去了？
8: 你别问人观众啊，别问人观众。
7: 我问你，那毛钱哪儿去了？
8: 问我干嘛？啊，你不是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不全会吗？全会这道题不会？
7: 这道差点了。
8: 差点啊，差远了。一说还我跟陈景润还有交情啊，还跟华罗庚一块喝茶，说心里话。见过人家吗？
7: 啊？没见过呀。
8: 没见过说有交情？
7: 不是你呀，一说你数学好啊，嗯，我想在你跟前说两句大话把你唬回去，没想到你拿这道题把我给唬回来了。
8: 什么叫我把你唬回来了？
7: 你还甭瞪眼。
8: 怎么着？
7: 这道题我要是算不上来，小伙子你也算不上来。
8: 甭来这套啊，这叫激将法。这我懂，我要不会算我就不说。
7: 那么你会算呢？
8: 我当然会算了。
7: 来，你给算算。
8: 怎么意思？
7: 你给算算。嗯，
6: 不，您
7: 给我算算，
6: 我给你算算
7: 啊，
6: 我给你算算，今年你53岁，属牛的，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7: 我让他给我算命，
6: 我给你算什么？
7: 你给我算这道题，
6: 凭什么我给你算呢？
7: 啊，你不会吗？
6: 我会就应该给你算吗？我会不给你算行不行呢？
7: 这不叫抬杠的话吗？
6: 我跟你抬杠了吗？当初你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样吗？哎，老头儿，你会这段？哎，你来来，哎，你来来，你来。
7: 我刚才乖着你可没那么重啊。
6: 我这是报复吗？要知道你这是学能耐，授人一字便为师
7: 啊。
6: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礼下于人是必有所求，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呀。
7: 你瞧这套，
6: 你给我鞠个躬，也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
7: 我为学这招，你还得鞠个躬，
6: 多新鲜的！你就是给人、啊、跟人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呢吗？
7: 啊，
6: 老您家，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7: 我上火葬场了，
6: 说这意思
7: 啊，
6: 鞠个躬，
7: 你谁是？非让我学这道题，鞠躬啊！
6: 鞠躬，
7: 给我还。
6: 干嘛
7: 啊？
6: 嫌脖子短，往外抡脖子。
7: 抡脖子什么玩意儿？这不鞠躬吗？
6: 你得够度数。
7: 鞠躬还得够度数，
6: 多新鲜呢！不乐意？有人短你钱？那您瞧这脸嘟了的，跟冬瓜一样。
7: 这不鞠躬了吗？
6: 你不会乐着点吗？
7: 鞠躬还得乐点，
6: 多新鲜！怎么要咬人是怎么的？
7: 这不乐着点了吗？
6: 你会乐吗？
7: 我乐怎么乐呀？
6: 你呀、啊，你连乐的，你得似乐似不乐
7: 啊，
6: 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边含着。
7: 我还得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我来不了这个，干脆你给我来乐样子怎么样？
6: 不识数，给你来乐样子，您更学不会了
7: 啊！
6: 干脆鞠躬算了。
7: 哎，鞠躬。
6: 鞠躬是跟我学能耐，
7: 跟您学能耐。
6: 嗯，
7: 我问您那一毛钱到底哪儿去了？
6: 你注意听着
7: 啊！
6: 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7: 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
6: 三个人呢？
7: 三个人3块。
6: 钱交在哪儿了？
7: 交给售货员了。
6: 那么售货员实际上收了多少钱？
7: 收了2.5块。
6: 我们一个人退回多少钱？
7: 一人退回1毛。
6: 三个人呢？
7: 3毛。
6: 2.5块加3毛，
7: 2.8块。
6: 我们买纸花多少钱？
7: 花2毛。
6: 2.8块加2毛，
7: 3块。对，别那么就算上来了啊！
6: 不识数吧？不是说人造谣，这确实不识数。
7: 今天同志，问你这道题也确实难，你别老说我不识数。
6: 什么意思？
7: 那么办，你再给我来一个比较好算的题，我再算。
6: 不，我不费那劲。你不识数，我说半天有什么用啊？
7: 你我那么大人在台上，我就那么下去好看吗？你给我来个短题，简单的，以后不说大话了。
6: 不是，我要说你要算不上来，可是你含着，
7: 含着人，各位给我鼓掌，含着我一个人，与你无关。
6: 真的
7: 啊，
6: 那行，
7: 哎，
6: 那你听这道题啊，
7: 哪道题？
6: 说一个老母猪啊，带着10个小猪过河，
7: 嗯，
6: 头一趟驮个仨去，二趟背个5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
7: 够。
6: 你说他怎么够的数？你来这个，
7: 他这题怎么都那么蹊跷呢？一头老母猪带着10个小猪过河，
6: 嗯，
7: 头趟驮过仨，二趟5个，8个，差俩，哎，这个。怎么够的数呢？
6: 不知道，
7: 不知道。
6: 说一个老母猪带着10个小猪过河，
7: 啊、
6: 头趟驮过仨去，二趟背过5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怎么回事？不明白。
7: 这是
6: 这老母猪啊，它不识数。
7: 说我
9: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0: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11: 有些日子了，
10: 非常想同志们呢。我不单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
11: 啊，
10: 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11: 可不是吗？
10: 最近您挺好的吧？
11: 最近我挺好的，
10: 是吧？身体挺好，
11: 身体还蛮好。
10: 是，我说你又胖了，
11: 又胖了，
10: 又胖了
11: 啊！
10: 家里父母都挺好，
11: 老人们都好，
10: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11: 他们也好啊。
10: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11: 怎么问话呢？这叫
10: 啊？
11: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10: 就是聊天，我关心您呢，
11: 这叫关心呢？
10: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11: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10: 没关系，您聊啊。
11: 那我问你点事儿，
10: 您说吧。
11: 你们家着火了吗？
10: 托您的福，刚着完。 好，他不在乎。
11: 不是真着了，
10: 真着了。
11: 呵，这捧大火呀、啊，
10: 嗯，
11: 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1: 怎么着的？
12: 想学吗？
11: 我学
12: 啊！
11: 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10: 不学不学，
11: 呵，这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10: 那也不学
11: 啊！
10: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11: 他们没告诉您吗？
10: 我没听说。
1: 呵，我跟您说说啊，
11: 嗯，
1: 就是春节那天，
11: 哦，除夕，
10: 哎，除三十，
11: 嗯嗯嗯，
10: 三十。我说呀、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11: 哦，买点年货去。
10: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11: 啊，
10: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11: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10: 就为买一包芥末，
11: 哦，拌凉菜用。
10: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
11: 嗯，
10: 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11: 哦，
10: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着四辆救火车，
11: 这是刚救完火。
10: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11: 还乐，
10: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11: 幸灾乐祸。
10: 哎，小孩儿，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
11: 嗯，
10: 这是谁家着了？
11: 小孩说什么呀？
13: 谁家呀？
11: 啊，
13: 嗯，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10: 哟，我们家呀。
11: 啊，
10: 去玩去吧啊，去吧。
11: 嗯，
10: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了。
11: 哦，
10: 我一看我妈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11: 嗯，
10: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11: 嗯，刚下班回来。
10: 哎哎，
11: 嗯，
10: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11: 你爱人说什么呀？
10: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11: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10: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11: 这也是气话呀。
10: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
11: 嗯，
10: 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11: 全晚了。
10: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13: 就是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
11: 嗯，
13: 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
11: 哟，
13: 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
11: 嗯，
13: 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
11: 嗯，
13: 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子。
11: 哟，
13: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吧。
11: 啊，
13: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11: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10: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11: 赶紧看看吧。
12: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11: 有什么意思？
10: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11: 多惨呢！
10: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11: 嗯，
10: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11: 怎么样？
10: 都成烧鸡了，
11: 还火烧的。
10: 您瞧这只鸭子
11: 怎么样？
10: 都成烤鸭子了，
11: 火烤的呀。
10: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11: 怎么样？
10: 都成熏鱼了，
11: 烟熏的。
10: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
11: 怎么了？
10: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1: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10: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
11: 嗯，
10: 妈，我饿。
11: 该吃饭了。
10: 我们爱人过就给一嘴巴子，别饿。
11: 打孩子干什么呀？
10: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嗯，饿死你都不多。
11: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10: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11: 就是
10: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11: 啊，
10: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11: 嗯，
10: 别害怕，听见没有？
11: 哎，
10: 你妈逗你玩呢，
11: 你哄呢。
10: 你不是饿了吗？
11: 饿了
10: 没关系。
11: 嗯，
10: 爸爸这有好吃的。
11: 哦，
10: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慌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11: 藕粉
10: 不是芥末面，去吧。
11: 嗯，
10: 喝去吧。
11: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10: 哎，
11: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10: 去翻白
11: 啊？
10: 嗯，什么意思？
11: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10: 怎么得翻白眼呢？
11: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10: 什么话？
11: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10: 去。
11: 有什么呀？
10: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11: 怎么了？
10: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11: 怎么叫开着？
10: 我们姓侯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11: 我知道。
10: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11: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10: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11: 也是够为难的。
10: 我在这正发愁呢。
11: 嗯，
10: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11: 哦，
13: 叶文呢？
11: 嗯，
13: 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11: 哦，
13: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11: 哦，
10: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1: 哦，王大娘。
10: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11: 嗯，
10: 感动的我是
11: 嗯
10: 热泪盈眶啊。
11: 是叫人感动。
10: 大娘，
11: 嗯，
10: 您我
11: 哎，
10: 大娘
11: 哎，
10: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11: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13: 没醋着怎么吃这个？
11: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13: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11: 哎，
13: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11: 嗯嗯，
13: 来，过来，亲爱的。

0: 来这边，
1: 还亲爱的呢。
0: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1: 凑合吃吧。
0: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1: 哦，
2: 岳文呢？岳文呐，去吧，屋里吃去吧。
1: 哦，
2: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1: 哦，
2: 我回头一看，
1: 谁？
2: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1: 哦，耿大爷。
2: 进了屋我一瞅啊，哎呦，当时我这感动了。
1: 怎么了？
2: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1: 暖人心呢。
2: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
1: 又热泪盈眶了。
2: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1: 哎，
2: 我刚要吃这饺子
1: 啊，
2: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2: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1: 谁？
2: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 教员，
2: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3: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2: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 怎么样，
2: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3: 薛老师，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1: 哦，
3: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 留神烫着，
3: 不要紧，挺鲜的，
1: 别耽误滋味了。
3: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我把这搁这儿了。
2: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呀？
2: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2: 啊，这就进来了。
1: 人
2: 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1: 哦，
4: 何老师，我们刚结婚，
1: 是
4: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2: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 怎么了你啊？
2: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0: 你也会啊？
1: 都会了。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0: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0: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0: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1: 还大眼睛呢。
2: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0: 怎么回事？
2: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0: 哎，
2: 落井下石啊！
0: 别嚷别嚷，
2: 别跟我弄这个。我见过你这样的，
0: 就一
2: 知道吗？没什么了不起的。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0: 你别嚷。
2: 谁来了？我们对门旗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1: 因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们那孩子，
0: 小孩
2: 啊。
0: 怎么了？
2: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0: 嗯，
2: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0: 是
2: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0: 不行。
2: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 哦，做一个。
2: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0: 是啊，
2: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 哦，崩弹弓啊。
0: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 这就别传带了。
2: 那不行，我爱玩啊。
1: 嗯，
2: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0: 哦，
2: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0: 嗯，
2: 后来我窝不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 那被窝呢？
2: 就搁水池子里了。
1: 啊，
2: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0: 哦，
2: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 怎么着，
2: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1: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2: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1: 为什么呀？
2: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 你这什么行为？
2: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1: 嗯，
2: 感情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 蹦，
2: 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里蹦，
1: 让你气的。
2: 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 你出去干嘛呀？
2: 我跟他讲理。
1: 你还有理？
2: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 你怎么讲的？
2: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1: 哇，
2: 你站直了，站直了。
1: 干嘛呀？
2: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 比比
2: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 有这么比的吗？
2: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是？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1: 嗯。
2: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1: 射击。
2: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1: 哇！
2: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1: 嗯。
2: 眼热你也练呢？
1: 没听说过。
2: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1: 这可不一定。
2: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1: 嗯。
2: 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
1: 哦。
2: 把这包袱一打开，我才明白
1: 什么呀？
2: 里边是一条毛毯。
1: 哦，毛毯。
2: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1: 哦。走路很慢。
2: 岳文呐。天冷了。
1: 哦。
2: 这毯子你先用着。拿着，拿着，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4: 瞧瞧人家
2: 啊，拿着，
0: 哎，
2: 拿着，
0: 嗯，
2: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0: 嗯，
2: 感动的我，
0: 你怎么着呀？
2: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2: 大爷，
0: 嗯，
2: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0: 嗯，
2: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那、
0: 嗯啊、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2: 你说什么？
0: 您就是亲爹，
2: 别那么叫，
0: 嗯，
2: 还是同志好。
0: 哦，他还客气。
2: 嗯，
3: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0: 刚想起来，
2: 甭安了，
0: 嗯，
2: 安好了，
0: 安好了。
2: 嗯，
0: 哦，
2: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0: 呵，
2: 嗯
0: 嗯，
2: 没关系，
0: 嗯，
2: 别着急，
0: 哎，
2: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0: 哎，
2: 啊。走了，
0: 慢走。
2: 嗯，歇着吧。
0: 哎，
2: 走了，
0: 慢走呢。
2: 哎
0: 哎，
2: 我走了。
0: 嗯、
2: 啊、把拐棍给我吧。
0: 哦，没忘过。
3: 人老头走了。
0: 嗯，
3: 我刚把他送走、
0: 哦，
3: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3: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0: 干什么来了？
3: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0: 哦，慰问
3: 啊，慰问来了。
0: 哦，
3: 没有空着手来的。
0: 嗯，
3: 都带着年菜呢。
0: 带着菜来的、
3: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啊
3: 啊，欢迎啊！
0: 都带什么菜来的？
3: 什么都有啊！
0: 你说说，
3: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0: 嗯，
3: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哎
0: 啊，全用上了
3: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
0: 哎、
3: 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0: 嗯、
3: 啊，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0: 哦，
3: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0: 这么讲话不礼貌。
3: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
0: 嗯、
3: 啊、
0: 嗯、
3: 啊，人家我刚给送走，
0: 哦、
3: 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0: 踢门。
3: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0: 嗯，
3: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0: 小朋友们
3: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0: 送鞭炮来了
3: 啊？
0: 送什么鞭炮啊？
3: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0: 还挺全
3: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0: 你呀、
3: 啊，噌、啊、上去了。
0: 哇，
3: 给我们这孩子急的叭叭叭叭，你给我留俩吧，
0: 哼、啊，哄你玩呢。
3: 啊，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
0: 哎、
3: 外玩去。嗯、我刚把他送走、
0: 哦、
3: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3: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0: 谁？
3: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
0: 哦、
3: 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0: 嗯，
3: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0: 生活必需品
3: 啊。我说好，谢谢您。
0: 嗯，
3: 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0: 走。
3: 我刚把他们送走、
0: 嗯、
3: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哦，
3: 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3: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
0: 啊，
3: 我马上过去叫。
5: 哟，主席来了，
0: 主席来了
5: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0: 哦、工会主席
3: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0: 哦，
3: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
0: 嗯，
3: 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0: 真是及时雨呀，
3: 多好啊！
0: 嗯，
3: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3: 就这怎么了这是、哎？哎呀哈、啊，不认识，哎、
0: 不认识。
3: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0: 啊，
5: 是，哎，我也不认识。
0: 哎。俩人全不认识，
3: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0: 这位
3: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0: 嚯，都来了，
3: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0: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3: 嘿嘿，
0: 嗯，
3: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
0: 哦，
3: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0: 干嘛呀？
6: 叶文呢？
0: 啊，
6: 叶文呢？
0: 嗯、啊，
6: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0: 哦，您的见识多。
6: 嗯
0: 嗯，
6: 瞧这把火、啊
0: 怎么着呢？
6: 要搁着旧社会，
0: 嗯嗯，
6: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0: 是，
6: 披着麻袋片的要饭去吧，
0: 一点不假呀。
3: 我说是啊，大爷您说的对，
0: 嗯，
3: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0: 哎，
3: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0: 嗯，
3: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6: 好，
0: 嗯，
6: 好，你等着。
0: 哎，
6: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0: 啊、哦！有酒，
3: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0: 你乐什么呀？
3: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0: 啊是啊，
3: 哎，对了，没一会儿功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0: 嗯，
3: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0: 哦，
3: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0: 长者先。
6: 好，我先喝啊。
3: 哎，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0: 对，这样好不好啊？
3: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0: 好主意
3: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0: 哎，
6: 好，那我先说啊，
0: 听您这头一句。
3: 五讲四美皆硕果，
0: 第二句，
3: 我说吧，
0: 嗯，
3: 灾后生活安排妥，
0: 第三句，
3: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0: 第四句，
3: 我们孩子回来了，
0: 他说，
3: 爸爸，
0: 嗯，
3: 明年咱家还着火哟。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

0: 快乐同行。
1: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
2: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3: 我就是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1: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3: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1: 为啥呀？
3: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1: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3: 我不是怀疑你。
1: 那就好。
3: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1: 我不去。
3: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1: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3: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1: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4: 给你留门呢。
1: 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5: 是我。
1: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4: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1: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3: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1: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3: 不是，好贱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1: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3: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1: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3: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1: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是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3: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1: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3: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1: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3: 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3: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1: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
3: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1: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是，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3: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1: 是吗？
0: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2: 这当年呢，太冲动。
0: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2: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3: 我也害羞。
2: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
4: 哎呀我去呀。
2: 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0: 哎呀，我才讨厌。
2: 好，我贱，我好贱呢。
0: 我不是说你，
2: 别说了。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0: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5: 别挂树杈上了，
6: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3: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0: 啥会呀？
3: 误会。
0: 配合一下。
3: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0: 四？啊？啊？那啥事都往外说呀？哎呀，
3: 我的老天爷爷呀！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0: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3: 这不是钱的事儿。
6: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3: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6: 好的，老公。哎呀，别玩手机了。
3: 不对，哎，
6: 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
0: 多刺激他呀！哎，
3: 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6: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整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2: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0: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3: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2: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儿啊！
1: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2: 不走。
1: 走一个。
3: 走走走走走起来！
0: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1: 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
2: 完了完了，
1: 小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0: 哎，这是我媳妇打来的，我俩争斗。
1: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0: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1: 好健，你媳妇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0: 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4: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0: 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这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1: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5: 这儿，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0: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5: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
5: 这，我走了。哎，
1: 老高，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0: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1: 干什么玩意儿？
5: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1: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啊，
5: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0: 怎么的？搞仕途的？
6: 好姐，你别在这装受害者啊！哎，
1: 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
6: 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1: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5: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0: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5: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1: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啊。好弟，快哄哄你媳妇儿。
6: 行，好弟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4: 这还有啥说？
0: 叫离不？
6: 离！
0: 我是问你要离不？
6: 离就离！
0: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的栗子，离的那个橘子呀。
6: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哎，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6: 是无邪。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想死你们啦！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太好了！哎，哎呀，好，
2: 冯叔，哎，
1: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3: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
1: 假了，
3: 怎么了？
1: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
3: 嗯，
1: 都挺好。
3: 是啊，
1: 对嘛，
3: 全面了、啊、
1: 哎，冯叔，
3: 嗯，
1: 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3: 怎么赛？
1: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3: 谁先说？
1: 我先说。
3: 哦，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1: 两人绿着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4: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1: 一府一养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4: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1: 您这是歌词，
4: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3: 咦、哎哎，乖乖、哎、
1: 乖乖，
3: 你干啥去？
4: 赢了咱就跑。
3: 哎，赢啥了呀？
4: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啊、幸亏我来了，没事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3: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4: 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方，咱跟他比地名诗句。
2: 不，这我不熟啊。
4: 我熟啊，我才准备半年多了呀。
2: 那跟他比，
4: 赢死他！
2: 一
4: 中，嗨，
1: 还敢比吗？
3: 鼹鼠先生，
1: 比什么呀？
4: 比地名诗句。
1: 谁先出题？
2: 咱先出题。
4: 哎，先下手为强。
2: 我们先出。
4: 什么地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2: 北京，
4: 西安，有诗吗？
1: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 他说上来了，他说错了。
4: 嗯，
2: 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4: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1: 古长安就是西安。
4: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2: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的。
4: 那我们就输了。
2: 输啥了
4: 啊？
2: 他还没出题嘞。
4: 哦，对对对，
3: 什么地方？
1: 凉州。
4: 凉州。
2: 凉州不好吧？
4: 啊，
2: 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4: 你能不能
2: 地名凉州？
3: 哎呀，那我得想想。
4: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1: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3: 我这个地方是
2: 玉门关。
1: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4: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啊、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2: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些名我告诉你、啊、听着，你赢了。
4: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3: 他说上来了。
4: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2: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3: 什么地方？
1: 阳关。
5: 阳关。
4: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事啊？
6: 你会啊？
4: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6: 你这是诗吗？
4: 哎呀，这诗我不会唱。
1: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4: 好，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6: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4: 楼兰。
1: 闭嘴，闭嘴。
6: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4: 那你
6: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
4: 哦、
6: 碎叶城。
4: 哪儿？
1: 碎叶城。
4: 这可快出去了。
1: 有事吗？
4: 有。
6: 啊。
4: 胡平洛伯子薄汉，岁月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6: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4: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6: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呢？
4: 这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6: 什么地方？
4: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1: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4: 哈萨克斯坦。
1: 他说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6: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4: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4: 我就会。
1: 哪一首？
4: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奔涌后浪推前浪，震古击今皆如此。
6: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4: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6: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4: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6: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4: 他说上了也不算。
6: 为什么呀？
4: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1: 没错，哈。
6: 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
1: 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4: 用哈语
1: 会吗？
4: 我会。啊，冬夜我肯活，咱们是干姐，阿德克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内里尔，开贼别年奥了年了，把牙过来克尼尔。
6: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4: 不能。
6: 为什么呀？
4: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6: 你瞎编的你啊！
4: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1: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4: 我不。
1: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6: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4: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里头的。
4: 你说的对，我就是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了！
4: 哎，你别
1: 啊，站好了。
4: 说你呢，
7: 就是你，
4: 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6: 别，看错了
4: 啊！
6: 我刚六十
7: 啊，六，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4: 哎，
7: 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4: 谁先说？
7: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4: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1: 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7: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1: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4: 好。
7: 哎哎，接熊。
1: 对了，熊孩子，接熊。
7: 兄弟一唱天下悲，

0: 江渚上观看秋叶春风。
1: 风，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2: 又是声。
1: 嗯。
2: 声色深红寿带长。
1: 长。
0: 啊，唱和罗日圆。
1: 圆。
0: 圆愁四个长。
1: 唱。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2: 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1: 哎，等闲时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春。
0: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2: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1: 长江沧海难为水。
2: 水。
0: 啊，水光潋滟晴方舟。
2: 好。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1: 哎，生人尚作尔，草木何足云。
0: 哎，云外飘飘，胡莫灰。
2: 回。
0: 回眸一笑，百媚生。
2: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你叫他什么？叫爸
0: 啊？
2: 这是你儿子？
1: 亲儿子。
0: 对。
2: 甭问。
0: 哎，
2: 你也是他儿子？
0: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2: 一家子呀，回见。
0: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胡文爱上踏歌声，
1: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儿子呀，经过逐级的选拔，马上就要到省城去参加农民汇演去了。这不光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啊，这可是我们全村的大喜事啊。这不嘛，我专门带着他妹妹，哎呀，到县城来给他加油鼓劲来了。这就是他妹妹，漂亮不？你愣着干什么？跟大伙说句话呀。
5: 大家好。那个
4: 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啊，大家伙啊，我给大伙带的礼物呀、啊、哎呀，你看，哎，这是大枣。
5: 大枣。哎呀
4: 这是栗子。
5: 栗子。
4: 哎，这是西瓜。
5: 别
4: 西瓜就别扔了，扔就把它的片儿给开了。
5: 开片了。
4: 行了行了，哎呀，我说闺女，哎，咱呀抓紧时间在这个县招待所住下，一会儿看你哥哥排练去。
5: 走，
4: 快走快走快走。
6: 哎呀，小腾，我说你那个动作快点行吗？咱看你爹这是看我爹去，
7: 看我爹呀，
6: 这不晚了吗？快点的，
7: 副馆长。二连，你刚调到咱们县文化馆，对我爹这个人是不了解呀。
6: 咋了？
7: 他要知道这次我参加不了这个农民歌会啊，上不了省城，就他那个脾气啊，咣咣就是两脚，可疼啊！哎，
6: 放我脚上了，你哪儿疼的？哎呦我去呀！哎呦我
7: 不是你被刷下来这事儿，你没跟你爹说呀？
6: 我没敢说呀。
7: 哎呀，
6: 所以说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行吗？
7: 不是那个小唐，我行吗？
6: 你行啊。
7: 哎呀，你爹住哪房间呢？
6: 馆长说了啊，进门第一间呢，
7: 那就这间呗。
6: 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随后我进去啊。
7: 放心吧，就凭我的口才，我进去我咔咔咔，他张不开嘴，
6: 就靠你来
7: 门口等着我。
6: 谢谢啊。
7: 哎呀，屋里有人吗？
8: 谁呀？
7: 我呀。哎呀。哎呦，你好，
8: 你好。
7: 请问那个小唐的父亲是在这里下榻吗？
8: 爹。
4: 我是。哎呀，你好，你好。哎呀，你是？
7: 大叔，我自我介绍一下。
4: 你说。
7: 我是咱们县文化馆的副馆长，我姓岳。
4: 哦。哎，岳父。
8: 爹。人家是岳副馆长。
4: 对呀，简称岳父嘛。领导。哎呀，
7: 不敢。
4: 来，
7: 坐。
4: 那个。来呀，是不应该来呀。赖了肯定是影响孩子的排练呢。但是呢，坐，有些事儿啊，必须得当面跟他说清楚啊。哎，对了，你是岳父啊，你是领导啊，我都写好了。哎，你帮我把把关呢。
7: 那个，
4: 我是这么说的啊，你坐啊，这么说的，儿子。马上就要去汇演，内容一定抓重点。要说小康不小康，关键要看咱老乡。要唱出咱们老乡的勤干劲儿，要唱出堂堂村的好日子，要唱出现代农业的新鲜事儿，要唱出美丽农村的新样子儿。闺女啊，给你哥哥补充两句。
8: 我说两句。
4: 说。
8: 哥。你肯定能拿一等奖啊！加油！
4: 哎呀， 我跟你说，儿子呀，你张奶奶可说了，你要真能拿个第一名，他就把孙女嫁给你当媳妇儿。
8: 这是你奶奶给你买的蜂蜜，让你把身体啊养得棒棒的。哎
4: 呀，这是你赵大叔给你买的胖大海，好好养养嗓子，好好唱。
8: 这是张婶给你买的美白霜，让你把脸呐亮亮的。
4: 这都是咱们村的土特产呀，拿上。
8: 拿上，大
6: 叔，大叔，大叔，让我说一句话行吗？
4: 哦，你还有话啊？有话你说。
6: 大叔，哎，你这提议我领了啊，反腐倡廉呐，这东西我可不能收啊。
4: 这东西还真不是给你的。
8: 不是。
6: 啊，不是给我的啊，
4: 这是给那些个选手们的。哎呦
6: 你看，那就得我代表所有的选手。谢谢祥哥呀，
4: 你太客气了，
8: 你
4: 走吧，
6: 谢谢啊，
4: 走吧，
6: 你腿短了，
4: 行了，这是个好人，
8: 好人，
6: 副团长，说了吗？
9: 那必须得说呀，饱含深情啊，
6: 大说着。谢谢乡亲们俩，哎呀，还有呢，
9: 没了，我被刷了一事你没说呀？
6: 哎呀，你干啥呢？我得忘了，哎呀。不是那个，你等会儿我再进去。
9: 你快点儿！
6: 哎呀，大叔，
4: 爷，你咋又回来了？
6: 大叔，
4: 这东西
6: 不
4: 是给你的，
6: 大叔，
4: 你给他们带回去。
6: 大叔，我刚才进来，我忘了一件事儿。
4: 还有事儿？
6: 我有事儿啊！
4: 你说，你干什么去？
6: 要不那个，
4: 你说呀？哎呀，你快点说，我等你。
6: 大叔，
8: 爹，你让人家说。
4: 哎，哦，我话多了。你说，
6: 大叔。走我们文化馆呢，为了把这次文艺汇演搞好，相信家长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您能配合我们吗？哎呀妈呀，终于说个正句啊。哎呀，你听说你看大叔咱开始啊。
4: 你说
6: 就是你看啊，您作为这个选手的家长是吧，假如我是您的儿子。
4: 不要，他太难看了，长得不是我那个意思是说呀，你当我的儿子，我有点委屈啊！啊，不是，我是说你有点委屈啊！我说对了，咋还打我呢？
8: 不是，爷，人家说的是假如。
4: 啊，假如。
8: 嗯。
4: 怎么了？
6: 假如
4: 啊，
6: 假如我是您的儿子，是吧？你文艺汇演之前，嘎吱把我刷下去了，您怎么给我关心呢？
4: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6: 明白了。
4: 假如你是我儿子。汇演之前让人家给刷下去了，
6: 刷下去了，
4: 我给你宽宽心
6: 啊！
4: 我狂狂就是两脚啊，你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还宽心，谁宽我的心呢？
6: 不是，大叔啊，咱不能动手啊！
4: 我没动手啊，我动的是脚啊！
6: 不是，你得讲道理啊！
4: 这就是讲道理。
8: 哎呀，爹，
4: 刷下来还有
8: 点力。人家这做调查呢，
6: 大叔啊，我这还得记录呢。你说你狂狂的，我这怎么写呀？
4: 还得记录，
6: 还得记录你啊。
4: 那行了，我知道怎么说了
6: 啊。你说，
4: 我就说，孩子呀，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到省城去参加汇演的呀。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博园，在鱼塘，辛勤的劳动着。同样。是在为建成小康贡献着力量，同样是在展示咱们新农民的风采。
6: 哎呀，大叔啊，你这两句话说的忒好了。
9: 大叔，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你说吧。
9: 你儿子被刷下去了，
4: 那我就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6: 不是，大叔，我就说这事儿真的。
4: 我真的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8: 爹。人家说的是真的。
4: 对呀，
6: 就是你儿子吧，就是被刷进来了。
4: 他在哪儿呢？
9: 他在
4: 你把他找来，我管。

0: 上吊啊！
1: 哎呀，
0: 啊，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是不是？
1: 大叔，你先别生气行吗？
0: 我能不生气吗？哎呀，全村都知道他要到省城去参加汇演去了。这东西都拿来了，
1: 是，
0: 你这刷下来了，
2: 副馆长啊，哎，我哥到底为啥被刷下来了呀？
1: 你哥唱的确实很好
2: 啊，
1: 就是他这个节目形式有点太单一了。
2: 哎，单一怕啥呀？
1: 啊，
2: 我学过舞啊，
1: 啊，
2: 我可以给我哥伴舞啊。
0: 对对对对对，姑娘啊，
2: 啊，
0: 给大伙展示一下，扫堂腿，哎呀呀，又扫堂，再来一个，
1: 行了行了，啊。没有，
0: 怎么样？你练过吧？
1: 哎呀，小妹呀，
2: 啊，
1: 你练的这是舞蹈啊？
2: 我练的是武术啊。
1: 你们家人不但说话快的，下脚也快呀，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了再说呀？还有来呢，哎呀，大叔啊，你儿子不能到省城去参加文艺汇演，这没关系嘛。咱们现代农村，家家喜，人人乐，农民的日子都唱着过呀。他不能到省城唱，他可以在县里唱，他可以在乡里唱，他可以回到村里去唱啊！
0: 回到村里唱，那不又唱回去了吗？
2: 我觉得副馆长说的对，
1: 嗯，
2: 在哪儿演都一样，在哪儿演，我们都是我哥的粉丝，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偶像。啊，不生气。
0: 行了，
1: 嗯，
0: 你把我偶像叫来吧。
1: 哎，来，小摊儿进来，来，你出来，
0: 你快进来，
1: 你出来呀，你快进来。我跟你说，我不容易啊，我都让人扫了堂了，我，哎，你副馆长
3: 啊，
1: 咋哪搞错了呀？
3: 哪搞错了？
4: 我直接不住这房间呢。
1: 你不说一进招待所第一个房间吗？
4: 那馆长没说清楚啊，我爹住的是右边的一间，
1: 这是左边的一间。
3: 哦，
1: 小康啊，
3: 哎，
1: 你说你在门口那么长时间，那不进来跟我说一声呢？
3: 我忙啊。
1: 你忙啥呀？
3: 我总忙着陪我家聊天啊。
1: 啊，
3: 嗯，这多累呀，啊，你们。
1: 哎，陪你爹聊天去了。
3: 嗯，
1: 我陪这爹，谁的爹呀？
3: 这我哪知道啊呢？
1: 大叔，你爹是谁呀？
0: 我爹呀，
1: 啊，
0: 我爹没了。
1: 哎呀，不是啊，那个，就他叫康小虎啊，你儿子叫啥呀？
0: 哦，我儿子呀，我儿子叫康大龙啊。
1: 哎呀，那错了，大叔啊，对不起了。
0: 怎么了？
1: 我走错门，我全错这儿了。
0: 等会儿，等会
1: 儿
0: 啊！你那个意思是说，我儿子没有被刷下来？
1: 没被刷下去。
0: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2: 那到底谁被刷下来了呀？
1: 他，康小虎。
0: 哎呀，哎，你干什么呀你？你幸灾乐祸的。没事，
1: 啊，
0: 我劝他两句。
1: 哎呀
0: ，哎呀，小伙子，
1: 嗯，
0: 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嗯，啊。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1: 哎，大叔，我给你说个好消息。
0: 你说，
1: 这农民汇演呢，我给选上去了。
0: 哎呀，祝贺你啊！
1: 哎，
0: 我儿子又被刷下来了。
2: 哎呀，
0: 我狂打两脚。
1: 哎，跟你儿子没关系。
3: 大叔，刚才馆长来电话了
1: 啊，
3: 让所有演员跟我们一起排练一个节目，组团去农民汇演。
1: 组团去，
3: 你们看，他们来了。
1: 哎呀，你好，你好。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啊？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啊。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搞臭啊！老师。
1: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赔啊？不赔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妈，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这老头范同影得了心病，这心病可了不得，什么药也治不了心病。告诉徒弟，把那棺材给我埋来。这龙月明啊，给埋了一口大棺材，放到当院，转身进来。时候，棺材埋回来，哎，好了，孩子啊，师父我这辈子竟要大饭了，恐怕这回是逃不过去了。人就这个色儿，看什么都是空的。现在师父看什么都是空的，看叹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如主，漏尽知识始现功。此桥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剑流行。倘然其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府东，乱重重，一气化作无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图画一封，说什么名一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我这里睁开这要离开这世上的目光，看破了一切，看破了人间的一切。人生恰似采花房，采的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难隔一梦中啊。人生就这事儿，孩子啊，哎，没什么，人活得有麻劲儿。是师父，这师父临死前贯穿呐，徒弟思想验尸，人活了啥劲儿？妻也哭，子也哭，黄泉路上不相逢。阳世之间是你老婆孩子，阴曹地府你还能遇着他吗？这妻子啊，君生之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我这辈子没娶媳妇，就对了。你活着的时候，我爱你千倍，爱你一万倍，啊！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这叫那年反没这心词儿，结果你一咽气，他就嫁给别人去。儿也空，孙也空，这儿孙呢都是空的。慈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哪见了？谁见着真正几个孝顺的？都是父母孝顺儿女啊！ 孩子啊，你呢？觉得活得有劲儿吗？
5: 是啊，我是没啥劲儿了，好像。
4: 小伙容易冥想，得，官也空，职也空，数尽逆随，恨无穷。铁打衙门，流水官呐，啊，孩子，别做官，别娶老婆孩儿，别成名，成名还麻烦。秀木于林，风必吹之；堆土院，流必团之；行人于众，众必非之。另外呢，钱财不要斩。平日聚恨聚无多，急到多时眼闭了。该多大福，多大命，多大财，必然的，命中注定。你今天斩，明天斩，斩到最后，死后何曾？在手中，你死了，这手攥五千两银子，那手拿五千两金子，有啥用啊？阴曹地府那玩意儿还不流通，是吧？钱财、官宦、儿孙、妻子、老婆孩都不要了，没啥意思，是不是？
5: 是是是，我一冥想，这怎么的？这有病了？这我师父呢？
4: 你平时告诉我呀，人得向上，人得有远大的理想。现在可热闹，啥都空的，啊！每见硬弓弦先断，才见钢刀口易伤。是非不必争你我，彼此何须论短长？吃些亏处原无害，退让几分有何？

他呀受过一定的折磨，受过苦难，知道了有很多厉害。孩子啊，师徒一场，恩师无边要求，你给我守孝三年，这三年不行你动力了，你就给我守孝，是给我埋到西山口蜗牛峰，把这片草房挪到坟前，伴随师父。然而之后你就乐意哪里去了你就哪里去了。咽气了，阳世之间短一命，阴朝地府多一鬼啊，死了究竟到转轮王那儿，日后来生能变啥谁也不知道，死了。哎呀，把龙月明哭的。我前文书说丐帮五千余众弟子全部披麻戴孝，整个浪泰山是人山人海，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这了得吗？丐帮的帮主死了，上门武的门派门长一个没缺一个没少，全到位都来了。上午下三里院把34、99、81武术门派，连总门长都派自己的五鬼徒弟亲自到这儿来，代表总门长来。整个浪泰山呢、不下几万人，轰动南北呀、丐帮帮主死了，停在那儿三天，第四天埋，折腾一个月，人都走了。就剩下孤孤凄凄的龙月明，把这草房踩吧踩吧，到那边搭吧搭吧，离师傅那坟呢也就两丈远，成天看着师傅的坟，琢磨师傅说的那些话。啊，是啊，这个人你看看啊，活得没啥意思，昨天还喘气呢，今天就咽气，人活得有啥劲？不怪那些和尚出家，确实看空了，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啊，醉满天堂的迷花乱酒逞英雄。对，我师父说的都对呀、说什么明义凤，说什么陆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八股。对呀、那早已经荒中一堆草没了。古今将相成名那些人物，那不就是一座孤坟吗？在哪儿？对，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没什么小伙子就活动活动，练练武术，把那鞭拿过来，啪啪啪，由头到尾。一年过去了，宋元杰来了，哎呦，哈哈哈！咧个大嘴就好啊，师哥哎，师兄啊，师叔。我听着信儿了，急忙往回赶。师叔，你这一年转悠哪儿去了？哎呦，我转悠那半球去了。这干什么？出国了。嘿，没把龙文明气死。你上外国找什么莫古边去？哎呦，孩子啊，这么说吧，河南、河北、新疆，啊，甘肃，那江西。塞北我都去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嘎巴溜直去了班机甲，这么说吧，没有走不到地方。最后边坐船我就进日本国，进高丽国，绕圈就整到那半球去了。还有全是黄头发蓝头发绿眼睛那些人呢，说的叽里哇叽里哇我也听不懂，都是他们那个像好像那什么语似的啊。我就在那半球开绕，又给那边绕过来了，给东边过去的，给西边回来了，整绕一圈啊，孩子啊，就为找那鞭。哎呦，小伙龙一鸣一想，这是胡说八道，这怎么？但信以为真，师叔不能跟自己撒谎。师叔，偶尔绕一圈，万一没找着，这嘿，师叔，你找着没找着吗？我师傅死了，师傅我知道啊，嘿，我给那半球就听说了。嘿呦，没把龙文明气懵了，那半球你能听说我师父死呢？一般就这么地了。孩子啊，我听说你师父临终之时告诉你守孝三年不行动地。

地方，对对，那你得熟了，这才1年多。我呀，我去溜达溜达，继续找莫古边，又走了。隔了1年，又来了，孩子，哎，我给你师傅烧2张纸儿啊，孩子，你可别把武功扔了，是看什么都空，空不怕，但空里头也有点实点，听懂了吧？还得练。另外，我又淘那2招呢，我教你。待了半个多月，又走了，1天、2天、3天，有时候宋元杰隔个半个多月准来一趟，隔个去城来一趟看孩子。赶快1年多了，没样了，宋元杰是影无踪。孩子今天对了孤坟，没什么干的，给边上开了地，啊，种点蔬菜。维持自己的生命，思前想后，很多事情翻来覆去想。我给我师父守孝3年，守这坟。完事之后，立即奔黄山，前去为父报仇。可那条莫古边不见了，论起功。我和黄山隐士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那么现在呢，就没有个条好家伙事儿，打不了他，我抓紧练，研究些怪招。他已经跟黄山隐士交手多少次，现在琢磨，在哪儿吃的亏，他这边给我碰上了，我能否给他来个鞭礼家长？书说简短，3年期满已到。这一天呢，来了好几个人，也都是范同影的什么掌门弟子、徒侄，都是他身边的人来了。哎，有叫大哥的，有叫师叔的，还有叫师弟的。3年已过了，完后你有什么打算？几位，3年已过。弹指挥间，我呀，临走之时，给师傅磕几个头，我就奔黄山前去为父报仇。不对呀，你莫古鞭不在手，这仇能报吗？哎，怎么说呢？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好了，准备。这得准备好了，什么纸帛啊？另外，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抬到坟前。孩子，这脸非常严肃，后边燕翅排开，众星捧月一样往前走。师傅，跪下，就3杯酒。敬天、敬地、敬师傅，敬天就往上扬，敬地往地上一撒，敬师傅拜到坟前。师傅，弟子龙月明，家父龙杰，闯江湖一身清白，今跟黄山隐士比武，不幸身死。孩子立志要为父报仇，德育恩师乃我之德，无奈弟子不争气，不能为父报仇，师父忧郁而死啊。师父，孩子守孝3年，现在要告别师父，前往黄山为父报仇，为师父报仇。师傅咋死的？你翻过来说，师傅忧郁而死，为谁？为我。我为谁？我不打不过人家吗？所以啊，师傅，你也是被黄山是给逼的。孩子要走了，每到节日，我会来给您烧纸的，来看望师傅吧。这酒倒到坟前。

0: 边人都无不落泪啊。这时候宋元杰跑来了，孩子，要干嘛去？我呀，师叔，前往荒山报仇去。哎呀，不行吧？啊，你要没有莫古鞭，哎，这仇也难报。这时候啊，这天就下雨了，小雨儿稀啦啦啦，众人都在雨中站立。宋元杰看了看，孩子，这莫古鞭师叔也真费到力了，真的，这3年不是没干别的，净找这玩意儿，没找到。我还是劝你啊，没有莫古鞭，你还不要去了。哎，师哥呀，在天之灵内，你也不能保孩子，是吧？你如果是有灵验的话，你保孩子，前往荒山准胜。准把荒山隐士击败，你看那多好。可惜你不是圣人，你不神仙，你不会显灵啊。你要能显灵的话该多好。孩子，另外我可知道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师叔我可告诉你，这可不是师叔胡说。你给你师父再磕3道，你大喊3声，师父，如果你真有灵验，保弟子前往荒山，莫古鞭再现。你不信你喊他3遍，保证那莫古鞭出来。你中午喝2两，你是不是喝醉了？你这胡说八道呢，这不是？我师父死3年了还能显灵？没多喝多少，你听我的喊。师叔，这不开玩笑，这不玩笑，跪下。孩子真跪下，上苍天，师父，有灵验的话，你助孩子一臂之力，莫古鞭再现。这话刚说，猛然天空一声惊雷，就看见坟咔，这坟霎时间就炸开了，里边站出一佛法人间老者，手托莫古鞭，孩子，拿去，跟他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龙月明在师傅的坟前守孝三年呢，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师徒父子啊，也就是说代表了是徒弟对师傅的尊重。赶最后，龙月明跪到了师傅的坟前，他的师叔等人都在边上站着呢，以及丐帮的门人弟子。师父是忧郁而死，窝囊死的，心里不舒服，不得劲儿，死了。孩子跪下了，师父，弟子要走了，前往黄山找仇家去报仇。他师叔在边上说话，孩子啊，你呀，大喊三声，喊莫古边出现，你师父如果有灵验的话，准会把你莫古边给你拿过来。这不说胡话呢？可宋元杰这话呀，孩子还半信半疑。行了，喊两嗓子吧，喊上了。哎呀，这不喊魂子罢了，一喊出去，霎时之间呢，天空上是一声沉雷，咔，就看这坟呢，噗咔，崩开了。那棺材天嚓飞向天空，在里边站起一个人来，掌中拖着一条莫古神鞭。孩子，拿鞭。找他去算账。哎呦，大伙儿啊全吓坏了。一看面前站这个人呢，那脸上是嘎里嘎大，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目全非，说话的声音呢嘶哑。细端详，小伙子认出来了。嗯，师父，这人是谁呀？这就是那东夷夏冒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影。老范头咋这模样呢？这莫古鞭在哪儿来的？我简单的交代两句。龙月明几次前往黄山失败而归，回来了，那作为师父的心里难过呀。教徒弟，徒弟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报复仇吗？几次三番去找这袁化戟前去复仇去，可几次三番都被人打回来了。不是这孩子的武功不行，赶到最后啊，龙月明的武功已经达到了少剑客身份，这功夫啊可以了，招法行了，可孩子依然吃亏啊。这亏吃到哪儿啊？就吃到 这兵刃上。就说如果龙月明掌中有莫虎鞭的话，袁化及准不是对手。因为在武林当中，人骨鞭和莫虎鞭这两条鞭乃是鞭中之王，大卫阵内其杀力无比。孩子不就是没有这鞭吗？老头啊，跟那宋延杰两个人一商量，咱们是这么办，这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俩人想出这么一个计策，炸死蛮兵。老头要炸死，说为什么要炸死蛮兵？这就是为了迷惑袁化及的耳目。那袁化及能不注意这个吗？现在以豹为南边胜，那武林当中练武术的要练到圣人的地步，这还了得吗？那是一杆大旗迎风飘摆，武林当中哪不尊重啊？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义，这袁化及呀，偷偷的派人私查秘方，探听这孩子究竟是哪儿的来路。所以呢，为了迷惑袁化及，为了把莫骨鞭弄到手，老头想出个办法，范同影要炸死蛮兵。现在范同影啊，已经派宋元杰把这消息打探得准准确确，那莫骨鞭就在袁化及的家中。也就是说，武林当中这两件宝，人骨鞭、莫骨鞭，都在袁化及一个人身上。老头要炸死了。孩子啊，你为我守孝三年，为什么要这么说呀？怕孩子乱走乱动，你呀给我守孝，规规矩矩的在我坟前待着，不让他乱走。就这么样，就把这范同影装在这棺材里，埋到了卧牛峰下，用的是闭气一叫气隔气功法，这人就跟死人一样样的，就跟那蛤蟆似的进入冬眠状态。他是血染周身气丹田，把这口气通过天灵宝盖闭气功再砸回来，死了，脉都没了，心都不再跳的，只不是内服用这太和元气来回周旋，这口气促使血液循环，这把老头埋下来。半夜呀，范同影把棺材给抠出了个窟窿，用土遁术出来的，掏出去两丈多远。他这棺材底下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这口棺材底下有消息，有一套地形术衣，一个小尖帽子，三角尖的皮手套，五尺钢钩，这皮绕子上边都绑着小铁锹，用地形术的功夫出来，就在山下跟宋元杰见了面。师弟啊，为了徒弟我得走了，你呢时长不短的，你得照顾照顾他，孩子在家我不放心的，我得前去卧底。但是你可要知道，我三年准回来，这三年你得督促孩子练功夫。范同影走了，土奔黄山呢。到这儿的时候是大雪封山，老头啊找了个僻静之地，用那炭火呀把这脸上烫的全是伤疤，干什么呢？改面， 天下武林当中人哪个不认识范同养？现在大家也都知道龙月明是范同养的弟子，用这炭呢、把这脸都烫了，披头散发的。另外呢，弄块炭火咽下去，把你声音都改变了，说话呀破死拉声，就是不想让这袁化及认出来，为徒弟呀、师徒如父子啊，这下多大的功夫，拄了棍哎呀，还直打咳嗽，就躺到了袁化及的家门口，整整躺了两天，这人冻得已经眼睛要死了。说袁化及他们家不知道吗？知道。那门官进去就报了，老爷，那门口躺了一个要饭花子，躺了一个老头。哎呀，穿的单薄呀，外边这么冷啊，大雪抛天呢、我看他那脸子都嘎哩嘎啦的，一块疤一块疤的，眼睛要死了。哦。再让他躺两天吧，我想啊，你不用管他，他也会走的。是。为什么袁化及这么说呢？现在袁化及是处处的加小心，怕有小人来害自己，自己的身位名位都已到了一定的份儿了，所以啊非常加小心。第二天的时候，那门官又进来了，老爷，那人眼见不行了。哦，哦，把他抬进来，抬到书房。是，过去人把他抬到了书房，往这儿一放，袁化及过来看了看，推弓过去。给弄了两口姜汤，缓醒过来了。
4: 哎呦，感激救命之恩德呀！
3: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来到了黄山？为什么躺在了我家的门口？你干什么来了？是不是有人指使你来到我这儿卧底呀、或者有什么企图，你讲出来。行了，我也不想多问，你现在就可以走了。我念起你这么大年岁，我给你五两银子，去吧。
4: 不问了。
3: 范同云想，你撵我走啊？我能走吗？我呀，
4: 这位老爷，救命！
3: 你即便把我推出去，我也活不了啊！为什么？
4: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个教书先生，在我们本村有一恶少，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糟蹋了我的妻子，打死了我的女儿。我一怒之下前去告状，衙门口从南开，有理无情莫进来，没钱别打官司，咱们穷人没好啊！后来官府不管，我一怒拿着刀半夜闯到他家，杀了他们三口。后来呢，我被官府抓住，要处于我极刑，我跑了出来，现在官府四处的抓我拿我，你就把我推出去，我被官府抓住不也是个死吗？哎，你不该救我呀，你要如果把我推出去，你当初不应该救了我， 我在这儿冻死了还挺好，冻死在你家门口，我看你是个善人，你也不能把我扔在深山荒郊，我想你会把我埋了的，可你把我又救活了，还要往外推，那不等于把我活埋一样吗？哦，呵呵呵，你倒好利的口啊。哎，一听这是个道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呀姓王，我叫王学。
4: 哦，王学，你是个教书先生，家住在什么地方？
5: 河北宣化府。
4: 这脸呢嘎啦嘎巴的，烫的全是疤，你这脸是怎么造成的？
5: 为
4: 说呀，
5: 为了不被抓住，所以我自己烫的。
4: 哦，你是教书先生，这袁花吉呀，别看是一个练武的，从小啊念书少，现在呢身份到了，没什么事儿就好舞文弄墨了，愿接触这些识文断字的人。好吧，我不管你是说的真还是假，你就在我这儿再待两天，就这么样，这范同营就在袁化吉的家待上了十天。现在伤也好了，能下地走道了，但是呢没什么事儿，袁化吉就摸摸范同营的骨骼，看看他会不会武功。范同营那是当代绝顶的剑客呀，他一搭手的时候用软骨功，使对方摸不出来。这十个多天光景过去了，你还别说，这袁化吉发现范同营这人非常勤快，能下地走道的时候就开始打扫当院子，收拾内屋，把那袁化吉那书房啊，哎，都弄得干干净净的，不用你吩咐，比那仆人呐来的都勤快。挺会来事儿。有时候袁化吉拿起本书来就让范同影念，这范同影啊真有才学，啪啪就开始讲啊，好家伙，什么诸子百家论语啊，中庸的大学呀、啊，就开始给袁化吉讲这宋朝的诗色圣诗仙啊，

0: 以及这词圣、文圣这些著名的作品，使这位袁华帝都听入了迷。好，这我们俩多月过去了，俩人成了知心的朋友了。袁华帝好下棋，范同颖是要饭花的头，什么阵势没见过，对棋呢也非常的有研究。两个人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在一起呀、高谈阔论下棋，成了棋友。书说简短，半年光景过去了，范同颖才开始下手，干什么？摸索这条莫古边是不是在袁化吉的家中。现在啊，袁化吉对范同颖一点儿一粒处都没有了。怎么说呢？通过外边的调查，看他的行走坐卧，第一不是练武术的，第二确实戴罪而逃，另外这人特别勤快，会来事儿，有学问。年岁嘛略微大点，不过也没什么，就养着他吧。格外的给换了一身新鲜的衣服。这一年光景过去了，有一天8月15，范同颖跟袁化吉谈话。这是袁化吉已然喝多了，顺腰间摘出一条鞭来。范同颖一看呀，莫古神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范通营改面卧底到袁化及的家中，为徒弟莫古编耳台呀。一晃一年多过去了，这一年8月15啊，袁化及喝了点酒。为什么呢？每年的8月15，袁化及的心情都是不高兴。当年呢，就在8月15这天，打山龙节，他把这条莫古鞭拿出来了。你认识这个吗？
5: 不知道，这是什么呢？
4: 这是一条鞭。